0: 可临江而坐赏景。世博浦西段今年底完成提升，主打森系滨江。播送记者报道。
1: 申城今晚迎来明显降水，已停止编号的台风沙德尔残涡入海，将再度加强，可能在南海复活。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完成两轮搜索，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持续抢通，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1: 多个城市的地铁站正在爆改为购物街，变成商场负一楼的分身。财经早餐会聊聊地下铁经济。
0: 美伊再度交火，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美元。
1: 库克卸任，特努斯接棒，苹果公司正式换帅。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2: 刷建行信用卡，每天消费16元赠100龙积分，日期逢六加倍送，当中满3笔累计满200元再送1000龙积分，每月累计龙积分价值约10元。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时光好礼了解报名。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

0: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
0: 今天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文章说，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
1: 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0: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开学首日。今天上海市各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启秋季新学期，约185万名中小学生满怀憧憬迎来新学年。本学期从今天开始到2027年1月22号结束，共21周。开学第一天各学校会有怎样的安排？开学第一课又有哪些内容？我们连线正在同济大学附属71中学的记者刘康霞。康霞你好，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各位听众，我现在就在同济大学附属71中学的校门口。今天呢是开学首日，可以看到校门口呢已经有了这个浓厚的迎新的一个氛围啊。校园呢也是整洁的迎接学生们的一个到来。走进校园里呢，教学楼里面呢也布置了这个数字篆刻的一个体验区，设备呢也完成了调试。我在现场了解到，今天这里的开学第一课啊，将围绕3个关键词展开：坚毅、责任、勇敢。 依托静安深处红色场馆的这个实景短剧啊，让孩子们通过沉浸式的演绎呢，感受革命精神。同时，课堂还设置了数字篆刻的各互动环节，让孩子们将借助这个数字设备，在平板上创作红色主题的篆刻的印稿，将这个传统的金石美玉和现代科技呢结合起来。在上海啊，其他的学校今天也是有非常多精心的这个安排，比如说像这个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的新校区，今天起正式启用。崭新的校园里面啊，学生们会在签到墙上留下入学的一个第一笔，在书室当中挑选心仪的读物，并且他们还会手持校园地图，在高年级志愿者的引导下呢，探索新环境。与此同时，徐汇区向阳小学呢，也为一年级新生和家长们精心准备了入学第一天的综合实践活动，通过打卡合影、认识新老师等一些环节呢，帮助这些小萌新们消除紧张的情绪，建立对校园生活的美好初印象。与此同时，上海市卢湾中学则把航天图文展、宇航员模型、C919 全真模拟器、航空航天互动屏搬进校园，用可触可感的方式打造沉浸式科技施政的盛宴。主持人，
0: 好，感谢康霞的报道。
1: 开学首日叠加早高峰，那目前申城的路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上海交通广播记者李赞。李赞你好，请讲。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所在位置是长宁的天山中学啊。今天早上是开学的第一天，天山中学呢也是早早迎来了入校的学生，因为天山中学是一个这个初中部和高中部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在早上6点多就迎来了入校的学生。那像长宁中学周边的天山路啊、长宁路，包括泸定路，那此时此刻都迎来了一个排队进入学校的一个送学生的一个车流的高峰。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长宁路的这个西向东方向来右转进入天中路的学校的区域是大排长队，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家长非常自觉的也是有序的排队，包括即停即走，放下学生就快速的驶离这个学校周边的区域。当然呢，受到今天开学的影响，像周边道路的一些机动车的一个我们的道路通行情况来看呢，通行压力是明显的要比以往的早高峰这个要来得更早一些。那好在天山中学周边呢是有地铁的二号线，地铁二号线威宁路站也承担了部分的这个我们这个学生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客流。当然呢，我们看到因为进入这个初中和高中部之后呢，非机动车出行的学生也是比较居多的。我们长宁交警啊也是早早的到岗，第一呢，除了对着我们这个机动车的一个通行呢进行一个现场的疏导，另外呢也对学校周边加强了一些管控措施和疏导的措施，防止车辆乱停放啊，导致一些道路的拥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警方也对这个学校周边的学生开展了一盔一带的一个教育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非机动车骑行啊，包括电瓶车的一个送学生的家长的一个出行呢，这个头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属地交警呢，在这个交通管理同时也加强了一些交通教育的一个措施，来更好的保障我们学校的学生的一个上学路上的安全出行。当然呢，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们也提醒我们早晚高峰通勤的、我们上班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啊，途经学校区域啊，尤其是途经学校区域的我们驾驶员朋友，尽量的预留好更多的充足时间来上下班，也避免耽误您的上下班的出行的一个通行了。嗯，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记者的介绍。
0: 新学期根据相关部门发布的通知，正释放出一系列信号，更加关注学生健康与安全，而非学业。昨天，上海市教委发布通知强调，规范作业管理及各类考试，各中小学不得以暑假作业是否完成作为新学期学籍注册依据，对布置的暑期作业要给予反馈，不得提前开学，开学一个月内不得组织或变相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不得随意加重学生课业负担。通知明确，继续在开学第一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教育周活动，强化安全教育，细化安全管理，防控安全风险，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各中小学要在开学后两周内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提升心理危机自我防御能力。根据通知，各中小学要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家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加强指导，引导家长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塑造和谐融洽亲子关系。
1: 放眼全国各地小中考纷纷瘦身，把减出来的空间留给学生。 开学前夕，辽宁教育部门宣布，从2026年秋季初二起，生物、地理、历史调整为考察科目，不计入中考总分。这并非孤立，北京早在2025年落地新中考改革，将生物、地理、历史、化学改为等级考察科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之后，吉林、安徽黄山、陕西咸阳、江苏宿迁等地也陆续跟进，把生物、地理从计分科目转为等级考察，成为落实双减、为初中生减负的集体探索。
0: 将生物、地理、历史移出中考计分，此举直指小中考带来的过早内卷，意在打破分分必争的应试枷锁，不再为微小分数博弈，学生得以卸下初二额外的应试包袱，减少机械刷题消耗，把更多时间留给阅读、实践与兴趣发展。但减负不等于放任不学，各地政策均设置底线，被减科目仍要参加等级考察，合格是毕业报考高中的硬性门槛。
1: 除了减负之外，今年对于上海来说还有一个背景，学龄人口次第过丰。为此，上海将加强教育资源精准配置，优化学校空间布局，推动师资跨学段调配。今年全市共新开办中小学校40所，新增学位近9500个。
0: 一些学校的新校区已经启用，位于多价路199号的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新校区，今天迎来首批1300多名学生。这所已有120多年历史的学校，从老城乡搬进了新校园。新校区使用面积将近6万平方米，是老校区的6倍。校区内除了操场，还有篮球馆、风雨操场等众多室内活动空间。新学期学生午休将成为常态，教室里用的是可躺式课桌椅，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轻松放平桌椅，体验午休自由。
1: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实验学校初中部也赶在新学期正式启用，从梅陇西路小学部到高新东路初中部，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正式迈入一校两区办学新格局，也将复旦优质教育资源真正送到闵行百姓家门口。华东师范大学闵行前湾小学也于今天正式开学，并与华师前湾幼儿园同被纳入华东师范大学闵行基础教育集团。在临港，上海市浦东临港科技高级中学本学期正式开门招生，首批招收6个班，约240名学生。学校坐落于临港科技城核心区，深度对接前沿科创产业。
0: 从百年老校换新到高校资源下沉，从硬件提质到理念升级，一批新校园的启用，既回应市民家门口好学校的期盼，也推动上海基础教育向更均衡、更优质、更具特色稳步迈进。以上是早间点击。
1: 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夜间雨势加强，全天气温26到31度，白天体感闷热。明天降水依然较明显，全天气温有望维持在2字头。本周中后期到下周初，由于海上热带系统仍较为活跃，深层天空云系较多，以多云或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不时伴有短时阵雨，气温先升后降。周四至周六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附近，周日起降至30度以下。此外，台风沙德尔8月28号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后，当夜减弱为热带低压，30号17点停编，但其残余涡旋仍然活跃。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有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编号台风。受其影响，海南岛、台湾岛、广东和福建等地沿海预计有较明显的风雨。
0: 当前，机器人正从炫技演示走向动手干活。数据是推动机器人成长的关键燃料。为破解当前具身智能模型训练的数据荒，上海智源机器人旗下的蜜蜂科技创新无本体数据采集模式，企业第20000套数采设备昨天下线交付。随着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从实验室进入到真实场景，未来普通人也有望成为机器人的老师。请听报道。
4: 在致远位于张江机器人谷的数据工厂里，数十台机器人正在这里集中上课。训练师手握手柄，缓缓抬起手臂，一旁的机器人同步复刻动作，稳稳地将一只水杯举起。这是机器人训练中传统的真机摇操作数据采集模式。而在不远处的员工食堂里，还隐藏着另一条数据生产线。在食堂工作人员忙着收拾餐盘、擦拭桌面的同时，他们头部佩戴的一款环状设备正在实时采集着每一个动作轨迹，上传到云端，经过

0: 过后台处理，转化为机器人的学习素材。
1: 包括他们现在擦托盘的一个操作流程啊、速度啊，然后包括阿姨在收筷子的时候，都会被这个设备的话记录过去。从他们上班开始的话，就佩戴这个设备，设备比较轻，反正对他们工作的话没有任何影响。
0: 这种依托真人在真实场景下做任务的素材模式，便是无本体素材。它不依赖于机器人本体，更加灵活轻便，也让素材效率大大提高。目前蜜蜂科技已经推出头戴式设备和手持夹爪两款轻量化设备。工作人员介绍，经过简单培训，普通人在家里做家务也可以参与到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和生产，还能获得一定收益。
2: 每天目前的任务大概有100到300，比如说是鞋类的清洗啊、玻璃门的擦拭与清洁啊、快递的拆封与整理啊。单任务最低是2分钟，最多是60分钟。上传完以后，我们会根据你的有效率去做结算，一个小时是45块钱。
0: 眼下，蜜蜂科技已经下线20000套无本体素材设备，陆续进入家庭、零售、餐饮等真实场景，累计生产超100万小时的高质量无本体数据。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姚某清说，这些来自于真实世界的原始数据，还要经过一系列处理加工，转化为统一的空间数据，成为大模型可以学习的养料。
3: 我们在视频里看到的所有信息只是二维的像素，但这里面蕴含了丰富的三维信息。我的手腕、手指、各个手的关节其实是有一条在空间中的三维的轨迹的，我要去把它提取出来，并且呢能够跟真实的这个数值达到毫米级的一个差异。这样的话呢，这个数据就可以去喂给机器人，让它去模仿人在抓这个东西，去拧这个按钮。通过跟踪手部的这个轨迹，我们也可以去反向推出全身的一个运动，其实就可以给我们机器人提供全身联动的一种操作策略。
0: 规模化数据采集和加工的目的，是为了破解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面临的数据瓶颈，加速训练具身原生大模型，从而让机器人更快地上岗干活。姚某清说，未来无本体素材和真机素材将相互补足，让数据飞轮更快地转动起来。
3: 在预训练阶段，现在大家对于无本体数据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无本体能够方便于大家将来通过我们众包啊等等的形式，很快的去达到100万小时到1000万小时这个规模的。真机的数据呢，它更多在后训练，在落地阶段去帮助我们机器人提升整个成功率、节拍、效率等等的。我们今年数据会到1000万小时级的这样一个目标，对应背后的话也会有10万套数据采集设备的下线和交付，可以让我们机器人更加好的去原生学习作业类的这些过程。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昨天，上海2026年第八批次土拍落锤，本批次共推出2宗地块，分别位于普陀真如和松江寺经，成交总金额约156.01亿元。其中备受瞩目的真如之心地块，由中海以150.19亿元底价摘得，刷新普陀区土地成交总价纪录。国贸加兴师联合体则以约5.82亿元竞得松江寺经地块，溢价率16.4%。请听报道。
5: 本次出让的普陀区真如之心地块位于11、14号线真如站西北侧，曹阳路以西、兰溪路以东、顾川路以南、铜川路以北，处于真如副中心核心区，原址为铜川路水产市场。地块规划总建面约39.7万平方米，涵盖约19万平方米的住宅和约20.7万平方米的商办业态。最终，中海地产以150.19亿元底价摘得，起始楼面单价约每平方米3.8万元。普陀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郭强表示，
6: 本次出让的真如之心地块是近年来普陀区出让面积最大、位置最核心的综合性的住宅商办地块。地块大体量、高品质的商办及住宅建成，匹配更多产业人才居住需求，实现产城的深度融合。
5: 如今在地块周边已经集聚了中海环宇城 MAX、 山姆会员店、中海中心、高商领域等商业体及办公楼。联成行资深土地估价专家钱世杰说，作为真如副中心核心区最后一块整体开发的完整禁地，真如之心的成功出让也意味着真如副中心20年城市更新的空间骨架正式合拢，核心区拼图补齐最后一角。
7: 该地块成交总价为150.19亿元，在本年度土拍地块中仅次于杨浦八代头地块，体现出头部房企对核心资产的坚定信心与长期深耕能力。该地块涵盖住宅、商业、办公多种业态，其超级综合体的开发 模式，将有力推动

0: 区域价值重塑与能级跃升，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
1: 另一宗地块位于松江四经，是该板块时隔近三年再次推出的低密纯宅地，出让面积1.94万平方米，建筑限高24米，容积率1.2，起始总价近5亿元。地块两面环水，拥有天然滨水生态优势，距地铁9号线四经站直线距离1.2公里。本次共吸引4家房企参拍，最终国贸加新诗联合体以约5.82亿元竞得该地块，溢价率16.4%。松江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沈杰说，
2: 地块兼具了大虹桥规划的红利、9号线轨交的优势和1.2低密的滨水指标，在教育、商业、医疗生态配套齐全，叠加了产业导入的稳定客群，开发前景与人居竞争力较强。
1: 钱世杰分析，展望即将于9月21号举行的第9批次土拍，三幅地块依旧是含金量满满。地块分别位于黄埔老西门、浦东金桥和静安大宁，全部位于核心城区和成熟板块，总出让面积近7.2万平方米，总起始价超过120亿元。其中黄埔地块时隔12年再次进入公开市场，无疑成为下一批次土拍的焦点地块。
0: 黄埔老西门地块位于老城乡腹地，区位稀缺性十分突出，黄埔区时隔多年重返公开土拍市场，该地块的成交结果将为内环核心区价值提供新的锚点。金桥核心区新房断供多年，地块规划指标较为宽松，总价门槛可控，有望成为竞争最激烈的地块。静安地块是继第5批次后，时隔2个半月，静安区再次推出大宁板块住宅用地，通过连续释放优质宅地，形成板块内多盘联动，进一步激活市场热度。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3: 上海一江一河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黄浦江苏州河水岸空间实现功能、品质、价值整体跃升。其中黄浦江世博地区、浦西片区等地区要联动更新提升建成岸线品质。黄浦滨江防汛墙上最新出现的一面吧台，或许是读懂这份规划的一个入口。请听报道。
4: 傍晚时分，南浦大桥下黄浦滨江步道，市民游客慢慢多起来。苗江路、花园港路的一处防汛墙上的吧台，成了人们打卡拍照、休憩发呆的地方。10米长的吧台和此处的防汛墙融为一体，配上7张苔藓灰的高脚凳，坐下来高度刚好，视野通透，吹着江风，眼看浦江东去，远眺浦东风景，闲适惬意。
5: 空气也好的，地面也很干净的，真的是蛮好，休闲的广场什么的，对吧？很优雅的这地方坐坐。
4: 防汛墙还是那道防汛墙，防洪标准没有丝毫降低。黄浦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建设管理科陈金峰说，他们把防汛墙按照1000年1遇的标准做了抬高，同时滨江步道也抬高了50厘米。从步道一侧看，不到1.2米高的防汛墙根本挡不住人的视线。如此一来，既坚守了防汛安全的底线，又最大化释放滨江观景视野，实现了安全与体验的双向奔赴。
6: 就防汛墙原来的标高是6.4米，这次呢，我们是按照那个千年一遇的那个标准，把它改造到了6.7米。同时呢，将那个墙后的道路呢，也相应的做了一些抬高，你基本上走在路上都能看得到那个黄浦江的江面了。
4: 在今年7月中旬和吧台同时完成改造的，还有步道一侧4000多平方米的岩石园，也向公众彻底敞开怀抱，从原来孤芳自赏的封闭景观，变为人们可进入可停留的滨江园林。这里在保留原有景观岩石的基础上，又各方搜集了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数百吨龟纹石，排布在这一方园林里，有专门切割出空间让人坐下来的石椅，还有给鸟歇脚喝水的鸟浴石。黄浦区建管委综合配套协调科江胜说，
7: 2017年当时一江一河贯通设计的时候的7个园，它是其中一个改造当中呢，就把原来的这种岩石的这个特色给延续和放大了嘛。原来你看到的这个漫步道、跑步道以里这些绿地啊，是不能进入的，这次就是能进去了，市民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林下进行休憩和玩耍。
4: 早在2017年，黄浦江滨水空间就已实现贯通。在这次新一轮的更新中，江景吧台所在的200米滨江岸线是3.5公里黄浦滨江世博地区浦西片区的始发段，而全线的提升将会在今年底完成。江胜说，这段岸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打森系滨江特色品牌，依托片区得天独厚的绿化基底，进一步梳理空间，包括提升香樟园、月季园等，放大生态辨识度。
7: 这次主题叫森系滨江，森林的森，我们这段特色

0: 就是贯通之后就是大树，你会感觉这些绿化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延续这个绿化好，把这个树这个森系的感觉更加提升。其他我们还会看到有沿线分布的很多的驿站，市民能够在体验的过程中也能够享受完备的这个公共服务功能嘛。
1: 从江景吧台到森系滨江，正成为黄浦江滨水空间跃升发展的生动注脚。市住建委副主任江丹说，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也更关注人的需求。一江一河“十五五”规划将通过分类施策，让每一段水岸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2: 沿岸各区段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是不同的。中心城区我们重点要在存量空间上做文章，通过滨水空间的提质、历史风貌保护、存量建筑活化和公共服务完善，不断地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和城市生活品质。黄浦江两岸将更加突出核心功能集聚，以高品质公共空间带动高能级功能提升。
1: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3: 黄浦滨江防汛墙上新添的这面吧台，看似只是十米长的一处小改造，却恰如一个精巧的切片，让人们得以透视上海一江一河“十五五”规划背后深沉的城市治理逻辑。防汛墙抬高至千年一遇标准，步道同步抬高50厘米。这组看似简单的数据，折射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理念的根本转变。安全底线与人文体验不再是二选一的取舍，而是可以双向奔赴的融合。岩石园从封闭景观向开放绿地的转身，曾经的孤芳自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可进入、可停留、可交互的公共空间。石蚁供人小憩，鸟育时为鸟留一汪清水。这一细节意味着城市更新正在从景观营造转向场景营造，从看得见的美迈向用得上的好。当市民坐在吧台边吹着江风，当孩子跑进林荫下嬉戏，公共空间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正如记者报道中所说的，从江景吧台到森系滨江，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最关键的是关注人的需求。当公共空间真正回归公共性，当每一处设计都关照人的感受，城市便不再只是冰冷的钢筋丛林，而成为承载美好生活的有机生命体。
4: 提起脑梗死，不少人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可如今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加上高盐高糖饮食，越来越多的中青年被猝中找上门。国家医保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至2025年脑梗医保结算住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首位，三年累计住院超过4500万，年轻人猝中发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请听报道。
5: 他就偶尔头晕，然后会感觉一侧肢体麻木，没想到这个年龄就有脑梗。
6: 大概有2-3分钟吧，突然就头晕，这边身子就倒在那里，整个就是这边身子往下沉，就是这边身子开始麻木，但是意识是清晰。
4: 同济医院神经内科近期接连接诊多例青年脑梗患者，30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3点加班结束，起身瞬间突发右侧肢体麻木无力，吐字不清，一开始以为只是久坐疲惫，休息半小时之后右臂已经完全抬不起来。幸运的是在4.5小时溶栓时间窗内得到救治，没有留下严重后遗症。而同济医院神经内科陈志林医生接诊的一名35岁高校教师，同样是连续熬夜加班后突发脑干梗死，至今仍然昏迷。
7: 在过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常被视为老年病，但如今他们在青年卒中患者中同样常见。需要警惕的是，同样的危险因素在年轻人身上危害往往比老年人更大。很多年轻人自觉年纪尚轻，忽视定期体检，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问题悄悄进展，血管在不知不觉中加速硬化，卒中的风险也随之攀升。
4: 值得关注的是，颈动脉夹层约占青年卒中病因的20%，平均发病年龄为44岁。颈部外伤、剧烈运动、不当按摩，甚至感染，都可能损伤颈动脉内膜，血液在血管壁内积聚形成血栓，最终引发中风。陈志林在临床上接诊过多例因不当按摩或瑜伽过度扭转颈部而发病的年轻患者。
7: 对于脑梗死患者来说，每一分钟都很宝贵，脑细胞在缺血状态下会逐渐受损，每延迟一分钟，约190万个神经元不可逆死。

0: 死亡。遗憾的是，不少年轻人由于对早期症状缺乏警觉，把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当成太累了，白白错过黄金救治窗口。
1: 陈志玲提醒，记住中风120识别口诀，看一张脸是否口角歪斜，两边不对称，抬两只胳膊有没有单侧无力下垂，聆听语言是否说话含糊，表达困难，只要出现其中任意一项，要立刻拨打120，送往有促重救治能力的医院，不要自行喂药喂水，牢牢记下发病时间。
0: 预防远胜于急救。25岁以上人群应每年检测血压、血脂、血糖。30岁以上应常态化开展卒中危险因素的主动筛查。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并保持规律作息，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将三高控制在理想范围内。
1: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自今天起，上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可直接抵充就医购药产生的分类自付费用，账户余额不足的还可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有效盘活医保沉淀资金，减轻群众就医现金负担。分类自付指医保报销范围内需个人先行负担的部分费用，此前这类费用需现金支付，新政实施后将优先由历年账户结余资金冲抵。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3: 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再掀热浪，昨天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上海站在浦江两岸同步开启，为城市消费市场注入潮流活力。东方明珠城市广场的核心展区中，一艘破浪造型的巨型冒险船惊艳登陆，拉布布等泡泡玛特人气玩偶化身水手、船长和美人鱼，带游客开启沉浸式海上寻宝之旅。一旁的限定快闪店更是排起长队，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酒店也同步推出主题下午茶，顾客可以 DIY 专属发型的人气玩偶蛋糕。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李彦豪报道。
2: 昨天，九市公交巴士二公司49路适老体验专场活动在49路上海体育馆终点站举行，现场经过全新适老化改造的车辆亮相，近100位市民体验新车。49路车队全线21辆营运车已经完成车厢辅助扶手加装，并划定爱心专区。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与善同行，聚善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市区街镇三旗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
6: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3: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称，中国贸易顺差破1万亿，20国集团应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对此作出回应。
7: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我们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

0: 救援的最新进展。目前救援力量已经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了两轮搜索，之后还将进行深层次搜索。在核心受灾区域，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等工具开展浅表搜救。两名搜救人员在现场搜索中发现婴儿用具和裤子。面对遍布淤泥乱石的复杂现场，队员们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仔细排查周边环境，对失联人员展开搜寻。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左右，国道216线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已经开通投用，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的通讯需求。
1: 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郭家坤说，当前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此前，福建、广东、河南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管控学生带手机入校的行为。
1: 2026电影暑期档昨天收官，暑期总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放映场次超3850.5万场，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
0: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网女单首轮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金花郑钦文让一追二，逆转击败16岁的俄罗斯天才少女柳托娃，强势挺进第二轮。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12号种子本希奇和普汀塞娃之间的胜者。
0: 北京时间昨天深夜，梅西在其个人社交网站发文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结束其21年国家队生涯。世界杯决赛也成为梅西国家队谢幕战。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地铁站里自动售货机旁边悄悄冒出了花店、茶饮店、面包房，甚至还有迷你花市、抓娃娃机。财经早餐会来关注地下铁经济。
0: 其实地铁站里开商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这股风最近刮得特别猛。武汉、广州、上海、成都，越来越多的城市把地铁通道改造成了顺路生活圈。在上海的地铁换乘角落里，白领可以在泡泡玛特机器人墙随手点盲盒，从下单到取货只需要几十秒。
1: 这就是地铁商铺的突出优势，精准卡在年轻人必经的动线上，用最省时省力的方式提供高性价比的情绪价值。以前商场 B1 层因为直通地铁，号称流量血管，人最多，生意最好。可这两年新商场太多，年轻人又累又懒，不爱跑远路了，商场 B1 层的热闹劲儿就丝滑地转移到了离打工人更近的地铁闸机口。
0: 根据某市场报告显示，我国主要城市单程的平均通勤时间高达36分钟，跨城通勤的人里有10%的单程超过50公里，耗时153分钟。北上广深加起来，这样的打工人有20万人。每天漫长的通勤路让不少上班族不愿意为了买杯奶茶绕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铁商铺就受到青睐，从目的性逛街到通途及时满足，这不是消费降级。

0: 而是性价比升级，不用跑断腿，不用来回倒饬，出闸机顺手一捞，日常需求就搞定了。
1: 事实上，这些地下商铺的经营法则很明确。首先，杜绝消防隐患，严格无明火，爆炒颠勺见不着，主流的是现烤烘焙、咖啡茶饮、冷鲜饭团，还有连锁餐饮品牌入驻。餐饮之外打配合的就是情绪体验消费了。比如无锡三阳广场站的漫步地铁商业区，泡泡玛特盲盒机、扭蛋机、抓娃娃机、大头贴拍照屋全都有，客单价基本控制在10到30块钱，不费脑子，碎片化娱乐，正好戳中年轻人的多巴胺开关。
0: 那么地铁公司为什么突然这么积极搞商业了呢？这背后还是涉及地铁的运营成本。有分析报告显示，去年披露财务数据的28个城市里，扣除政府补贴后，26个城市的地铁公司都亏损，只有上海和福州勉强盈利。全国地铁公司总负债超过4万亿。
1: 所以对于地铁方来说，每天近1亿人次的客流不是负担，是资源。而且这些通勤人群的画像非常漂亮，有稳定收入、时间紧张、消费频率高、对价格敏感但对品质有要求，正好是快餐、烘焙、饮品这些业态最想拉拢的顾客。
0: 有市场人士告诉记者，地铁商铺的运营模式其实很多元，线路多、站点价值高的城市可以自己组建运营团队，线路少、商业价值不高的城市就可能委托第三方招租管理。对品牌方来说，把店开进地铁站，租金未必比商场便宜。很多地铁商业做得好的城市，铺位租金能跟商场 B 层持平甚至更高。但是好处也很实在，铺位面积小，地理位置优越，每天几十万人次的客流，转化潜力巨大。
1: 说到底，这是一场地铁和品牌的双向奔赴。其实地下铁经济不是咱们的原创，中国香港的港铁就是全球教科书级样本，凭借轨道加物业模式，把沿线物业开发和站内商业租赁做成了核心盈利支柱，一度是全球极少数不需要政府补贴就能盈亏平衡的地铁公司。
0: 如果说地铁站最初变身是为了创收回血、盘活闲置资产，那么随着职能越来越多元，他要考虑的下一步可能就是怎样更丝滑地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汇聚人气和能量的舞台。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引起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主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镜头里面歌颂海岛山海之美，但杀青之后，在万宁的沙滩树林里留下的却是锈蚀铁架、废弃道具，而且这一留啊就是2年。这极具讽刺的一幕最终靠公益博主才得以曝光。事件曝光后，当地迅速行动，连夜完成全部垃圾清理处置，处置效率还是有的，但背后的问题掩盖不了。被动曝光、事后补救的模式，从制作方到监管环节可谓是多重缺位。先来说制作方，他们显然是将自然仅仅视为一帧可供消费的画面，搭场景的时候追求极致真实感，拆景的时候连基本的环境伦理都可以丢。2年无人问津的垃圾不只是清理之后的问题，更意味着制作方杀青后从未履行过基本的场地复原义务，其环保承诺不过是节目叙事中的廉价修饰。事件曝光后，涉事节目组回应称，拍摄结束后安排了第三方物业清理，并附上了视频和图片为据。这一说法或许可以说明节目组不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刻意将垃圾遗留在此，但这种给钱走人的方式难免会有找接盘侠之嫌。再来说监管，监管的缺席同样触目惊心。根据报道，该综艺节目拍摄前已经向当地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备，那么监管部门既然对拍摄行为知情，就应该全程跟进，包括拍摄结束后对垃圾清理的监督。沙滩树林中的铁架2年都没有被发现，恰恰说明日常巡查机制存在盲区，或者是视而不见。也难怪有网友会问一句，如果不是这次曝光，这些垃圾是否还要继续自然地存在于这片自然之中呢？公益博主的曝光值得点赞，但环境守护如果全靠这种偶然，那才是真正的悲哀。我们需要的不是夜半歌声般的亡羊补牢，而是贯穿全程的如履薄冰。毕竟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主题沦为噱头， 当取景地复原，从义务变成可选

0: 象，买单的是生态环境本身以及我们每一个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自卫队8月28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中方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
2: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是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市场分析认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供应中断持续时间越久，市场供需将越紧张，从而让原油价格面临持续上涨压力。不过随着美国将政策重点转向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其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意愿有所受限。
1: 北京时间昨天，执掌苹果15年的库克正式卸下 CEO 一职，这场筹备了两年的权力交接落下帷幕。51岁的硬件老将约翰特努斯正式接棒这个近50,000亿美元市值的科技超级帝国。一个时代落幕，苹果的 AI 新航程正式开启。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2011年，库克从乔布斯手中接过苹果权杖的时候，整个行业都在问：没有乔布斯，苹果还能是那个改变世界的苹果吗？15年过去，库克交出了一份足以载入全球商业史的答卷。他没有复刻乔布斯的路线，而是把自己擅长的运营能力发挥到极致，把乔布斯留下的创新产品卖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15年间，苹果年营收从1080亿美元涨到超4160亿美元，市值从3500亿美元跨过4万亿美元大关，服务业务从不到100亿美元成长为千亿级新支柱。当然，库克的任期也留有遗憾， HomePod 没能打开大众市场，烧了10年前的自动驾驶项目最终关停。作为收官之作的 Vision Pro 至今商业表现惨淡。不过卸任后的库克也不会彻底离场，他会留任执行主席，继续帮苹果对接公共事务。只是 AI 这道没答完的大考已经全交到了特努斯手上。作为苹果内部培养了25年的老将，特努斯上任后的头号任务就是解决苹果的 AR 困局。 ChatGPT 爆火之后，苹果虽然早早布局，但自研大模型表现不及预期， Siri 升级多次延期，甚至不得不转头采购谷歌技术打底，还经历了团队调整和人才流失，一堆待梳理的问题等着新掌门人解决。而9月即将召开的秋季发布会就是特努斯的首场大考，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将正式亮相。这款新品搭载了目前苹果最强的端侧 AI 能力，全新 Siri 能读取个人信息上下文，识别屏幕内容，跨应用执行操作，还能拍图实物处理内容，堪称苹果当前 AR 能力的集大成之作。除此之外，特努斯还要解决管理层换血的问题。目前苹果核心高管大多临近退休，未来几年预计有近一半人会离开，新掌门一边要冲业务，一边要稳队伍，挑战不小。库克的15年已经靠岸，特努斯的 AR 远征才刚刚起航。9月发布会，苹果会交出怎样的第一张新答卷，咱们拭目以待。
2: 好的，感谢小马。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发言人表示，美国通过语言和行动表明其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是地区局势不稳定的结构性根源。发言人说，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朝鲜将在这一前提下为捍卫国家安全最高利益而更加坚决明确地行使主权。
1: 欧盟委员会昨天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昨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6: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九九零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8，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九九零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联合国文件中，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英文版136页，中文版仅94页。
1: 气候公约附件英文版32页，中文版仅仅23页。
0: 世卫组织技术指南中文用55页承载英文76页的内容。
1: 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将天地人伦刻入方寸甲骨，汉字始终在用最凝练的笔画守护最丰沛的文明，千年传承跃动时代脉搏，以文化自信铸就东方文明永恒之光。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4: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杨泾文明的劳务力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4: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0: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组织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护好户。
1: 早上好
2: ，Morning。
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2: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房家》。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4: 以健康价值导向，
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2: 我是佩蓉。
4: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上午转东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5%。
2: 来关注内容提要：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新校舍启用。
4: 新学期开学，嘉定两所学校门口交通组织有调整。
2: 保障市民用气安全，嘉定老旧燃气地下管网年底清零。
4: 26个颠覆性医疗项目亮相，嘉定未来健康大赛落幕。
2: 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几名粉丝众多的年轻主播走进某高校，与大学生交流，他们学历并不突出，却凭借直播赚的不菲收入，台上谈经历，讲坚持，也不乏轻松戏谑的表达。这样的交流让大学生看到课堂之外不同的成长路径，本具有积极意义，可相关视频传开之后，一些网友却由此感叹，读大学有什么用，毕业了工资一个月也就几千块，还不如早点做直播。读书无用论似乎有了新的腔调，由此引发讨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读大学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啊？
4: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5: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
6: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2: 昨天上午，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新校舍启用暨开学典礼举行。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朱兴远，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林在勇，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等出席活动。
7: 朱新远在讲话中表示，近年来市教委坚持把优质教育资源增量重点向5个新城、南北转型承载区等人口导入区域倾斜，努力让新城的孩子们在家门口能够享有高质量的教育。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的启用，是优质教育资源下沉、新城校地协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生动实践。希望学校用足用好各类平台资源，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市教委将进一步大力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林在勇表示，上海师范大学将持续为上海建设提供最坚实的智力支持和资源保障。在新学年开启之际，希望学校和广大师生坚持以文化人化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坚持以智赋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做善学、善思考、善创造的人，坚持以行致远，在勤学奋斗中把理想变为现实，让上师加分不仅成为嘉定新城的教育名片，更成为上海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沿阵地。肖文高表示，近年来嘉定区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深化与高校的合作办学，区域教育优质均衡水平显著提升。其中，上师大输出了先进的教育理念、雄厚的师资力量、科学的课程体系，为嘉定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滋养。面向未来，嘉定区

0: 将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建设教育强区为奋斗目标，加快构建与中心城区比肩、在长三角领先的教育体系，更好以教育现代化支撑赋能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活动上，上师加分、正德润新协同育人教联体成立，将依托贡献单位资源，协同推进课程建设，凝聚多方育人合力，助力孩子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学校工程数理创新基地揭牌成立，将依托上师大数理学院、建工学院的优质资源，着力培养数理工程创新型人才。现场还举行卓越教师培养工程导师聘任仪式，并为学校青年教师赠送廖氏成文集。据了解，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是上海市全力推进五个新城建设战略部署打造的教育标杆校。学校位于嘉定新城核心区域富华地块，校园设计获中国杰出公共建筑设计奖，作为上海五个新城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首批项目之一，学校将秉承面向未来的规划发展理念，打造共享开放、生态自然、智慧低碳的沉浸式学习空间。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王浩、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烨、嘉定区副区长汤东英出席活动。
1: 今天是开学日，校门口的交通问题成了家长们的操心事儿。今年嘉定交管部门对两所学校周边道路通行做了新调整，通过分时段分方向的限行措施来缓解拥堵，提升安全。来听记者报道。
0: 云谷路洪德路路口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进出的主要通道，记者看到路口东向北、南向北、西向北三个方向都已竖起新的禁止通行标志，除寒暑假和双休日、节假日外，每天15点到20点，这三个方向将禁止车辆驶入云谷路。其中，路口西向北方向早上6点30分到7点30分也禁止通行。在上述时段，学校门口的云谷路、成固路至洪德路段将实行北向南单向通行。交警介绍，洪德路云谷路路口在晚高峰期间平均车流量约1000辆次，由于两条路都是双向两车道，晚高峰车流量大时，转弯和直行车辆容易互相干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分部门口的德利路丰州路路口。为此，交管部门采取了类似措施，在除寒暑假外的工作日15点到18点期间，德利路双丹路至丰州路段设置为北向南单向通行，禁止路口东南西三个方向的车辆往北通行。
2: 经过测算呢，这两所学校路口的路段实行限时单行道通行后，通行条件将明显提升，通行效率也将明显提高。
0: 需要提醒家长的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门口的云谷路，在早上6点30分到7点30分以及下午15点到20点期间，禁止机动车辆掉头。开学初期，现场也会有民警引导，请过往车辆和接送家长注意标志标线，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1: 临近开学，孩子们往往面临作息调整和入学适应等方面的情绪波动。日前，一场《我的情绪看得见》开学季萌芽熊心理小课堂在南翔东社区家家书屋温情开讲。
0: 活动通过绘画、故事共读与动画短片，帮助孩子们正确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同时也引导家长掌握科学沟通的方法。
3: 我收获到了4个心情：开心、难过、生气、平和。我今天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情绪。
4: 小孩子他的确就是不管是在家呀，还有在学校，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导致他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老师带小朋友做的活动，都让孩子们能够自己的把这种情绪说出来了。
0: 据了解，升级打造12个家家书屋家庭教育新空间是今年嘉定区民生实事项目。暑期以来，全区15个家家书屋围绕红色家风、家庭教育、亲子阅读等主题，累计开展活动460余场，服务覆盖超1.3万人次，已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5: 希望把这个心理健康，包括亲子陪伴，还有科学育儿这样的家庭教育服务送到更多的家庭，把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家庭教育服务的阵地做实做好，

0: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嘉定区计划完成87公里街坊地下管的更换任务，目前已完成60.5公里，剩余工程正在加速推进。
1: 上午，记者在福运社区南苑北十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近小区的地下燃气管线开挖施工。据了解，该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地下金属管已使用超30年，老化腐蚀隐患逐年增加。此次统一换成 PE 管、聚乙烯管，这种新材质耐腐蚀、抗老化。同时，新工艺采用热熔或电熔焊接，接口比传统螺纹连接更牢固，施工效率也明显提升。自2022年起，嘉定启动燃气老化管道更新工程，主要涵盖道路地下管、街坊地下管以及楼宇外墙立管三个部分。
2: 截止2025年年底，道路地下管道、楼宇外墙立管的改造已全部完成。我们共更换道路地下管道约50.32公里，外墙楼宇立管约10000余户，街坊的地埋管道更换已达到了167.42公里。
1: 今年87公里街坊地下管改造完成后，区内老旧燃气地下管网将基本清零，市民天然气用气安全将得到长效保障。
2: 今年我区共计划完成街坊的地埋管道改造约87公里，目前已完成约50.6公里，剩余工程计划在年底前全部完成。
0: 借第四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未来健康赛道专场活动在安亭举行。
1: 项目路演环节，26个生物医药优质项目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了一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颠覆性技术成果，涵盖精准医疗、基因与细胞技术、智慧健康等前沿领域。
3: 我们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用于血管介入手术治疗当中的一种导丝机器人项目。那跟传统的导丝相比呢，它是一个导得更准的一种导丝设备。简单来说，就是解决了临床上目前传统导丝通不过、控不住、到不了位的、够不着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痛点。
1: 活动上，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与安亭镇人民政府启动深化合作共建，旨在充分发挥医院临床科研优势与安亭镇产业优势形成互补，共同构建临床需求、研究验证、产业转化、应用推广四位一体的合作创新模式。安亭镇未来健康领域合作同步启动，各方将以本次大赛为平台，围绕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品注册与产业落地，推动前沿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开启未来健康领域新一轮更广领域、更大规模的产学研医深度合作。
0: 日前，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酸 NB 迎来品牌升级1周年，并启动首届超级邻里节，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活动当天，全国约900款自有品牌商品参与88折活动，在超核酸 NB 嘉定橘园店购物的市民络绎不绝。牛奶货架前，不少顾客一次拿了2-3盒，牛肋条等生鲜商品也大受市民青睐。
4: 大概消费了90块钱左右，那比平时的话大概省了有15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
1: 不只是活动日的折扣，真正让街坊们关注的是10款日常刚需商品的长期降价。纯牛奶从29.9元降至26.9元，牛肋条从59.9元降至54.9元。
5: 我们和上游的产地工厂一起优化链路，把成本一点点省下来，成本是真降了，所以我们才能把长期降价做到位。
1: 从盒马 NB 升级为超核酸 NB， 一年来品牌已从华东拓展至华南、华北、西南等地区，进驻全国数百个社区，成长为全国性的平价社区连锁品牌。
6: 嘉定科创河，
7: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橘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6: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7: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

0: 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0: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早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95%，偏东风3-4级，体感闷热。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周三降水依然较明显，全天气温有望维持在20字头。本周中后期到下周初，天空云系较多，以多云或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不时伴有短时阵雨。好在以北向风为主，湿度下降，体感不会太闷。气温先升后降，周四至周六最高气温在30-31度附近，周日起降至30度以下，暑热缓解。
1: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2: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3: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4: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5: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奋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开展专题学习。
1: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要求抓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奋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0: AI 数码成交额激增360%，申城开学即消费升级，从文具盒到大内存，智慧化成新标配。
1: 世博浦西片区规划换新，小陆家嘴迎来升级，黄浦江沿岸加速打造世界级滨水区。
0: 半个月工资仅55元，被踢出845工作群。女子工作6年，无奈被迫离职。维权视频引发关注。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职场冷暴力不可纵容。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1: 东方网消息，市委中心组学习会近日举行，听取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国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坚持战略定力和行动敏捷相同。

0: 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创新、应用迁移、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奋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陈金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深刻阐明了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若干重大问题，为我们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坚持四个放在，牢记四个面向，为国担当，勇为坚兵，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进取姿态，奋力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先机，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做出更大贡献。陈金宁指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大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攻关，推动基础模型能力迭代升级，深化科学智能发展布局，引领带动科研范式变革，助力提升重大科学发现能力，拓展产业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重点方向，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挖掘规模化牵引性应用场景，打造行业级体系化解决方案，加快培育一批标杆企业，大力培育新型消费终端产品，持续提升具身智能规模化生产和示范性应用能力，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的应用，加快政务智能体建设，持续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加快打造高性能智算设施集群，推动算力平台向云服务商转型，
1: 深化高价值专业语料建设，积极探索市场化语料运营机制，强化金融对人工智能的支持，提供与人工智能发展规律相适配的金融产品供给组合，持续打响魔速空间、魔力社区等品牌，深入研究艺人公司发展规律，完善筛选识别和培育机制，壮大人工智能创新人才队伍，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大范围开展前沿部署工程师等规模化职业培训，吸引集聚更多全球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完善安全治理机制，加强人工智能安全关键技术攻关，建立健全分类分级监管制度，加快测评标准研制和供给，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持续高水平办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断放大溢出带动效应，服务保障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地运营发挥作用。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朱忠明近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与会议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筑牢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学思建悟党的创新理论上下足功夫真功，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案头卷、工具书，进一步学出坚定信仰，学出使命担当，学出能力本领，始终加强政治历练，提高政治三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0: 会议指出，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巩固经济向稳向好态势，着力扩消费、扩投资、稳外贸、稳外资，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五个中心建设重要使命，持续强化四大功能，深化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牵引作用，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确保市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指出，要着力加强市政府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履行一岗双责，弘扬优良作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切实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和维护者，严格依法行政，持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

0: 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政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强化团结协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最大程度凝聚奋进合力。
1: 东方网消息，八月底的上海各大校门口尚未车水马龙，但是商圈和电商平台早已提前进入了开学频道。2026年秋季开学季如约而至，记者走访发现，今年的开学经济不仅在规模上持续放量，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数码三件套正向 AI 全家桶进化，仪式感消费与质价比采购在线上线下交相辉映。在松江飞航五月生活广场粉白色的晨光文具店内，挤满了选购的学生和家长，书写文具、文创周边、益智玩具分区陈列琳琅满目。家长李月告诉记者，带孩子选个新书包、几支漂亮的新笔，孩子对开学的抵触情绪都少了一些。这种开学仪式感是全家每年的保留节目。商场也不再仅仅是卖货，飞航五月生活广场市场部负责人李浩介绍，今年广场将活动延伸至数码、亲子休闲等全品类，如辽越卡丁车团购等，以承接家庭在开学前后的多元需求。在九亭金地广场，九月起将推出你好新学期活动，集中呈现文具、眼镜、服饰等。而松江万达广场的海澜之家则通过购满200元抽免单券的趣味活动，吸引了不少返校大学生。
0: 如果说中小学生看重文具的趣味性，那么大学生则在数码装备上追求一步到位。据京东数据显示，今年开学季 3C 数码 AI 品类表现惊人， AI 手机、 AI 电脑、 AI 眼镜等成交额同比增长达360%，其中4000元以上的手机、6000元左右的轻薄本最为热销， Apple、 华为、联想、小米、华硕、 Vivo 等品牌备受青睐。除了传统的性能、续航、影像配置外， AI 能力与大内存正成为核心决策因素。随着 AI 应用在学习、办公场景的普及，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具备强算力的终端。受核心元器件成本上涨影响，越来越多学生选择高配置版本，希望兼顾未来几年的使用需求。同时受教育优惠带动，游戏本成交额同比增长100%，键盘、运动相机等提升生活品质的周边也增长了150%。线上线下互补的全域联动模式则为家长提供了更多理性选择。拼多多平台数据显示，功能性文具与书包表现突出，大容量多格层的实用产品在秒杀万人团中销量快速攀升。与此同时，线上平台通过百亿补贴和最高188元消费券等手段，与线下门店形成体验加便利的互补。京东文具联动晨光打造的刘宇联名礼盒首销日1分钟即成交300件，刷新销售记录。
1: 在开学季促销中， AI 学习机成为热门品类，在九亭金地广场、科大讯飞、学而思等品牌备受关注。业内人士提醒，相较于普通文具，智能学习设备价格较高，使用周期长，家长选购时除了比较功能外，还应深入了解课程适配度、内容更新频率、后续是否有隐藏付费、售后维修保障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开学季等节点消费，一头连着家庭需求，一头检验商业载体的供给能力。商业体既要丰富场景，也要明示优惠规则。节点活动的价值不仅在于短期引流，更在于通过精准供给和优质服务，把阶段性需求转化为持续的消费活力。

0: 黄浦江、苏州河是上海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如今，两岸已经开放超600公顷滨水公共空间，举办过800多场大型活动，外滩、陆家嘴、世博等等，这些片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面向15-5，上海定下新目标，2030年把黄浦江沿岸打造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客厅，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水岸引擎。一批重磅更新规划已经浮出水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世博浦西片区位于黄浦江北岸，东接外滩金融集聚带，西连徐汇西岸金融城，和浦东世博片区隔江相望，规划面积约 2.7 平方公里，是上海中心城区少有的成片未开发滨水宝地。根据相关规划，这里将打造国际交流、文博庆典、都市科创三大高地，全新地标组合塔红眼将把科创、办公、消费、休闲功能融为一体。
2: 塔红眼呢，是我们整个世博这个浦西片区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区域，顶科未来塔、彩虹桥和创新之眼公共空间，户外的文化活动场地、体育活动场地，包括我们的交通市政码头等一系列的设施，都融合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里面。
1: 滨江区域的另一大核心看点在小陆家嘴，2.4平方公里范围内，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核心天际线地标密集分布。接下来，这里将迁建港务大厦，腾挪出10000多平方米的公共绿地，同时搭建台场系统，连通陆家嘴云廊，搭建多层次慢行空间，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滨江风光。
3: 那这里呢，我们围绕着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和城市名片，去打造真正属于这个人民和这个未来能够承载市民活动和城市魅力的这样的一个滨江岸线空间。
1: 一江一河的发展不仅在于沿岸新增多少绿地，更在于功能上的深度融合，推动文商旅体展在滨水空间交汇生长，让黄浦江沿岸真正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发展动力源。
4: 上海首套政府回购二手房并转化成保障性租赁住房创新模式的房源装修完成了。今年3月，静安业主施先生自己的一套42平方米的老房子交由区保障房公司收购，自己同步购置新房。经过约2个月的改造，这套老房子已经焕然一新，即将以保租房的身份面向市场推出。来听 STV 记者报道。
5: 还记得今年3月全市首例二手房收购置换里施先生家那套老房子吗？施先生被收购的老房子位于静安区宝山路某小区，2003年的电梯房，面积在42平。现在这套房子长这样，入户门进来之后啊，右手边是洗烘一体机，因为考虑到这个房源是没有外阳台的，那我们的左手边就是卫生间了。卫生间里面也是给大家做到了干湿分离和有一个热水器。然后右手边是我们的过道，也是我们的厨房，配备的是电磁炉、油烟灶，还有这个洗菜台，下面也都是给大家做了置物的空间。那这个门一关，其实就把外面的卫生间和厨房都隔绝在外了。门上还有一个小巧思，你像这样把挂钩挂上，那这里就可以挂一些这个平常洗完澡之后的湿衣服。那右手边这里还给大家留了一些小的置物空间，左边这个是一个更大的置物柜，也是你的衣柜，我们来看一下，还可以挂蛮多衣服的。这个桌子既是你的餐桌，也可以是你平常的书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沙发，可以是你的会客厅。然后右手边呢是我们的大件冰箱。再来看，因为这个空间是一个一居室，所以床也是配备的1.5米的单人床。那床下面也是给大家预留好了充足的购物空间，包括我们的床头柜。这里还给大家配备了空调以及这样的一个小飘窗。那这套房源的推出，其实也意味着这个静安在流程上打通了全市首套二手房收购置换的全流程通道。这套房源我了解到，目前相关手续也是正在推进过程当中。那它将会以3870块钱每月的定价面向市场公开推出。
0: 的小店是观察城市基层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最近闵行七宝古镇一家月亏40000元的百年小饭店，凭借网红大厨改造走红社交媒体，近半个月引流到店客流上涨60%，线上曝光量提升200%，有望月增收4到6万元，营收年化提升约20%，扭亏为盈。这场改造的契机正是来自古镇搭建的商户资源赋能平台。来听东广新闻记者报道。
6: 一个月亏40000块钱，因为网红林大厨的改造，客流量半个月就增加了60%，有望月增4到6万。上海七宝老街宝丰饭店呢，是一家百年老店，过去的4到5年里面一直面临着经营的困难。店主庄婷婷拿着这个全新的菜单啊，几乎正面都是更新迭代过的新品。
7: 这个鱼头我们以前的话就是鱼头和羊角，然后他给我们里面加了一些辅料。我们以前鱼尾就是要不就员工餐，要不就是来熬鱼汤，就会比较浪费，相当于我们的成本就增加了。以前农家菜的这种思维就是量大实惠多，有一些可做小份的，哎，我这个也可以点一点，这个也可以点。
6: 庄婷婷呢是一位单亲妈妈，她一边打理店铺，一边要照顾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这家店啊是老店的传承，也是维持家庭生活的依靠。
7: 她想去动物园，
8: 她想快点看小
7: 熊。好，我知道了，那你在楼下耐心等我就可以了。
6: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呢，可能是这个改造的契机从何而来。今年7月，依托古镇商户资源赋能平台，邻居吴喜福酱油铺老板娘主动帮忙出谋划策，不妨请网红大厨林淑薇来帮宝丰饭店改造，懂餐饮也有流量。8月初改造完毕，林大厨小馆改造计划短视频发布，一下子很多客人慕名而来。
7: 扭转盈亏
8: 、
7: 商户之间是很友好的，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七宝，还是很多人情味。
6: 和商场步行街不同啊，古镇老街里呢多是沉淀多年的本土小店，产权多元，商户以个体工商户、家族老店为主，不能简单的以淘汰替换的方式做更新，重心不一定在引进来，更要学会挖出来。
9: 其实我们七宝古镇还有太多的那种宝藏小店，七宝老茶馆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百年茶馆，引进了一些戏曲，同样一般人马，同样的成本，能够到我们其他的茶馆里面去表演。
6: 千千万万的小店是观察基层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好的基层营商环境可以赋能实体小店实现自我造血。
9: 核心区域的300多家商户，产品有什么样的特点，负责人是什么样一个个性，经营的这种思路是什么样的，节假日应该做什么样的产品，我们都非常了解，都是一起帮着我们的商户去出主意，然后他们来实践。哎，实践成功了以后，哎，他们就我们也非常有自豪感，他们也非常开心，因为实实在在的提升了效益。
6: 当一家月亏40000元的小店扭亏为盈，当一条老街上的百年茶馆有了新的观众，当每一个小店老板都能够有好生意，稳稳地支撑起自己的小家，这些具体的、微小的、可感的变化，才是基层营商环境真实的刻度。
4: 看病最头疼的就是要在各种科室检查之间反复奔波，尤其是肿瘤患者更经不起折腾。为了尽可能降低患者的时间成本与就医负担，近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微创诊疗中心正式启用，可以给患者从内镜精准诊断、新辅助治疗到微创手术一站式的诊疗新体验。来听 STV 记者报道。
10: 你们知道一个癌症患者到医院来看病需要经历哪些步骤吗？
11: 预检、分诊、挂号到相应科室就诊、检查、治疗，如果涉及多个学科，还要分3批次接受诊疗。那为了尽可能降低患者的时间成本和就医负担，最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启用了肿瘤微创诊疗中心，这也是上海首家综合性肿瘤微创诊疗中心。那你一定会问，这个肿瘤微创诊疗中心有什么用呢？既然它是一个中心，它就可以调动整个肿瘤医院的科室和资源。比如说我们拍新闻的当天，在病房里就遇到了一位患者张先生，此前他接受过大肠癌的手术，没想到复查时又发现了肝门部胆管癌，这让家属一下子没了方向，
12: 不知道去该给他看外科还是介入科，然后就带着我爸爸在每个科室来回奔走嘛。
11: 那像这种情况复杂的患者，肿瘤微创诊疗中心就可以帮他一枪头搞定。
13: 我们这个地方楼上楼下所有的检查治疗组里面都可以解决，有需要我们可以把专家请到我们这里来，再给他进行会诊，甚至外院的
14: 肝胆等到降到了100左右，我们争取再用微创给你解决肝脏的问题。
12: 感觉这边方便很多， 生怕这边会外科介入，然后内镜是一站式完成的。
11: 那除了二楼三楼的住院诊疗区域，一楼还集中配置了内镜、 DSA、 CT、 B 超等检查和治疗设备，像胃肠镜、气管镜、超声内镜、胰胆内镜，还有穿刺、支架植入等多项诊疗都可以在这儿完成。而且让很多原本保不住器官的患者有创伤更小的微创治疗可能。
13: 我们通过放大内镜看看表面是不是还残留的癌，通过超声内镜评估它的深度是不是适合做内镜切除。对于这些降期的适合内镜切除的，我们可以通过内镜下完整的切除肿瘤，从而呢实现呢保功能、保器官，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11: 其实这个肿瘤微创诊疗中心还不仅仅是一个造福患者的平台，它输出的标准化诊疗技术还可以推动国内肿瘤微创诊疗水平的同质化建设，以后可以培养出一批专业的医疗人才。
14: 在技术精益求精、治疗微创化的趋势下，我们希望大家

0: 台和临床研究的平台，这三个平台是为单病种中心服务的，而单病种中心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多学科从合作走向制度化的一起工作。
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
2: 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她深感委屈，于是她将这些经历唱成歌，不料视频爆火。55元工资，845个工作群，这些数字深深地刺痛了职场打工人。这起事件不是一个普通的职场故事或社会奇闻，它暴露出事关职场权益的深刻且普遍的问题。
3: 踢出群、坐冷板凳、通过冷暴力手段逼员工主动离职、规避经济补偿，是典型的隐性解雇行为。其手段是公司不直接出具书面辞退通知，而是通过搬走电脑、收回工作权限、移出工作群等方式，制造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环境，逼迫小谷在压力下辞职。那么近年来，职场冷暴力手段频频出现，已逐渐触碰法律红线。前不久，一家车灯行业龙头企业以要么主动离职、要么调岗、打螺丝等方式逼迫大批应届生解约事件，也有类似特征。这种职场冷暴力频频出现，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警惕，及时依法查处，不可纵容。企业之所以用这招，根本还是为了规避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支付赔偿金的法律责任。此次事件当中，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维权过程当中，该公司拒绝支付小谷工资与补偿，直到法院二审判决后，前公司才终于向小谷支付了相关款项。而即便此时，关于拖欠社保和公积金的争议仍未结束，相关维权仍然在继续。他的遭遇暴露了职场打工人维权的真实压力和困境。另外，当事人在维权过程当中凸显出来的几个关键词和背后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例如加班费认定、工资一亿七限制、社保公积金缴纳不足、845工作群背后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等等，这些都是事关职场员工的权益。而其中一些问题在法律层面尚存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在新人当中常常成为职场打工人说不出的烦恼。
2: 总的来说，这件事中有几个值得审视的现实问题，包括沉默的冷暴力有更清晰的界定和更便捷的救济途径，如何让打工人在维权时不必再经历漫长而孤独的战斗。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3: 百姓观点，近日几名粉丝众多的年轻主播走进某高校与大学生交流，他们学历并不突出，却凭借直播赚的不菲收入，台上谈经历、讲坚持，也不乏轻松戏谑的表达。这样的交流让大学生看到课堂之外不同的成长路径，本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相关视频传开之后，一些网友却由此感叹，读大学有什么用啊，毕业了工资一个月也就几千元，还不如早点做直播。读书无用论似乎又有了新的腔调，由此引发讨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读大学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
2: 其实关于读书无用论呢、每一代人都在这个讨论，每年都有不同的说法。其实总归归到一点，可能很多人认为读书无用论是因为在有些这个不读书的人当中出现了一些成功人士，以此呢来断定可能读书无用论啊。但是这个基数、这个比例啊，大家呢可能就忽略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有一位网友小鱼回音，他呢就说啊，读书的意义其实在于拥有更多的选择。他觉得呢，可能你不读书的话，想要未来能够走出自己的道路，选择真的很少，并且呢要挤得头破血流。那如果读书读好书之后，可能你会有面临更精彩的、更丰富的人生。
3: 是，还有位朋友说到，处于迷茫状态的我正在开始学习。是呀，学习带来的充实感比刷手机带来的让人满足充实。当下时代能静下心来读书学知识有点难啊。他说到啊，在刷手机短视频的时候能够增加焦虑，但是你只要一读书沉浸进去，觉得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就觉得每天的生活非常的有锚点、有意义、有支撑的感觉。而且我们所说的读书无用论是不是用了功利化的评价体系呢？我们应该少一些功利，多一分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啊。
2: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梦，他说啊，读大学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他说到混大学肯定是没用的。那所谓的这个读书无用啊，如果真的是没用的话，也许你的这个所有的学历啊，所有的文凭啊，可能都是卡着最低标准。
3: 嗯
2: 啊，这个混出来的一个学历，没有得到真才实学，那么这个大学确实读。

0: 起来，对他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1: 还有朋友说到，我们现在的学生不能被个别主播带跑偏了，要树立人生价值观，书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啊，读书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说的直播赛道也是非常拥挤的呀，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成功的。当然读书还是能够让我们踏踏实实的啊，每天都在进步，在学习当中探索知识浩瀚的海洋啊，学习一些技能啊，帮助到自己。
0: 嗯，还有一位网友木字旁的话，他说啊，认知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那他觉得这个读书啊，能够带来更高的一些认知。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直播电商、短视频创作等一些新业态蓬勃发展，一些年轻人呢，确实啊，也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勤奋，把握机遇，脱颖而出了。这是时代提供的机会，值得尊重。有人擅长面对镜头，有人擅长钻研技术，有人在网络空间闯出天地，有人在实验室、生产线、田间地头实现自我价值。人生道路本来就是多样的，也不必用一种成功来否定另一种选择。但是有少数人的成功得出的结论常常是经不起推敲的。聚光灯下的成功者总是更容易被看见，但是一个行业背后的竞争、淘汰和积累往往是藏在镜头之外的。个体成功有它自身的机遇，很难据此来推演普遍的结论。所以呢，读书的价值也不能简单的折算成一时的收入高低。
1: 读书的意义远不止一纸文凭、一份工作，知识更新加快，技术迭代加速，学习能力愈发重要。大学里学到的具体知识可能需要不断更新，但在学习当中形成的思考能力、专业素养、求知习惯不会过时。面对陌生领域能不能迅速进入状态，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能不能做出判断，遇到复杂问题能不能找到解决方法，这些能力很难体现在毕业初的一张工资单上，却常常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知识的价值也在书写社会发展的一个个具体进步当中。屠呦呦从中医药典籍当中获得启发，又借助现代科学方法反复研究，最终发现青蒿素。一代代航天人肯理论做实验，把探测器送向深空，无数工程技术人员长期学习钻研，才有了高铁、列车飞驰，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知识未必马上变成收入，却可以变成解决问题的方法，突破瓶颈的能力，最终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0: 其实啊，这几名主播分享的经历本身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任何一条路想要走得长远，都离不开学习和积累。直播看似门槛不高，但是真正要做好，同样需要表达、策划、判断等能力，需要了解平台、研究受众、不断更新内容，这同样也是一种学习。他们谈到的坚持最重要，背后也同样是长期投入和能力积累。换一条赛道，并不意味着可以绕开学习，赶上一个风口，也不等于可以省去成长需要的功夫。时代给予青年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选择也越来越丰富。读书不能替人生预设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呢，却能拓展认知的边界，增加选择的可能，让人在面对变化时更有底气。风口会变，职业会变，知识也在更新，但是持续学习所带来的眼界、能力和判断，始终是一个人走向更广阔天地的重要支撑。所以呢，把书读好，把本领练强，青春的路自然也会越走越宽。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100.3 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就在日前8月17号，就是上周哈，我们嘉定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深入了126家居民小区、沿街商铺等场所，揪出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楼道堆物堵塞通道等一批身边的隐患。那这些潜伏在居民区的定时炸弹，你关注过吗？日常如何自查？那么发现后又该如何科学的处置呢？那么在本期的访谈节目当中，我们特邀前王鑫王指导员，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指导员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电波前的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的主题我相信跟大家的日常生活真的是密切相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也是发现这个消防隐患怎么办，一份来自联合夜查现场的排雷指南。当然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王鑫指导员。王指导员刚刚在这个备播间的时候跟您聊哈，就是说我还问您，哎，有没有就是参与之前的那一次联合的夜查行动？你说有的啊。
1: 对，是的，我也参加了的。
0: 参加了，想必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主题聚焦在我们居民小区的这些消防隐患当中啊。其实您刚刚跟我说一个观点啊，哎，我也觉得越来越受大家的重视，或者是这个现象越来越的普遍。实际上您看，我们更多的日常工作已经与基层治理的工作密切相关了。就像您说，比如说走廊堆物，这个比如说这个101走廊堆物，102看到了，想去友善的提醒一下啊，这个到时候应急起来就要绊倒人的，非常不安全。但是如何去提醒，方式怎样，你的邻居能不能接受，有的时候还是要向我们的这些职能部门去想办法，好好的去做工作。所以在过程当中想必也有非常多的案例，也请您给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些分享

0: 下哈，共同，一是这个维护这个消防的这个安全环境，另外就是还是要促成我们的这个和睦的邻里。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还是基于之前的这个夜查，联合夜查的这个行动，我们发现居民区常见的消防安全隐患有哪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这次夜查工作呢，联合了嘉定区的多个部门一起开展，然后取得了成效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
0: 通报一下，
1: 通报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发现的一些隐患以及出现的新的这种形式。
0: 好的，
1: 首先呢，其实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违规停放和充电的这个情况。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呢，其实它比我们的自行车啊吃亏一点，亏就亏在自行车它每百公里油耗只需要两个馒头就行了，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它得要充电啊，那这个充电怎么办呢？有些同志啊，就是说晚上充电呢，他因为是古电啊，所以说呢，他想要省这个电费。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这个小电驴啊，它本身只有大概两三度电，那么其实你要省呢，也省不出来多少钱。所以，但是呢，基于这个古电的使用的时候呢，他们经常啊晚上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放到这个窗户边上，拉了根拖线板啊，就开始充电了。我们消防呢称这种行为呢叫做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晚上下雨，或者说你这个插线板用的时间久了，它都很多不可控的这样一些因素，特别是下雨，现在我们这个晚上阵雨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0: 对，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怎么地面湿了？下了一场阵雨。
1: 然后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你不可能有事没事就去看看有没有下雨啊，对不对？这种风险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也相当于老生常谈的问题吧，就是还是有很多同志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拖到了我们的楼道里边，还是把电池拆下来放到家里边充电。充电的问题呢，其实现在我们政府呢也在直面这些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小区啊都已经建成了一些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棚。那个地方充电啊，都经过了相当严肃正规的一些改造。那么呢，其实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讲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哪怕这个棚子里边着了，那么这个棚子本身离我们的居民楼啊还是有一点距离的，这个有毒的浓烟和高温啊可以有效的扩散到有效的防护啊，以防止我们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一些严重的问题。第三个情况呢，就是其实还是非法改装。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矛盾。我们发现呢，小电驴的用户最多的其实是外卖小哥。那么外卖小哥他通常送外卖的时候呢，他需要我们的小电驴啊，他有长续航，需要有高的这个速度。但是呢，和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国标啊出现了直面的矛盾。
0: 对，
1: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小电驴它的使用场景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不能通过盲目的改装、非法的改装，然后扩充我们小电驴的使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小电驴它速度国标的速度它只有25公里每小时，然后我们在经过检查的期间发现，经过改装的电池，它小电驴啊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10公里每小时，
0: 什么就跟小轿车一样的速度了。
1: 对，甚至有些小轿车的速度，比如说我们一些微型车啊，它的速度安全行驶速度就80码。但我们小电驴竟然能够到110码，这个速度是相当吓人的。我们讲这叫什么？人在前面飞啊，魂在后面追，那得多吓人，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啊，应该是目前来讲比较危险的一个点，因为你不能保证改装过来的小电驴的电池啊，它到底合不合规，以及改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这些电路还有电池本身进行破损。
0: 对，
1: 然后一旦出现短路，那这个危险蔓延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
0: 这个真的很可怕。其实我们日常哈，像您就驾驶这个机动车，平时我呢是十一路在路上走，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骑小电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哈，嗖嗖的像您说的魂儿在后边追。这个那你说功率加到这么大，是它的这个载货量是上去了，那你有没有设置这些安全保护啊？那在这个夜间充电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线路的，比如说拼接啊，就违规充电的时候唰唰有火花，那不就这个引起这个自燃了吗？所以想想还是挺可怕

0: 的这个后果，但是他就是有侥幸心理，没有办法，真的是。
1: 对的，对的，我们
0: 这是非常典型的。
1: 是的，幸存者偏差这种情况呢，让大家有这种侥幸心理。所以说呢，我们居民群众啊，在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拒绝这种非法改装啊。你就是该开车的时候你去开车，该骑小电驴可以骑小电驴的时候，我们去骑小电驴。
0: 嗯，
1: 你什么场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0: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说，一充电的时候就放在专有的位置，自行车棚。那你要应用小电驴这个电动工具的话，那你就不要企图怎么说呢，就是更改它的这个叫什么使用的用途。
1: 对，
0: 你不是载货，你不是货拉拉，对，它其实就是一个载人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单人或者双人，它还得你这个戴头盔什么的。对，
1: 是的，
0: 所以很多的隐患大家都觉得可能在我身上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以防万一，防的就是万分之一。
1: 对，
0: 所以刚刚就王长元给我们提的这些关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相关安全隐患，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所以电波前的朋友不妨的自我对照一下哈，有没有这种小小的这个行为发生，要自己要怎么说啊，要这个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他的还有吗？
1: 其实呢，讲到这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识别的出我们哪些电池它是合规的，哪些电池是不合规的。首先啊，我们群众啊，有可能说我受专业知识的限制，我可能未必能够特别专业的识别出这些哪些有风险点，哪些不行。但是我们通常来讲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宣传啊，人民群众呢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风险意识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啊，我们主要看三个点。一个呢是电池的外观啊，它是否有清晰的这个厂家的标志，还有型号，还有3C 的认证标志，还有一些呢外壳它有没有破损，这个其实我们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充电口啊有没有被私自改接，我们的原装车啊一般来说呢它只有一个比较规整的充电口，这个呢厂家只要是生产的是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它充电口呢它一定是合规然后标准的。然后呢通过非法改装的时候，它可能是增加电池，那么增加的电池它可能不一定再用原先的那个充电口了，
0: 叫外挂了是吧，
1: 它得要再外挂一个充电口，那么就可能出现两个甚至三个的这个一个充电口啊，同时充电。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充电时候啊，我们这个电池还有电线，特别是电线啊，应该来讲呢它有没有发烫的这种情况。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的电池是非法改装的，电池发烫的概率其实是更大一点。那么为什么充电线它更加的容易被识别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电线啊，如果功率太大的话，电线会快速的发热软化，然后呢我们这种情况下只要拔掉电线就 OK 了，我们就可以比较及时的遏制住这样一个消防安全的隐患。充电时间呢，现在这个快充技术啊已经发展的比较快了，特别是我们这个手机啊充电的很快。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同志啊就在想，那个我们的小电驴能不能快充呢？啊，快充是有，但是它也有一些技术要求，对吧？我们不能说为了追求快充而降低它的这个安全标准。
0: 对，
1: 我们小电驴的国标还是比较完善的。
0: 对，哎呀，实际上其实刚刚您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从外观啊或者在使用上的话，其实有心的朋友还是能够做一个鉴别的。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购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店铺啊。所以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给大家提供这个便利哈，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你想多载点货呀，或者是想快充，但是一定要像王长元说的，在国标的前提下，在这个安全使用的前提下，后边的一切才能够成立。对，电动自行车，像80-90年代我们国家是自行车大国，
1: 对，
0: 现在来到了电动自行车大国。对，有的时候它确实方便，像家里有这个上学的娃，他可能就是接孩子的比这个驾驶这个小轿车他都快，但是安全使用是前提，我们还是不要 改变它的这个功能或者是这个

0: 设置。嗯，这是电动自行车，所以我们这样还是按照这样一个点吧，基于夜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隐患，还是为大家逐一做这个分享。这是电动自行车存在的一个大的问题。另外我们都说这个生命通道啊，楼道堆物，这真的回潮的特别快，你上门去劝他还态度挺好，完事之后又给你摆到门口了，这确实是挺伤脑筋的，是吧，王指导员？
1: 是的，其实楼道堆物啊，特别是我们的消防通道被堵塞这种情况呢，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形式了。通过这几年的这样一个我们不停的劝导啊、查处啊，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但是它的特点就是您刚才说的，它回潮特别快。我们楼道堆物呢，它主要堆哪些东西呢？啊，首先就是这个纸板箱啊，纸板箱特别的多，
0: 要卖钱的，
1: 哎，卖钱的，要卖钱的这个纸板箱。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鞋子啊，就是鞋架哎，还有一些甚至我们见到一些比较多的有腌菜缸啊，还有一些老家带过来的这个土特产，比如说像笋，还有一些农产品，这些东西
0: 干货啊什么的啊，
1: 对，这些东西呢放在了这个楼道里边，其实占用了我们至少相当部分占用了一大半的这个楼道。
0: 嗯，
1: 这种其实对于我们疏散人员来讲的话呢，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纸板箱为什么不让去堵死，就放在这个楼道里面，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纸板箱太容易烧起来了啊。更离谱的是，你不是说纸板箱它容易被点燃，如果纸板箱堆着放在那里时间久了，它里边一旦有发酵，从我们消防角度来讲的话，它甚至会积热自燃，就你不用去管它，它自己就着了。
0: 哇，这么可怕啊，这大家肯定是这没有意识到它还有自燃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1: 是的，因为积热自燃的一个情况呢，虽然说它需要一定的这个环境空间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呢，由于我们这种极端的情况我们见的相对比较多了的之后呢，这个积热自燃其实也对我们来讲其实是相对常见的。特别是哪种情况比较多，就是有些年纪大一点的这种朋友啊，他可能相对节俭一点，家里有个塑料瓶子、塑料纸板箱啊，这个纸板箱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想要堆起来，到时候一块卖个钱。
0: 对，
1: 这节俭了大半辈子之后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我们讲啊，如果说家里不缺这点小钱的话呢，我们还是尽量的把这些纸板箱啊送到这个规范的垃圾回收这个点位上面去，然后或者说你送的比较及时一点，你不要说是要想堆在一起
0: 攒一块儿啊
1: 再去送，你要是三五个你直接去送，那也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呢它太容易着了，所以说包括其实鞋子也是。像我爱人啊，他买了少说也就几百双鞋子了，就有些鞋子我一年到头我也见不到他穿一回，堆在那边长毛了，长毛了之后呢，他也可能会积热自燃，甚至是发酵了，对吧？他也是一种消防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也是做了消防之后，加入消防队伍之后，才把我们家里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啊一个个给拔掉了。所以我们家我爱人经常因为这些事情跟我吵啊。
0: 王指导员，你在家里有没有搞消防演习？
1: 消防演习
0: 以后会有的，
1: 以后一定会有的，特别是对于小孩子的这个这个培训啊还是要有。然后一个呢是我们的消防车道和登高场地啊。其实我们前一阵子接到过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居民朋友打电话到我们消防队里边来说，你们消防站里边这个云梯车啊最高能够升到多少米？那我就如实说，我们这边最高呢是53米的云梯车。他说啊，那到多少层楼才安全呢？我说一般来说呢，云梯车最高这个升限呢一般在15层左右，我们是能够保证云梯车能够直接进行救人
0: 的。
1: 然后他说，那我买15层楼以下的是不是就安全了？我说这个你倒不用担心什么。
0: 这逻辑也没错，实际上。
1: 对，他觉得是云梯车可以直接被救援达到的这个位置，它一定能够
0: 安全的，相对安全。
1: 那我们中国消防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任何情况下任何形式的火灾，我们消防员要用尽最大的努力去救援每一条生命。所以无论说是云梯车能不能到达，我们消防员也一定会把人尽可能的去把它救下来，
0: 绝对不会放弃的。
1: 对，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很多小区啊因为这个车道被占，导致我们消防

0: 进不去啊。这种情况下其实消防员累是一个问题啊，延误救援这个时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哎，
0: 你说我们消防车如果堵在这个小区门口，哎，半个小时时间，然后原先铺水带我们消防车进去的话，哎，只要五分钟就能够把水出出来了，
1: 嗯，
0: 结果堵在门口导致我重新铺水带大概需要30分钟，那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就被耽误掉了。
1: 天哪，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消防车的宽度一般来讲是在2.5米左右，小一点的消防车都有2.4米。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转弯半径呢，根据国标要求呢，一般是在12米以上啊。不同层高的这个楼宇呢，它这个转弯半径的救援要求其实还不一样。
1: 哦，
0: 一旦这种转弯半径就转弯的时候，哎，中间突然出现了一辆车，好，我们这个转弯半径就转不过去了。
1: 就生生卡在那儿了，就是着急死了。
0: 对，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我们的云梯消防车也无法展开，那这种情况下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嗯
0: 嗯嗯，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的小区其实是消防车道被占用的最严重的情况，如果限定时间的话，晚上被占用的情况更多。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群众啊，这个下班回来了之后啊，车子没地方停，停哪儿呢？停这个消防通道上面。其实我们是非常禁止这种行为出现的。我们还是建议群众啊，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车子啊停到我们这个安全的车位上面去。
1: 嗯嗯。
0: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消防设施和日常管理的这样一个漏洞了。
1: 嗯。
0: 我经常说我们小区的这个物业啊，找他们查的时候呢，我就是去找他们这个消火栓啊，它到底能不能用，灭火器呢有没有及时的检查，一旦没有，哎，我就马上打一物业的电话，我说，哎，你这个月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检查，你这个消防设施为什么没有这个做好安全啊。
1: 嗯，
0: 然后我没事还窜到他们那个消防控制室里边去，哎，我没事就只说，哎，你们这个值班人员怎么缺了，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多大的领导。
1: 您是社区的这个消防安全志愿者是吧？应该是。
0: 基本上我就是属于义务劳动，我也要把我们小区的这个消防安全。
1: 消防安全靠你了。
0: 哎呦，所以我们小区这个消防安全啊，还是比较的做的比较好的。据说据物业讲呢，几次大队过来检查呢，也都扛住了，也都没有查出什么大的问题。
1: 嗯，
0: 说明呢，其实。不光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啊，其实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有这样子的基本知识储备的话，你们也可以作为一个消防的义务劳动、义务志愿者，去查我们小区里边的哪些消防设施损坏有隐患。这样子的话呢，看似啊是我们在给物业找问题，但实际上呢，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1: 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们都要有这种责任跟义务哈，有这种责任感，嗯。所以就是那您跟您家社区的比如说这个物业的经理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值班的这个安保的人员，那肯定是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有一些问题我相信他们也是绝对信任你，有什么问题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到，哎，我得问王指导员这个到底怎么该怎么办。
0: 是的，
1: 这种信任是
0: 他们其实也很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些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去给他们指出一些问题，
1: 对，发挥更多的作用哈，
0: 发挥去我们人民群众的这样一个力量，可以有效的去解决掉一些我们物业人员的这样一个隐患意识。
1: 嗯，
0: 因为实事求是讲，
1: 嗯，
0: 我们要求物业去严格的学习好每一条消防的国标要求法律法规，其实难度也很大，因为物业本身还有很多的任务事务性工作
1: 要
0: 去做，要
1: 做，对，
0: 我们，但是呢，你这些个消防的要求呢，它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它是属于底线性的行为，
1: 嗯，
0: 所以说呢，你不光是我们物业一定要做好，
1: 嗯，
0: 也要求我们最好是人民群众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消防治理当中。
1: 对，形成这种汪洋大海的这种态势。
0: 啊，是的，是的。
1: 嗯，所以您说了，虽然您是身兼我们这个社区小区的消防安全志愿者，但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日常的，比如说监管啊，或者是查漏补缺的过程当中。所以那也是结合日前这个就是说夜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小区它有一些这个。在管理呀，或者是设施设备方面啊，存在哪些漏洞？特别容易就忽视的。嗯，
0: 其实呢，最典型的呢，就是喷头。 啊，包括烟杆喷烟杆

0: 的这个头和这个喷淋的头。有些时候呢，我们烟杆啊，它容易误报，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它并不是说是误报，而是它达到了这个阈值之后呢，它就容易报警。举例来讲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居民家里边炒菜，这个炒菜的这个烟啊，如果没有及时的被这个油烟机抽掉的话，烟杆喷头上，它其实确实是触发了它的一些个报警。然后对于我们居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误报。其实我认为啊，这不能叫误报，是我们消防安全措施没做好，所以导致它的一个报警。
1: 嗯，
0: 然后那么有些居民呢就会说是图个省事图个安全啊，把这个拿保鲜袋啊保鲜膜啊把这个烟杆包住。那这个其实非常的危险啊，你该发挥作用没有发挥作用，该及时报警没有报警的话，那么就非常的危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灭火器压力值，这个其实看一眼非常的简单，它这个指针只要指向红色的区域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灭火器啊它的压力太低了，它不能正常的工作，或者说工作时间极短，那不能形成有效的救火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灭火器基本上就是个摆设了。第三个呢，
1: 压力值要观察一下。
0: 对，第三个呢，有些小区啊这个电动自行车棚呢，虽然说我们是比较支持使用这个简易式喷淋来放在电动自行车充电棚这个位置，但是从实际情况上来讲，如果说没有悬挂式干粉灭火器的话，我们也可以放置这个水机灭火器来进行替补，就补充使用。因为电动自行车的它的这个着火形式啊，相对来讲比较特殊。
1: 它这个电池是这个叫锂电池还是什么？
0: 也未必都是锂电池。小电驴的电池呢，它既有铅酸的，也有锂电池的。所以说呢，各式各样的电池，但是着火它是一样着的。只要我们说烟杆也好，灭火器也好，它最重要的功能，它就是限制火灾进一步扩散，就是控制住这个火灾，以保证人民群众的有效逃生，而不是说我们能够现场把这个火灭掉。如果能灭掉最好，灭不掉我们要先保证人的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监管责任的问题。这物业呢，对于小区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夜间巡查的频次要求的。那么有些夜查呢，它会有一个签到本，那有些时候说，哎，我凌晨查一趟，把这个勾都打上了，那是不是就好了呢？那这个就太形式主义了，
1: 对
0: 吧？那我们很
1: 打勾，
0: 我们这个工作要求它就没有落实到位，那么导致呢，我们小区里边的一些飞线充电啊，楼道堆物啊，它没有一个良好的没有及时的发现。如果发生危险情况的话呢，那么我们居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啊，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1: 哎呀，所以说你看，说一千道一万，这不就是说有这个麻痹大意的这种思想吗？就是说可能在每一个环节上我们都稍微有一些些放松，那么这个放松的这个隐患就会无限被放大，到最后就是形成这个我们说这个后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在每一个环节上，不论是我们的居民也好，还是我们的物业也好，所以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要做一份有心人。那刚刚你看我们讲到很多实际上是属于这个居民小区或者是社区当中外部的消防安全的一些隐患，比如说大家常用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充电啊，违规停放啊，还有这个楼道堆物特别多的是这个纸板箱啊，还有这个鞋架啊，还有就是居民觉得那这个都是外部的环境，那我们构筑好的话，那在我家里那应该就是安全的吧，也不尽然。实际上王指导员，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这个整个的居家氛围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安全隐患，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觉得这个是就是这样的，日常就是这样使用的，但并不是。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居家环境当中有哪些安全隐患，特别是要教会大家你去如何的自查，不要把这种日常当成习以为常啊。
0: 其实我们居民朋友在自己家里面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杂，甚至因为家庭各个情况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消防队伍呢，原先就总结出了三清

0: 三观，也就是这六条的这样一个方案，能够保证大家有效的去开展这个家庭自查，
1: 三清三观。
0: 对的啊，这个其实大家在各个场合都能够看得到啊。
1: 对，
0: 首先清阳台啊，三清的指的是清阳台啊、清楼道和清厨房。
1: 嗯，
0: 什么叫清阳台呢？其实我们说阳台啊，不是说你要非得要把它打扫干净啊，而是要把这些个易燃物、可燃物啊，把它给及时的清理掉。阳台它为什么说稍微特殊一点呢？是因为阳台啊，总体来讲比较的干燥。如果说我们甚至有很多群众啊，他把这个阳台上面做了一个全屋定制柜子装好了之后呢，把这个被子塞在这个里面，你想啊，这个太阳基本上就能照到你的阳台上，
1: 对，
0: 这样太阳一照射下来之后呢，你基本这里边是没有什么湿度的啊，很热又很干，
1: 对，
0: 这个时候楼上如果很不当心一根烟头掉下来，好，那就是一个惨烈的消防事故、消防案件，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就非常的危险。
1: 嗯，
0: 这同时提醒我们啊，也不要乱扔这个烟头啊，也非常的危险。
1: 嗯，哎呦，其实我有的时候在窗边啊就能闻着，可能是楼下的住户，因为可能他的这个气流是往上飘的哈，
0: 啊、
1: 可能是我楼下的住户，他这个哎慢慢悠悠他就往上飘，就真能闻到这个烟味。
0: 嗯，对，
1: 可能是家里的女主人，这个他不让在房间里抽烟，他又不想去楼道，他就在阳台，哎，开个缝，然后就直接往外这个。但有的时候像那个，像掐灭这个烟头啊，如果他真的就是不太，就是说不太那个注意的话，他就可能就随手在阳台这个砖头上拧一下，或者是摁一下，就扔到下边的草丛当中了。
0: 其实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小火星啊，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概率事件，没有错的，它确实有可能是一个概率事件。但是放在我们全嘉定区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么大的一个人口数量来讲的话，它再小的可能性，它也会成为一个必然。
1: 对，到时候你放大了的话，这个不就是一个不良后果了吗？
0: 啊，是的，所以这个清阳台啊，大家要及时的做好。
1: 清阳台。
0: 第二个呢，就是清楼道。
1: 嗯。
0: 楼道呢，我们这个楼道宽度啊，它要求是1.1米。的一个通道，那么低于这个1.1米呢，它就属于严重的堵塞了。
1: 嗯，
0: 大家想啊，我们其实消防员穿的这个装备啊，还有一些消防的器材啊，
1: 嗯，
0: 救人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臃肿的。1.1米其实就是我们消防员在全副武装情况下，
1: 嗯，
0: 它的一个正常的通行的
1: 通过的宽度啊。
0: 如果低于1.1米，那么我们消防员就只能说是适当的减少消防装备。然后尽可能让消防员先上去把人先救下来，那么这种情况非常耽误救援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嗯，
0: 我们讲其实是短视频平台或者说网上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消防员训练争分夺秒的这样一个视频，其实呢它不是说我们消防员搞作秀，它其实就是因为来自实战，就是分秒必争。
1: 那当然
0: 啊，所以救人没有什么事情比救人救火
1: 更
0: 重
1: 要、
0: 更着急的一个事儿啊。
1: 说得好、
0: 啊，第三个呢就是清厨房，厨房呢，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一个家庭当中啊，能够见到明火的，其实就只有两个地方，啊，只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男主人如果抽烟的话呢，或者说家庭成员如果有抽烟的情况下的话呢，他就很有可能。点着这个火的这个过程，
1: 打火机，
0: 哎，它就是一个明火
1: 啊。
0: 那这种情况是因为时间比较短，对吧？烟头我们刚才也解释过了。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厨房，厨房它之所以能见得到明火呢，是因为我们炒菜啊，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1: 嗯，
0: 那么我们边上的食用油啊、塑料袋啊，甚至毛巾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助燃物。之前呢，有人说这个。进行测试了，这个就是这个布阻燃布啊，它其实是这个玻璃纤维做的，然后你如果手直接碰的话呢，它容易玻璃纤维扎进手里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确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建议大家手直接碰到这个阻燃布，那么有很多同志呢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去购买阻燃布了，而是采用别的。其实我想说啊，你阻燃布也好，别的东西也好，你哪怕就是锅盖，如果锅里边着了之后，你嘎盖住锅盖也行，只要你能够沉着冷静，把这个事情给嘎盖住了 ，OK， 就一定没问题。
1: 我知道，只要别大喊大叫的，或者拿起手机拍照都行。
0: 是的，是的，哎， 在这里呢要有一个点啊，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专业性的知识，就是我们的锅里边如果着火了的话，特别是出现明火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用。

0: 用水去救火，因为我们讲在高温的情况下，水如果直接接触高温的话，它直接会分解为氢气，分解出氢气，那么氢气呢，它一旦再接触到火源的话，它就会产生剧烈的爆炸。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之前碰到过，所以说呢，在这里再给群众们提个醒啊，用锅盖啊，用锅盖就是最好的、最方便的，
1: 对，
0: 嘎叽盖住，
1: 随手取用，
0: 对。那么这是三清啊，还有就是三关。三关呢也很简单啊，就是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那关火源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厨房你在清理掉了之后，哎，你不用了的情况下，它要及时的关闭这个燃气的总阀啊，特别是你要出趟远门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总阀给关掉。这几年我们也碰到了一些燃气泄漏的这个情况，不过呢，其实这几年的这个消防安全改造，包括我们其他部门的这个推进啊，燃气的泄漏总体是比较控制的比较好的。一方面我们这个燃气的泄漏的感应器，还有一些泄漏阀都已经进行改造，做的比较好。然后我们嘉定区也好，上海市也好，都做的比较的到位。所以说燃气呢，虽然说做好了，但是我们人民群众啊，也要及时的去跟进
1: 好，
0: 跟进好。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电源啊。电源呢，其实我们现在新建小区啊，它基本上在门口位置它会放一个一键断电。但是呢，有人说，哎，我一键断电了之后，我这个电冰箱里边的这些个东西怎么办呢？
1: 是的。
0: 我从那边，我从物业那边了解到啊，因为我跟物业经理关系比较好。我在那边了解到，其实你关那个电源呢，冰箱的电其实还是持续供电的。它关电源现在你可以自己去设置，或者说你可以跟电工去联系，把这个调整掉。你一键所谓的一键关电源，指的是关你全家的这个灯和一些可以不24小时开机的这些个电源
1: 啊、电器。
0: 比如说你的冰箱你需要24小时开机，那么你 OK 你可以开机。其实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机充电器。手机充电器，你在插上这个插座之后呢，你插上手机，哎，充好了，充电，然后充好了之后呢，你把手机上的这个插头拔掉了之后，你就扔在那儿了。虽说呢，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比较普遍的。那我们在灭火救援过程当中呢，也碰到过类似的，因为这种没有及时把这个插头拔掉而引起的火灾。我们讲啊，我正规的这个插头怎么会出现问题呢？其实正规的插头还真不会出现问题。就怕你买的这个插头年久失修，三无产品，那就非常容易发生这种不好的这种隐患了。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关气源，也就是燃气总阀。
1: 燃气，哎。
0: 我们现在有不少群众家里边啊，装了一些地暖啊，通过还有燃气来进行加热的这种地暖，这个生活条件呢也是逐年的上升，非常的好。但是这个燃气总阀呢，在你出趟远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掉。特别你长时间不在家了的时候呢，燃气如一旦出现泄漏，或者说是，我们这个燃气这个加热器具啊出现了问题的话呢，那么也是一个消防安全隐患。这个呢，以上呢就是三清和三关。
1: 懂了，实际上您看简简的这几个字啊，这个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日常大家不妨对标一下，比如说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夏季大家纷纷出游，很长时间不在家，那你家里的电器啊燃气啊是不是有做到这个啊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哎，然后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也该自我检讨一下，因为我这个在床头哈，手机就插着这个充电线，这个就插在这个拖线板上，这个插头我也不拔，有的时候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直接哎这个手机屁股就插一下这个插头，第二天这个那个实际上对手机也不好，那这个更是安全隐患。对，这个我贪图方便，这个应该是做自我检讨。对，讲的对。实际上特别是在您看夏季，我们的这个用电负荷也都挺高的啊，就特别是留在家里的这个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啊，哎，这些特别需要关注的这样一个群体，他有的时候在这个用火啊或用电上，哎，也得给大家提醒做好。有的时候老人还特别自信呢，自信到自大，他比如说锅里我炖着东西，我就出去就买个什么啊，锅里就冒烟了，他特别自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0: 朋友们还是要做好这个特殊群体的一个提醒啊。
1: 对的，对于特殊群体啊，其实也就是老人、儿童还有行动不便的这个同志啊，他有一些特别的需要，一些特别的建议啊。
0: 嗯，
1: 就是对于老人呢，特别是这个独居的老人啊，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个厨房里面要装一个可燃的气体报警器，还有独立的烟感报警器呢。它这个东西不贵，也就几十块钱，但是呢，紧急情况下呢可以救命，因为老人这个有些老人啊，他就可能记性就不太好，
0: 嗯
1: 啊，你在炖上灶台上面炖了个锅，炖了一锅这个汤，
0: 嗯，
1: 然后呢就出门买菜去了，
0: 嗯，
1: 哎，那你这个时间一久，哎，碰到了这个老闺蜜的时候，你还能聊个天，哎，一聊好时间忘了，结果哎家里边的这个燃气灶上面就炖干了，炖干了之后呢就发生了比较不太好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啊，
1: 甚至还能冒出一些明火。
0: 对，
1: 那这种情况
0: 大家都调侃，其实小时候挺难杀的。
1: 对，是的，你包括还有啊，其实我们小时候这个捉迷藏啊，这个行为，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啊，怎么看怎么它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你捉迷藏躲哪儿？躲衣柜？躲床底下？
0: 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死角啊，这种胡同里边啊，特别容易就是有那个什么的，哎，再说，
1: 哎，然后对于不便、哎、行动不便的群众啊，包括像卧床的啊，坐轮椅的，其实呢简单也简单，就是说你要保证它能够及时的疏散出来，
0: 嗯，
1: 哎，你无论在哪个点，你能够有一条直线最快的达到这个门外，哎，那么就 OK 了。哎，其实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纠正大家一个观点啊，
0: 嗯，
1: 就是任何的财产损失其实都是我们讲身外之物，最最最最重要的其实是人的生命，生命才是最为宝贵的。
0: 对
1: 啊，任何贪恋财产其实都是不对的。
0: 现在不是有这个词儿吗，叫主体性嘛，你不得保存自这种，就比如说四大乱接呀，因为现在的这个小伙伴可能对于这些专业的东西都不太行。我爸爸特厉害，我爸爸自己在家撕拉乱接，你知道吗？哎呦，就老一辈人他们这个真的是掌握的这个技能也是多，但现在还好，大家都比较这个注意这个用电的安全，所以说像这个比如电线老化撕拉乱接的这种情况，在您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啊，或者一些典型的现象？
1: 电线老化和撕拉乱接这两个情况呢其实是比较的多的，
0: 还是不少的。
1: 对，其实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典型的一个情况啊，就是

0: 进行查阅了资料才之后呢，才知道，哎，原来六平方的线呢，指的是能够使用相对较大功率的这个电线的。如果呢，你使用较小平方、较小这个直径的这个电线的话呢，这个电线容易发热、过热、
1: 过载了，
0: 造成这个消防安全隐患，就容易产生火星。
1: 嗯，
0: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然后我又去搜集了一些关于这种电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吓人的事
1: 啊，
0: 就是一些老的小区，特别是00年往前的这些个小区，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按当时的建设标准也好，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你是很难想象得到现在六平方的线在居民小区家中是这么的常见。在那个时候可能两平方线就哎 OK 了，因为家里边用不着多少电器，
1: 够用了，
0: 哎，就够用了
1: 啊。
0: 甚至那个时候一个微波炉就非常的哎不得了的事情，但现在家用烤箱几乎普及。
1: 对，
0: 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母校他在给学生宿舍装空调之前啊，得要先进行电器线路改造，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呢，撕拉乱接电线老化这两个情况呢，为什么常见？其实，在老旧小区这个情况上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居民家里边的这个插头留少了啊，特别是老的小区插头留的没那么多。
1: 对，
0: 那么你不得不使用这个插线板，你插一个，然后上面有九个孔，对吧？甚至九个孔都用满，
1: 这是公牛插座吗？
0: 非常非常的常见啊。那我们从消防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你如果这个插线板插孔多是让你方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个插线板是合规的，这也大概率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保证你们家里边的电线它也能够支撑得了，比如说九个插孔同时使用较大功率的电器，那能不能充九台手机呢？这个我们也要，这个视情况而定啊。如果说我说可以，结果一查，哎，结果发现电线老化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不给出大家特别的一些个判断，
1: 嗯，
0: 只是说我们讲，虽说插头插孔多，它是好事，那确实是好事，让我们更加的方便。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上来讲，你也要估摸着这个家里的电器容量它能够达到多少。
1: 哎，说的太好了。特别像一些这个老式的小区居民楼，比如说加装空调，
0: 对，
1: 立式的空调它的这个就很高啊，它这个，那有的时候你跟电热水器、微波炉你同时使用，那你想不想就是它有过载的这种情况，对，电器还是尽量能够错峰使用，不要同时使用。
0: 是的。
1: 那刚刚像王导员开玩笑说的，我们同时插九台手机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合理怀疑是不是诈骗窝点了。
0: 是的是的，
1: 开一个玩笑哈。对电路的这样一个安全使用，大家也特别要留个神儿，特别是老式小区，哎，像王兆元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这些房屋，嗯，对，哎呀，这我们聊的还是挺开心的，说这么多这个隐患，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正确的一个处置流程。一些隐患的点啊都一一为大家点出来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只要保着怎么说啊，就是说严肃认真的这种态度的话，能遇到这些问题能够及时揪出来。我们有些东西家门口的我们自己就清理呗，纸板箱、鞋架、楼道的这些家具啊，该扔就扔，该卖钱就卖钱。小区环境当中，刚汪兆元说了，下班晚归的这个朋友抱着侥幸心理占用了消防通道，哎，能不能纠正自己的行为，看看多绕两圈，看看能不能停到其他的这个停车位上啊。那么有些东西自己解决不了或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汪兆元，我应该怎么去求助？
0: 其实啊，我们讲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我们119报警电话呢，其实24小时都有人值守，你任何时候反正都一定能打得进去。只要你拨打了119报警电话，立案之后呢，我们消防队伍会在1分钟之内啊接警出动，然后呢用最快的时间赶到你的现场。其实目前来讲呢，我们嘉定区的建设也建设的比较好啊，十来分钟呢就能够赶到我们居民家里这个灾害事故报警点了，然后进行一个紧急的救援处理，是比较快的。那么报警电话呢也很简单，大家只要能够及时的准确的说出你的位置还有现场的一个大致的情况讲出来就 OK 的，这个是紧急情况下。那么一些不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你

0: 你发现了这个哪里哪里有一个消防安全隐患点，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你照片拍了之后发给物业经理 ，OK， 物业其实是有责任去解决掉家里这个我们小区的消防安全隐患的。然后换个角度来讲，你在公共区域如果发生找到了某个点位上面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呢？哎，你拨打12345，对吧？也可以及时的把这个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处理掉。
1: 哦、对，你看有这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供大家可以选择，所以就别偷懒或者是别侥幸啊。遇到紧急的，那就不用说了，你赶紧119就是报警起来。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是跟小区的物业啊，或者是保安经理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啊关系啊，和谐的关系相处。像您说的，碰到一些小问题，一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发到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群里头，这样的话随时就可以得到这个反馈。而且目前据我所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它管理的都特别规范啊，它可能有这种制度的这种啊要求，比如多少时间啊能够到达现场，多少时间能够做出反馈啊，后续然后如何如何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服务还是真的挺好的，我们可以信赖他们。嗯，那最重要的还是日常啊多做一个有心人。很多朋友说，可能有的时候遇事不太冷静，或者是我是需要一些反复的强化这些训练啊，就简简单单的就是这个灭火器拿起来之后，我要怎么去扯开这个就是这个栓，然后怎么去准确的这个对这个火点啊进行这个灭火，或者是他想我是如何去通过一些训练啊或知识的积累去给自己形成一个强化，最好能够有这种肌肉记忆。比如说，哎，我这油锅起火了，我拿起旁边的锅盖啪一下就给它盖上了，而不至于在那儿就慌乱的这个大叫。所以我们的居民朋友日常的，比如说社区啊，或是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呐、啊，有哪些活动啊，或是方式方法可以参与的？
0: 事实上，我们嘉定区消防局呢，包括下属的各个消防救援站啊，每个月呢，它都有政府开放日相关活动，大家呢可以及时关注我们上海嘉定消防微信公众号，我们经常会在上面发布一些消防安全的提示，以及我们消防政府开放日的这些时间，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根据这个上面的提示到我们就近的消防站里边开展消防安全的培训，还有一些开展学习。我们现在了解下来呢，我们感觉孩子还是很喜欢我们消防队伍的，
1: 他们很好奇，而且小朋友他有英雄主义的精神，
0: 对的对的，
1: 他对你们非常的崇拜，是吧？愿意参加这个活动。
0: 其实我也是因为喜欢玩水，所以才加入消防队伍的。前一阵子我还跟我爱人在聊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会选择进入消防队伍工作。其实呢，从现在这个
1: 你大学肯定不是学相关专业的，你是学宣传的，或者学这个什么，像我们这个
0: 其实我是警校毕业的，
1: 你是警校毕业的
0: 啊，对
1: 啊，那也是有这种橄榄绿的情节，
0: 对，从小是有这样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想法，因为加入到消防队伍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种直面人民群众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满足感还有幸福感其实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就是人的这样一个职业的荣誉感就在为人民一件件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样一个小事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迸发。另外呢，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再给大家提示一个点。
1: 好，
0: 其实刚才也已经说过了，但是我想再拿出来再说一下。其实遇到紧急情况，我们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最最最宝贵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1: 对，
0: 任何的财产金条也好，有些人说哎呀人活着呢，钱没了可以再挣，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这些措施都非常的完善，人是饿不死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然后再是财产安全，包括自己的生命安全和我们附近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非常的重要。大家千万在紧急情况下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去照顾财产的这样一个想法，导致人就是受到了一些危险。

0: 特别是前一阵子、啊、我们在台风天的时候、
1: 哦、
0: 经常碰到说有些群众啊，为了保护自己家里边那点电器啊，说你疏散的时候要把自己家里边这些电器啊，
1: 可能都要背出去。哎呦我的天！
0: 那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确实是没必要的。
1: 所以说，对，你看我们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在一些特殊的危急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我们刚刚王导演说了。生存权它是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啊，我们一定要保障啊，这是一。那你比如说你后边的什么金条啊电器啊，它这个才是零，有了一才能够有很多零，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个人身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这消防指战员都有这种情节，英雄主义的情节。当然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和平时代，但是我们身边有这样那样的局部的一些小小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我们的消防指战员啊，我们的这个卫士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更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珍惜他们的付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怎么着，作为一个人自己做到了，那才能为别人带来更多啊。这个扯得有点远了，这个也是最后这个有感而发。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王兆元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这个热情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0:86，
12: 马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
13: 苏炳添领先，
1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1: 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11: 气壮山河的
14: 脱贫攻坚战
11: 取
14: 得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和吕逸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常一贝带来的习作《我的乐园》。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毕业后的暑期想做点什么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同学给我起绰号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0: 新鲜事，
21: 天下事，
20: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2: 红领巾展风采，实践探索向未来，
23: 访古迹学新知，新闻播报真精彩。
2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张一涵。
24: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吕逸潇。暑假红领巾义士员们走进嘉定孔庙和区政协委员协商活动中心，以一米视角看嘉定红领巾义士，让城市文化空间更友好为主题开展红领巾走进政协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新言和晨曦一起走进活动现场。
25: 我们生活学习在嘉定，也在这里一点点成长，你觉得怎样的文博空间才能更符合少年儿童的成长和需要呢？
26: 今天红领巾义士员们来到嘉定孔庙参加一米视角看嘉定实践探访活动。这次活动有三个环节，逛孔庙、听讲堂，还有最重要的红领巾义士会。第一站，红领巾讲解员带领大家走进孔庙，边走边看，听听文博故事，再仔细瞧瞧眼前的古建筑。原来换成少年儿童的视角，熟悉的孔庙里还真能发现不少新鲜事。逛完孔庙，接着来点文博大搜索。区政协委员顾静梅老师带着大家云逛嘉定的各类文博场馆，跟着这张文博资源地图，大家才发现原来身边藏着这么多可以逛、可以看、可以了解的文博空间。不过今天可不是逛完听完就结束了，接下来是真正考验大家思考力和表达力的环节，红领巾议事会。在区政协委员协商活动中心，围绕如何让嘉定各类场馆更好地服务少年儿童和如何借助场馆资源更好地传播嘉定文化两大议题，红领巾议事员们纷纷亮出自己的想法，有人认真分享，有人积极

0: 以补充，大家把平时的观察和小建议一股脑都带到了议事桌上，顾继梅老师认真倾听，并针对大家的建议进行点评和回应，现场不时碰撞出新的想法。
1: 如果场馆能和学校合作的话，把嘉定的红色文化变成我们喜欢的活动和课程，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同学去了解嘉定文化，去体验嘉定文化。
2: 首先呢，能参加这次活动我是非常感到荣幸的。其次，在小组讨论时，我也发现了我们嘉定文博场馆一些非常不足的地方。后面呢，我还提了一份提案，并且能跟老师线下面就是交流，我也是感到非常荣幸的。
3: 首先呢，文博场馆其实目前来说，更多的一些设施设备呀，包括教育的内容呀等等的，会更偏向成年人一些。所以呢，从少年儿童视角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呢，能够让文博场馆更多的去设计一些儿童友好的内容，能够让我们少年儿童在未来的参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好的去了解这些文博的内容，同时呢，也更好的去宣传我们嘉定的本土文化。
0: 今天的活动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小小的一米视角也能提出那么多有价值的建议。希望以后嘉定的文博空间也能越来越贴近我们少年儿童的成长和需要，让我们在这里体会到更多收获，更多参与。
4: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嘉定区丰泰中学组织六七年级学生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小伙伴们先后走进中共二战会址纪念馆、陈云纪念馆两处红色地标，实地探寻建党初心，感悟长征精神。现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韩新雅一同开启这场跨越百年的红色寻访之旅。
5: 我现在正在中共二大纪念馆内。丰泰中学六七年级的学生代表此刻正在展厅内认真参观，记录史料，探寻革命先辈最初的理想信念。同学你好，刚刚参观完中共二大会址，了解到这里诞生了我们的第一部党章，看完先辈们制定党章的历程，你有什么深刻的感受吗？
6: 百年前国家动荡不安，先辈们顶着重重困难制定出第一部党章，立下拯救百姓振兴祖国的志向。党章里每一句话都藏着他们炽热的爱国初心，也让我真切懂得我们党从一开始心里装的就是普通百姓和整个国家。
1: 接下来就要让我们跟随研学队伍一起前往下一处红色地标陈云纪念馆。
5: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陈云纪念馆。长征路上，陈云作为中央代表带领部队担任后卫，全程亲历艰苦行军。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正确的革命路线，还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一次把红军长征的真实故事传播到全世界，用行动诠释忠诚与担当。此刻同学们正认真研读展馆里的文物，重温这段红色往事。同学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了二大确立的初心纲领，又了解了陈云前辈在长征中的故事，结合这两段历史，你对长征精神有了什么新的理解呢？
7: 中共二大给我们立下了救国救民的目标，陈云前辈在长征路上吃了数不清的苦，也一直坚守这份初心。现在我才明白，长征精神就是坚守自己的目标，再难也不放弃，一直坚持向前冲。
5: 老师您好，我们依托中共二大会址、陈云纪念馆两处红色场馆串联起完整历史，请问这样的实地研学会让同学们对红色精神形成哪些新的感悟呢？
8: 以前讲长征总怕学生们觉得概念太过空泛，那么今天我们把二大的党章奠基和陈云纪念馆的长征实物放在一起看，我发现效果完全不一样。从建章立志的严谨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孩子们不再只是单纯的去被定义，而是从真实的文物和故事里摸到了长征精神里那种实实在在的信念感。
5: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此次研学让我们了解并传承了红色血脉，汲取了奋进力量。今后我们会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0: 偶队员。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z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 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常一贝就读于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她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才女。课堂上，她总是专注思索，像一块安静汲取养分的小海绵。课后啊，她又化身敏锐的生活观察家，用眼睛捕捉风景，用笔尖记录感动。能歌善舞的她还精通茶艺。可要说他最动人的才艺呢，还是藏在文字里的那份细腻与灵气。今天啊，他就要用他的优秀习作《我的乐园》来秀一把他的文字才艺，让我们一起来静心聆听，走进他笔下那个温暖美好的小世界。
6: 我的乐园，我的乐园是老家屋后那片充满生机的小树林，这里四季如画，每一季都藏着独属于我的快乐回忆。春天，树木抽出嫩绿的新芽，各色野花悄悄绽放，空气里满是清甜的春天气息，整个树林美得像一幅会呼吸的油画。我总爱蹲在花丛边，看蜜蜂忙碌的采蜜，听小鸟在枝头歌唱，连脚步都变得轻轻的，生怕惊扰了这份温柔的春光。夏天，小树林格外炎热，可我毫不在乎。阳光透过层层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和姐姐拿下网兜，在树荫底下仔细寻找蝉脱。我们的网兜一靠，就能收获一只完整的蝉脱。欢声笑语在林间久久回荡。秋天，金黄的树叶铺满地面，像一块柔软的地毯。我和小伙伴在林间奔跑嬉戏，踩上去沙沙作响。我们捡起枫叶和银杏叶，夹进书本做成标本，把秋天的美好永远珍藏。冬天，大雪从天上飘下，小树林披上了一件洁白的外衣。我们寻宝、堆雪人、打雪仗，雪球在空中飞舞，嬉笑声传遍了整个树林，连寒冷都被这份热闹驱散了。家乡的小树林啊，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我心中永远温暖的乐园。
5: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7: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8: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5: 面对五年级毕业后的超长假期，刘云小学的毕业生们心里都藏着怎样的小算盘？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暑期大计。
9: 同学们，你们五年级毕业后暑假你们要做什么呀？
10: 我想跟他一起玩游戏。
11: 我们约着一起出去吃饭，然后花个差不多一人花个几百块钱，然后开心的玩，一人喝杯奶茶，然后跟富婆一样在这逛街。
12: 富婆，
13: 我一样。
14: 我想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游泳
15: ，swimming。
16: 我们好几个人约了要去那个蹦床公园一起蹦床。上次我们玩，
17: 然后打那个，就一个人站在中间，然后躲那个球。
16: 上次我一下子直接摔秋千上了，结果那个秋千还在荡，什么意思呀？然后呢，上次不是在那个里面玩捉迷藏，然后呢，我和孙佳瑞在那里躲，不是抓，然后呢，他们就藏在那里，他们就在我们后面，然后呢，我们走到哪，他们跟到哪，结果我们俩没往后拽，他们俩一直在后面。
14: 我当抓的时候，周梦琪就躲在那个。就躲在那个垫子下面，然后呢我压他是那种球。
16: 你没看到是吗？
9: 啊，你们最想和朋友一起玩，那还会做一些什么呢？
17: 还要上补习班。
9: 因为说到补习班都不开心，为什么？
17: 新教材更难，然后要学一堆东西。
16: 然后我妈说，就是如果考不好就两个月，考得好的话就一个月，反正已经报好了。我真特别伤心。
9: 你呢？
10: 我学习好，不用。
0: 哇，你很自信，厉害厉害！你们要跟他学习。那你能把你暑假里的计划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10: 就是呢，先要回一趟老家，带上我的课外作业，然后去找我，然后回完老家以后，
16: 还有你的小猫。
10: 去老家待半个月，然后半个月再去我表姐家里玩，然后呢，我不会的题我表姐还可以教我，因为她比我大，然后剩下一个月就待在原本的家里，因为我家里有养宠物。
16: 你家宠物看样特别可爱，然后今天在古艺园也看到特别多毛毛
4: 毛毛，就是一开始的话，我就是在自己家里，然后一开始三个星期左右我就在自己家里画，然后后面可能会回老家，然后就是一开始在自己家里可能会比较忙，就是要做各种作业，然后后面就出去玩一会儿吧。
0: 那你们要劳逸结合，然后把暑假里的规划啊，自己稍微的要有一些计划，对不对？
2: 对。
0: 比如说135在做什么，246做什么，中间可以休息休息，对不对？好，要劳逸结合，好吧？
7: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8: 有用吗？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8: 心里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因为我长得有点胖，班上的同学热衷于给我起各种各样的绰号，一开始有人喊我小胖，我想着同学们可能只是叫着好玩，如果自己因此生气好像显得太小肚鸡肠了，也就一笑置之了。但后来起绰号的人越来越多，起的绰号也越来越难听了，我听着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好好喊我的名字呢？要怎样才能让他们停下这种起绰号的行为呢？
13: 小姚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不少同学可能都有过被起绰号的经历，有些绰号无伤大雅，是朋友间关系亲密的体现，而有些绰号则是带着恶意的，会让我们感到心烦、愤怒、难过，甚至自卑。从来信中不难看出，你是一位特别善良、懂得体谅他人的同学，但替你感到心疼的是，班上有些同学似乎并没能体会到你包容的好意。青春期时，我们开始变得极其关注自我，自我意识显著增强，急于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寻找自我认同感，而给别人起绰号，拉拢同学一起叫别人的绰号，就是这种心理外显的一种行为缩影。被别人起了不喜欢的绰号时，一定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不喜欢，忍气吞声并不会使别人放过我们，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在表达拒绝时，不要模糊地说大家不要这样叫我了，也不用想着缓和气氛勉强自己挤出笑脸，而是要正式喊我们绰号的同学，及时准确地用严肃的语气对他说，某某某，你不准再叫我这个绰号，很难听，请你以后好好喊我的名字，尊重一下我。要用坚定的态度让对方意识到我们不是无所谓，而是真的被这件事困扰了。我相信很多同学其实只是跟风起哄，当我们明确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时，他们反而会觉得不好意思，大概率以后就不会再喊了。当然也许有人会接着起哄，这事我们也不必理会，转身做自己的事就好。我们的不在意会让他们感到自讨没趣，慢慢就不会再揪着这件事了。如果发现通过努力依然没法制止这种行为，我们也可以去寻求老师父母的帮助。记住，长辈的力量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而是明智的表现。这里还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减少被起绰号可能性的小妙招，心理学家提出的首因效应，强调了人际交往过程中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所以当我们遇到新同学或需要交新朋友的时候，可以尝试提前给自己取一个喜欢的昵称，并在自我介绍的同时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昵称，用喜欢的昵称去替代可能会出现的绰号，起到防患未然的作用。但需注意的是，昵称代表了我们希望别人对自己的称呼，给自己取的昵称最好朗朗上口，给人以亲切感，尽量避免取与名字无太大关系的昵称，更不要取不明意义的昵称。 一些中二的昵称可能会成为别人取笑我们的素材，反而适得其反啊。最后，小姚同学，我想对你说，胖瘦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你身上一定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你的善良与包容，相比于无聊的绰号，我相信这些才是更多同学会记住你的地方。
5: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8: 想情商高吗？
19: 想。
18: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9: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8: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9: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8: 成长故事会。
5: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听到魔鬼叫老二主人，老大不乐意了，赶紧说，不需要你做什么，只是让你出来给这位叔叔看一下，你快回去吧。目前这个拐杖还没有分好归谁，他们俩又都是智者的儿子，所以魔鬼只好听话地回到拐杖里去了。老大说，叔叔，你看到了吧，这么宝贝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归我这个老大？老二说，哼，父亲生前最疼我这个小儿子，叔叔，你说是不是应该归我？哈桑这一会儿完全都看呆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心里想，如果我拥有这两件宝贝，还愁不能救回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吗？想到这里，他笑着对两个孩子说，你们真的想我为你们做裁判，看看谁有资格拥有这两件宝贝？两个小孩子期待地点点头，殷切地放着他。于是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对两兄弟说，看好了，我等下会把这块石头扔出去，你们跟着一起跑过去，谁先把石头捡回来，谁就赢了，这两样宝贝都归他了。老大和老二高兴地答应了，将两件宝贝都交给了哈桑保管，然后做好了赛跑的准备。哈桑捡起一块石头，卖力地扔得好远，大喊着，出发，快快快。两个孩子卯足了劲儿向前跑去。哈桑见状，赶紧一手拿起了拐杖，一手拿起了皮帽戴在头上，顿时变成了隐形人。老二虽然年纪小，但是跑得快，他先捡到了石头，飞快地跑回来了。老大紧跟着他后边也赶到了，结果发现原地空无一人，那个叔叔和两个宝贝都不见了，只听到风中传来一句话，对不起，我只是想借用你们的宝贝去救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等我救出了他们，就将两件宝贝还给你们。两兄弟这才知道上当了，顿时又相互埋怨起来，这次他们干脆打了一架，然后又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哈桑拿着这两件宝贝飞快地跑到了奶妈蛇西娃的家里，发现她被打伤了，躺在床上虚弱地哼哼，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蛇西娃说，可怜的人，你还是回到你的故乡去吧，我也帮不了你了。
20: 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打败胡达女王，也没有人能和他的军队抗。

0: 恒，他已经疯了，你的妻子也被关进了大牢里。
1: 哈桑说，不用怕，这下我有两件宝贝法器可以对付他和他的军队了。说着，哈桑拿着皮帽和拐杖，没想到蛇西娃竟然认识这两个宝贝，一看就笑了。哈桑被胡达女王痛扁一顿丢出城外，结果却从两兄弟手中得到了两个神奇的宝贝法器，一顶能隐身的皮帽，一根能够召唤七个鬼王的拐杖。他拿着这两样法器先去找了公主的奶妈蛇西娃，没想到呀，蛇西娃一看到这两个宝贝就笑了起来，原来他知道这两样神奇的东西呢。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2: 惊蛰春雷动，
13: 呀呀呀，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时，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八百年前，发芽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是开学第一天啊，紧张了两个号头的家长们又要调一种生活方式了。我晓得开学前头啊，还有一项重要的工程要完成了，学堂里去报名临时。啊，我还有事体了，新华书店啊、文具店啊，必定要去的。现在为了小人读书好啊，大人啥个钞票侪舍得用。还有顶顶要紧的事体，包书纸头要得买好。我也习惯了，啥个包书纸头啊？现在老早不是纸头了，塑料封面还要高档的，肯定也是有的，侪是现成的，花色图案样样侪有。听到此地哦，我想有个家庭故事老听众，觉得有点这个疑神疑惑。侬这个家庭故事不是历史人文专题节目吗？好像不是啥个小朋友节目，哪能开学的事体，啥个报书咯、报书纸头咯，聊到现在啊？哎，我这能讲肯定是有道理的。接下去啊，我得大家聊聊报书纸的历史传承，也不算故事。因为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包书纸啊，人家有正式名字哦，叫做包书皮，书是有皮肤的，也有人称伊为书衣，晒过书啊，要扎件衣裳的，搿是更加文雅了。听听包书皮，辣辣古代，实在邪气的珍贵。有个读书人为得他自家心爱的书裹上保护层，材料通常是布匹、皮革或者是材质比较粗糙的纸张。古代的书流传不容易，保存下来的珍藏本辣辣历史上多数是成为藏书家心爱之物。得到珍贵书籍之后，收藏者往往会得做的第一桩事体，就是得书扎件衣裳，内包起来，让伊增加一件皮肤，以避免书材辣辣翻阅过程当中遭到磨损。古代的读书人称包书皮，也叫做书衣，衣裳的衣，书面。再过书是有面孔的，不像现在哦，再不欢喜读书的人家。总归有几本书，装点装点门面也好的。古代哦，书材还没普及，纸张成本非常的昂贵，所以包书皮一般是为专业的人士才所有的。清代藏书家孙仲梯写过一本《藏书纪要》，里向记录了明朝用宋漆、藏经纸、宣德纸来装订书面，搿眼包书材料啊，当然勿是平常老百姓屋里向好寻常寻得着

0: 好是我的用上去的么子。清朝叶德辉辣辣《上书十月》迭本书里向写，每得一次，皆付下人装饰。迭位心仪的读书人讲啊，装订不在华丽，但取机智整齐，面子以细纹虚纸拟古董色，内表以云南薄皮纸，定是四面内衬，以丹绣或听拱，听者所造，足了后载。啥个意思啊？但是包一本书，只用了好几种的材料，书的表面用的纸都是下期的考究，用多种纸张。其中就有现在福建长汀后桌造的纸头。为了保书，古代读书人有辰光甚至是不惜花费重金，宋托宋章本欧阳询的一本书哦，现在收藏了上海图书馆。这个珍品书材又用了宋代的刻书作为保书的书意，明朝辰光又加上了题画的缎子函套。再后头来，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收藏家钟新藻，更是请来知名的匠人师傅来装潢，甚至用到了鹿皮，就是这个梅花鹿的鹿的皮作为饰意，包装到底能隆重啊！由此可见啊，这位收藏家对于自家收藏的古籍书的珍惜与爱护的程度。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啊，包书纸开始辣辣我们国家流行起来。当时已经有交关厂家专门生产包书纸来销售了，甚至辣辣包装袋袋浪向印好自家生产的包书纸的广告：“广行私财，招财公道，购不保户，则以转尘埃而生美观。”此包书纸之所以为生生活纸之良伴，因神武师在已经用此纸保护，可保长久正洁。因为民国年间开始流行白话文了，虽然这个广告还是多少有点这个文绉绉的啊，已经不大算咬文嚼字了，基本上能够听得懂。就是讲啊，各种书籍侬早夜侪要读，假设讲不保护食物啊，容易沾染灰尘，损坏美观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包书纸成为生生活纸的好朋友，因为神武师姐一定用了我这个纸头来保护，可以保持长久正洁。到了二三十年代，广州、上海等地的文具商印制了多款以米老鼠为主题的包书纸，深受消费者欢迎。要晓得，当时啊，米老鼠这个动画形象刚刚诞生了不长远。迭类包书纸啊，显得是潮流有时尚，来得洋气，深受小朋友欢迎。另外，迭个时期的包书纸还会印上风景图案，还有神物、动物图案等等。不同年代的包书纸，往往会得辣辣图案、文字等方面存在一眼差异，带有特定的时代特征。譬如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交响乐苏格榜轰动一时，当时只有制品厂制作了印有交响乐苏格榜字样及乐队图案的包书纸。到了八九十年代，电视连续剧《三山飞狐》风靡一时，制品厂也紧跟时代潮流，印制了《三山飞狐》主题的包书纸。既然讲到包书纸，就一定要提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现代知名作家五虎电派创始人孙俪。孙俪先生写有一本叫《诗意文录》，可以讲是专门为包书纸写的一本书。文章里向记录了伊用各种材料包书的有趣的事体。伊曾经用过的包书材料有旧的报纸、牛皮纸信封，还有几十个包装纸，甚至是无论墙壁上墙纸，只要是能够接触到好包书的材料，孙先生几乎侪不会得轻易放过。连得包括水果的纸头，也会得两次利用，用作包书纸。 现在市面浪向迭个成品的包水材料，搿是五花八门啊，勿一定是纸头哦，反正是多数为迭个读书小囡教科书量身定制的。只要是选对了款式，只需要拿书的封面或者封底插到夹层里，这项工作就算完成了。也有种包水纸啊，应该像手机贴膜，是透明的，直接得以这个粘贴了书本上向就可以了，可是更加便当了。虽然可以买到成品的现成的包水纸，但蛮多人还是欢喜像森林先生的人自家动手来体验一把这个包水的乐趣。最近三四十年以来，自家做的这个包水纸头材料真是五花八门啊，旧的报纸、挂历、杂志封面、内页、牛皮纸、明星海报，只要颜色挺刮漂亮，侪可以用来报纸的。特别是这个用挂历来报纸啊，有的辰光是下起流行，也蛮普遍的。因为挂历的纸张呢比较厚实，软硬适中，耐磨耐受，用来报纸是蛮耐用的。有文化或者是懂一点家长呢，会得有选择性的用挂历来得小囡报书，譬如讲这个山水画啊、水墨画啊，这个祖国大好河山这个风光照片啊来报书，又漂亮又美观又大方。这个大大咧咧无所谓家长啊，拿到啥挂历，随便就得小囡去用了。啥个奇装异服的明星照咯，化浓妆的这个明星咯。这种包水纸哪能还好把小囡用啊？包水虽然讲体现了这个包水人的爱好、品味、修养，特指以个人的性格，但并不是讲用的材料越是高级，就这个人越是有水平，越是有素质。老底是有一种纸质的水泥包装袋，你拆开来清理清爽之后，也是一种香气不错的包水材料呀。这种水泥包装袋的材质跟牛皮纸类似，裁剪之后用来包书非常结实耐用。再讲讲牛皮纸了，一般性是黄褐色的，这个柔韧程度、耐磨特点侪是非常好，也是包书的好材料。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个家庭为了有意识的保存各种的包装牛皮纸，以方便开学的辰光把小囡用来包书。反正不管啥个年代哦，人们来报书，侪是出于一种爱书的举动。从古代用兽皮、布匹、绢、高级的纸头来报，发展到近代现代用旧的报纸、挂历、牛皮纸来报，再到现在啊，是用有卡通图案的成品的报书纸、报书壳来报书。只要我们爱书、爱好这个心情不变。那么包书的乐趣也不会减少。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事是风。
0: 吴国仕与联系小学，作者家庭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龚晴。前一天看到消息，讲习大哥吴国仕一级工程新建完成了。前几日天特为回去看过，吴国仕已经初具规模。伊迭个地方就是我小辰光读过的联系幼稚园，后来做过城三中家庭教师、进修学校等。里向一幢四目清砖老房子，多年之后才晓得，原来早年是家庭免疫工会。我姥姥小的辰光进去过的，木头地板、格子墙，看一个辰光年轻的姆妈谈风情。七岁的日天，我就在此地报名登记。到隔开一条马路的李永小学读书。读书的辰光，我们就从工房游出的这条廿二路走， 经过老平房新

顾子桥走过老挝相隔的台阁路，台阁路与吴国寺路直角相交。吴国寺路从李永孝门口穿过去，直到德西大街成天池阁。天池的一望头过去，有座桥叫做香花桥。走过香花桥，就到了西华堂街。西华堂街和西大街当中各个湖旁，就是李记湖了。其实，李永孝的前身正是吴国寺。直到交关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啥李永孝的庙宇啊，有种地方透出别样的风格？譬如讲，这个学堂分前后两部分，前头的地势高。走到下头的台阶抬头，才好望得着四五年级的两排教室搭至大操场。一两年级的老师办公室门前头有两只石鼓凳。原来前头方圆就是吴国寺，石鼓凳就是吴国寺的老字迹。石头台阶上应该就是当年的吴国寺的大殿的。讲起来，李永孝号本来就叫李希孝号，学堂的名称源自于嘉定教育世家王氏家族的王氏女辣屋里创办的私立李希孝号。下起来，王氏家族辣辣西门的迭个一脉，源于明朝的天神神化年间，搬迁到浦东高昂的浙江临安人王家洛之后，王家门的一支搬迁到川沙，是王一培先生的先祖。另外一支王家的后人王继春，则搬到了嘉定西门，就住辣辣李记湖旁边。算起来，到现在也有400多年了。西门王家的老房子也有个好听的名称，叫做西溪草堂。西大街的西，第二个西是小溪的西，也就是昂金西街上一片老房子，几乎要转脱昂金西街的大半条路了。小辰光，妈差我到老虎灶泡开水，才是要走过的。就是一个辰光，不晓得搿片老房子的观音斗、屋墙下头的庭院，历史是迭能的深远悠久。早年王家是做苏州影视生意的，并兼南北货行，还经营过竹头、典当行业，还涉过了酿造等行业。几代经营，是每间家当的大人家。所以，从最初伊拉市的西华堂街72弄2号，建筑搬到了西溪草堂。王氏家族经营生意之外，特别个崇文崇教，每代侪出过名人的。研究编采清代学者顾炎武的《石子录》的《石子录》撰写的作者王士诚，就是王氏的第八世子孙。王家人侪关注家庭的教育，开办了交关学堂，私立李希小学则是其中一所。眼看着学生子的人数越来越多，家庭的名人秦明才了解之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了吴国寺大殿的遗址浪向兴建校舍。1915年，学堂从个人改为乡办。名为李希孝号，所谓的李红，搿是辣辣十年期间改个名称。搿所学堂后来几趟搬迁，几趟改名字，现在跟其他学堂合并，叫做嘉定区十年学堂了。西门迭个一带，顶顶早的辰光要讲到1500年前头了，当年是李记寺。以老子李记湖而兴建，看这个寺庙，记有盛大、诗会的意思，李就是八九生死的称谓。落了当时，就好像是武林像八段子一样的意思吧。祖先们把西门的这条河旁取名字，真是有深深的含义啊。

家庭真是从西门发展起来的。没想到原来我每天读书上学堂的路是家庭当年顶繁华顶闹热的地方。西门复查出去有交关乡镇，李建武连接起来发达的思路。乡下头的种田人挑了自家种的蔬菜，渠道沟里摸得来的湖帮蟹、鱼露、水露，侪到西门来摆摊头。顺便吃个茶、上纸香，再带点油烟、酱醋、毛巾、皮草、落啥各种生活用品回去，哪能会得不闹忙呢？其实，小辰光我走来走去的吴国寺路，当时并不关心搿条路叫啥名字，就好比走过来走过去的北杭金桥，多年之后才听说以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洛船桥。想来啊，是家庭的乡亲们共同集资所建造的。还听说专家考证出来，这个是原造的桥梁。当年读书放学回去，调皮的男同学总归要辣辣石桥浪向来回别来别去的奔跑，而一条小学大门前头的台阶路，跟吴国寺路呈十角形状的，原来叫横浦路，永恒的横，还是要之后好多年才晓得，搿条路啊，是嘉定第一条以路来命名的道路。倒是李勇小学食堂开辣辣吴国寺浪向的搿扇小门，搿是杀杀青的记忆哦。带了八万对的杨师傅，有辰光走出小门，抽支飞马牌香烟。杨师傅每个礼拜蒸一趟台馒头，小门一开，馒头香飘。米粉发糕粉的糖精品，好，定量供应的白糖，搿是少不得摆的。反正搿几样物事啊，约了一道，大灶头大蒸笼，香啊！每趟杨师傅蒸馒头，辣辣学堂当老师的母亲会得辣辣课间休息的辰光，去食堂里向买个半斤饭票的馒头。一斤饭票是1角6分，半斤一串连了5只，算算2分行钿也勿到。克老子馒头的馒头当中缝隙里扒开来，热腾腾暄软的甜香扑鼻而来。哪能舍得辣一口就咬下去呢？先要剥下来外皮，慢慢嚼个舌，剩下来的再一小口一小口细细的品。这个辰光，外婆夹个小块头的红薯糊出来，再掰半条杠的薯糊子，就摆辣辣白底小红花的粗瓷碟子里，台馒头蘸蘸伊哦。放学回来，憋得的饿肚皮啊！顿时充满了一腔的鲜香。

好，听众朋友，辰光稍许多了一点点，还来得及和大家介绍几个家庭方言词语的俗成语。有权插手，意思是关系疏远，相互之间有距离。譬如讲，我三叔公跟伊道是老亲眷，但是已经多少年不走动了，大家有点有权插手。插插骨子，意思是技术实际。譬如讲，迭个人嘴巴甜得来，插插骨子是不实惠。插瓜了心，意思就是摘心。譬如讲，今朝伊扎了一件插瓜了心的唐装，吃喜酒去了。扎扎搓搓，意思是手浪向挑逗啥事体的小动作。譬如讲，迭个小囡啊，就是欢喜扎扎搓搓，弄得大家侪不开心。头五头六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讲形容比较莽撞，譬如讲，看伊一日到夜头五头六，不晓得了做点啥。第二种意思是讲寻觅、瞎忙乱，譬如讲，手头缺点钞票，迭个两日天啊，头五头六总算借上眼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最近啊，有一则新闻在网上是引发了热议，台风预警已经发布了舞亭，那新娘呢依旧是照常举办婚礼，线上花300元聘请了伴娘，可是，在婚礼结束之后啊，伴娘在返程的过程当中遭遇了高空坠物，造成多处骨折，于是呢就把新娘告上了法庭。这件事出来之后啊，网上也是众说纷纭，一部分网友觉得新娘很冤枉，婚礼已经结束了，受伤发生在返程路上，不该由新娘来承担责任。当然也有网友认为，既然是花钱雇佣，那么雇主呢就应该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上海新人律师事务所的杨春梅杨律师结合这个案例跟我们来理一理当中的法律问题。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2: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 好，非常欢迎杨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来简单复述一下这个案件的经历哈。新娘呢是通过网络花了300块钱聘请了伴娘参与婚礼，那当地呢其实已经发布这个台风舞亭预警了。婚礼结束之后呢，伴娘就返程途中啊被高空坠物砸至颅骨多处骨折，住院治疗，起诉索赔是24000余元。那最终呢，法院是判决赔付了12000多。那杨律师，你看这个花钱请来的伴娘哈，受伤发生在婚礼结束之后的返程路上，为什么还会牵扯到雇主的责任呢？如果说是在这个举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哈，那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已经结束了，然后在返程过程当中，难道这个也遵循我们以前讲到的这个下班的过程当中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3: 其实大家就是主持人说的，很多人都会说你婚礼都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回家了，
1: 对啊，
3: 为什么新娘还要赔偿？
1: 那
3: 刚刚主持人说了一个是，哎，下班路上，这是工伤，这是我们认定劳动关系的时候会去看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原因的交通事故，对不对？那这个案件其实我们要看它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其实，新娘是通过二手平台，她找到了伴娘就是黄某，然后约定了这个伴娘的服务劳务费是300块钱。那从这样一个就是说类似这样下单付费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法院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呢，他其实是认定形成了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也就是首先我们区分一点，它不是劳动关系。那么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如果说提供劳务一方，也就是我们说的伴娘，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是民法典1192条规定的，就是我们说因为个人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我提供劳务，我如果说受伤了，那就是说雇主是不是要赔偿？那这个法律规定呢，是要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来承担相应的赔偿。那么其实大家的争议点说，那他下班途中回去的这个路是不是还是因劳务受伤？大家会觉得主持人刚刚说，哎，我在现场，那我肯定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当中，那我回去是不是还属于提供劳务的这个
1: 过程当中？
3: 那实践当中，我们一般性会认为，提供劳务者从工作地点返回的一个合理的路径，属于劳动就是劳务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其实你要看咱们这个案件，他接也是由新娘去接的，他说我接送的这个接的服务的过程当中，那实际上，就是说你接和送其实它就构成了整个劳务服务的一个 一个整体，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不能够完全排除说我回去就不是。那当然这个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政府已经发布了五停的通知，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那个天气下其实是要求停所有的停工停产停课，对吧？但是他仍然是安排接送黄某，没有就是说进行一个妥善的你说返程也好或者住宿也好这种这个安全的保障义务，存在过错，所以在这个里面案件当中实际上判决新娘承担主要的这个赔偿责任。
1: 你看哈，这个新娘她其实也说了，她说这个伤害首先她不发生在婚礼现场，其次呢她说这个返程就是我好意捎带啊，我这是好意施惠行为啊，凭什么让我来承担责任呢？但是法院却并没有采纳她的这个观点啊。
3: 对，那这个实际上是新娘的在庭审当中提出的一个主要的抗辩理由，她认为就是你婚礼结束之后是你自己愿意搭乘顺风车回返回的，
1: 我也没有收你的钱。
3: 对，那好像有点道理。大家说就像我好，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其实他这个好意施惠的行为，如果说你没有，我不是伴娘，你会带我吗？就是他是有一个跟这个劳务关系是有关联的。我们所谓的好意施惠，法律上的好意施惠是没有前面的这个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基于良好的道德分上，哎，那个邻居来了，我帮你开一下门。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比如说当时去婚礼现场的宾客，然后我好意识会帮你捎到哪儿了，可能不需要
3: 这。对，有些宾客之间说，哎，你要去这里，我也去这里，我帮你带一程。这个可能是好意识会。你这个
1: 他们之间有劳务关系的这种情况，
3: 就是如果不是这个劳务关系，你也不会送他。对不对？你不可能现在我。就是收钱的这个部分是劳务关系，后面的一个部分你说我就是好意，其实我们不能够，很多时候法律在审查事实的时候，它不会就是单抽出一个环节去看，它必须要综合全案的这个过程。虽然后面的一部分你确实没有问他收钱，你说哎，我送你走，我是你没有付车费或者怎么，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他提供了劳务之后，就像我们有时候买赠品，你买东西送赠品，你对赠品的质量要负责吧？
1: 对，确实是，
3: 是不是？咱们
1: 对对对，我能理解这个观点，就是说，比如我当时跟你谈价钱的时候，比如说，甚至对方有可能说500，然后他说我就是300，然后我这样来回接送你一下吧，
3: 是的，
1: 因为我免费的，我不收你的钱，
3: 对
1: 不对？然后这样你看行不行？完全有这个可能商量的过程，
3: 对
1: 吧？
3: 所以我们说返程是完成那个婚礼服务后的一个合理的衍生，它不是新娘单方面给的一个额外的这个恩惠，所以就是说法院也把它认定为就是说新娘安排他人去接送黄某这个行为就是履行劳务合同当中的一项义务。
1: 对，首先我们先判断他们两个确实是这个劳务关系啊，
3: 对，
1: 这点是不可否认的。哎，那看有网友就在说了，他说如果是我的好朋友闺蜜来做我的这个伴娘了，哎，这个情况其实是时有发生的哈，身边还是很多的，
3: 是的，
1: 也没有酬劳，对吧？
3: 对，
1: 那一旦出事之后，这个责任的划分是一样的吗？
3: 其实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法律关系。我们今天看这个案件当中，他支付了报酬，认定为劳务关系，其实就是雇主雇员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但是闺蜜来，很多时候她不收钱，那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劳务之间的关系啊，它一定不是劳务关系。
1: 对。
3: 那么有可能会认定为一个义务帮工，或者说好意的施惠。因为咱们会发现有时候咱们以前乡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家里要建房子啦，会有一些邻居来帮工，但是他也不收钱的。

0: 对吧？那帮工因为在法律义务帮工在法律上是，就是说需要看就是有没有过错，就是说义务要看被帮工的人有没有过错，比如说有没有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提醒义务。所以你刚刚听众说，哎，那我好朋友来帮我做这个，是不是我就一定要承担或者一定要不承担？其实不一样，他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不一样。劳务关系依据的是就是提供劳务一方和劳务者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而帮工呢，它是基于1192条的这样一个过错责任劳来看，它是不是你的帮工人，你被帮工的这个人是不是有过错？如果你没有过错，那这个就不需要责任。他的责任举证的过错责任要比前面本案当中的雇佣关系要轻，但是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好意施惠呢，原则上是不需要的，除非我是故意的，我有重大的过失。就是说他这个里面三者之间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其实我们再看他是不是有需不需要承担责任，也要看他之间的，就是说我提供劳务的一方，就是我这个做伴娘的人，我是不是获利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提供劳务的一方，你付了我钱我来，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建立的是一个合同关系，就像我企业里面，我受你的管理，我受你的制约，我必须你要告诉我做什么，我必须要来，我不来我就是违约，我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帮工的一方我是不需要的，我可能就是说我今天没空我就不来了，尤其是好意思会的那我看到了我不动我就不动了。那这种时候对于雇主，就是说接受好意的一方，就是新娘的一方，他的就是因为对对方的制约性不一样，所以他需要承担的责任的要求就会不一样。我不知道，就是权利义务对等的一个意思。
1: 有种感受哈，就是你比如说他是一个被雇佣来的人，然后我可能需要对他的这个责任义务好像更重一些。然后我的好朋友来免费帮忙，然后但是我对他这个责任义务好像还没有那个雇佣的那个要重。那对于他这个好朋友来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不是特别的公平？
0: 你好朋友来是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对不对？好朋友
1: 自己对方的这个意愿，
0: 对，你雇佣来的，你是跟我有合同关系，你必须要来，你必须要接受我的指派，你这个点就要到这里，你不来你就是违约，我有，对不对？但是好朋友其实是都说了是好意嘛，那这个里面你可以不来，就是我主动要来，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权利对等就是对于就是你新娘一方来说，你对她没有强制力啊。
1: 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这么看，就大家不要就是紧盯在这个有没有钱
0: 的
1: 问题上，
0: 对，
1: 更多的是基于两个人的情感的问题上，因为他们关系本来就不同，
0: 对，
1: 所以你看似好像作为好朋友闺蜜，然后我去做伴娘什么都没有拿到，但实质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联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应该有情感的基础在。
0: 对，其实咱们要看这个案子，也可能这个会涉及到后面的话题，因为这个案子的赔偿它是高空坠物，雇主是基于高空，他选择就是说伴娘是选择了雇佣关系来承担，但是假设换一个，今天不是那个
1: 高空坠物，
0: 不是高空坠物，
1: 对，或者不是劳务关系，
0: 不是劳务关系的，那也要看他赔偿的情况是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也涉及到，如果是好朋友，他有可能就会说，那你安顿下来，你住下来吧，
1: 也有这个可能，
0: 对吧？其实产生的结果不完全一样的，咱们不能量化的说，哎，那是不是好像好朋友没来
1: 做比喻？
0: 对，因为出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因为他如果是好朋友来，他今天的回去就不一定是回了，他有可能就留宿了，
1: 而且台风五停的这个状况下，他有可能为了安全就住在这里，
0: 对，就住在这里了。所以其实他就是不同的主体，他产生的结果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量化的去考虑，去类比的去推荐。
1: 是这样的哈，而且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去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考虑哎这个感情上能不能接受得了，但是其实法律问题它要考虑法律关系的，
0: 是的，
1: 对吧？法律关系因为它才能衍生出不同的情形，
0: 对，
1: 那你看有听友问了，如果我网上聘请伴娘，书面写好协议，明确离开婚礼现场之后一切后果自负，哎，如果有这样的约定，是不是就可以免除赔偿责任呢？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不可以，因为这种免责条款法律上是无效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民法典有规定，就是说合同当中下列免责条款无效，其中第一项就是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所以言下之意是什么？因为其实你要知道人身权健康权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民事权利，其实法律是不允许通过一纸协议提前剥夺。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那很多提供的他都会强势性的加这一条、
1: 嗯、
0: 那都不承担责任了嘛。其实这也就是说不，我们一直说不能够，就如果说你允许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言下之意就是我不足花300块钱我买了一个免责的金牌。
1: 嗯嗯，对，
0: 那其实对于
1: 权利利益义务就不
0: 对
1: 等了，
0: 而且对于另外一方是，这是显示公平的，明显不公平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对？
1: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写在合同条款里的这个内容是不是全部都能作数？
0: 对，
1: 如果它显示公平，那就不能作数。
0: 对，嗯、就是它，因为它。第一，它违背了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
1: 嗯，
0: 所以它肯定是不可以。但是大家会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写呢？我这个条文，是不是我这样我就、一定没有我协议就没有意义了？大家会说，那我就不要协议，反正写了也没有用。其实核心的问题在于你写什么。其实如果是雇佣关系，你在这个条文当中，你可以约定，哎，我们的服务时间从什么起算到什么时间截止，我这个服务内容包含什么。尽量具体的去提到，并且要明确一些假设，一些突发的事件、不可抗力的因素，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在合同当中做一些提示，还有往来往的，就是说去啊、回啊、这个路程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义务，就是你的提醒义务是可以的，但是你完全的豁免说，哎，尤其是涉及到人身损害方面的这种条文，你要说，哎。我完全免责，这种条文在法律上即便你写了也是没有，就是不生效的。
1: 嗯，
0: 对，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你看这个案子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背景，就是当地已经发布了这个台风武亭的预警。
0: 嗯，
1: 那很多老百姓就觉得哈，武亭只是一个提醒性的建议，那杨律师，灾害天气的这类预警通知在法律层面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
0: 以前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大天的时候我们都要等通知来不来上学。我甚至于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下暴雨天雨很大，你可能还是台风天还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预警其实是越来越完备，因为有明显的，就是说分等级的嘛，咱们的预警有一二三四，有一级两级三级四级，包括红橙黄蓝这种各种的标识。那其实有现在的这种，我们会认为武亭具有法律强制的是一个行政命令，就是说它不是说你选择要不要开，而是告诉你不能够做，就是它是一个命令性的一个，就是行政命令。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哎，我出了这个我是不是就可以选择今天学单位停工，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这个，咱们本文当中出现的它是说，除了有抢险防护的这些人员之外，就是明确了除了承担抢险救灾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任务的单位和个人之外，其他人员是非必要不外出的。而且是明确紧急动员令。这个其实就我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哎，我就是开了，有没有什么行政处罚？不一定，对吧？但是如你一旦开了，当它产生后果的时候，你就要承担责任。因为这个除了是一个预警之外，它你就告诉这个活动的举办方，你要注重更多的风险防范的意识。因为在这种前提下，它会你的义务会更高。比如说有些人会要求你室外的就是高空的架是不是会，因为你没有台风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那就是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东西 主持人们说他是不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那我们认为他可能是一个行政命令，但是那说我要是开了是不是会人来罚，不一定不会有，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产生了后果，你作为活动的举办方你就要承担更严重的后果，因为你的保障义务比常规更重。
1: 确实是这样，而且确实是发生这个突发情况的可能性也会更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嗯，你看我们刚才聊的是这个台风预警哈，
0: 嗯，
1: 那除了这个台风、暴雨这类的自然灾害预警之外，其实生活中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公共风险预警，
0: 嗯，
1: 像高温预警啊、
0: 嗯、
1: 重污染预警啊、
0: 嗯、
1: 传染病健康预警啊等等等等。
0: 嗯，
1: 那杨律师，这些非台风类的预警，在法律上是不是同样会给活动组织者，包括这个雇主带来相应的注意义务呢？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高温红色预警、
1: 嗯、
0: 就是如果说雇主在高温红色预警下还安排工人去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
1: 嗯、
0: 那工人中暑受伤之后，雇主说这个预警只是一个提醒，跟我没关系，
1: 嗯，
0: 大家也会觉得说这、不公平呀、啊、
1: 对
0: 不对？我们从朴素的认知来说就是觉得不公平、
1: 嗯、
0: 因为你高温预警下言下之意你要提供更高的就是说就是防护的措施来保、
1: 嗯嗯、
0: 甚至于在有些特别高温的时间段你要停止作业，因为你避免身体、
1: 嗯、中暑
0: 啊出现身体的伤害，
1: 对，
0: 对， 对， 对不对？
1: 是 的所以这个注意义务肯定是更重的啊。
0: 对，
1: 哎，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作为这个工人，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高温预警啊，所以我觉得很危险，
0: 嗯，
1: 但是雇主呢又非要让我去工作、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拒绝吗？那有的工人就会说，那我拒绝他不把我开除了吗？但是我不拒绝我又觉得风险很大，那这个时候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0: 就是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么在我们劳动法当中、
1: 嗯、
0: 它其实会有，如果说雇主出现的这个指令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说损害到就是公共安全或者个人安全的，其实是可以你有合理的，你是可以拒绝的。
1: 嗯，
0: 因为在但是雇佣合同呢，它是一个合同关系，所以事实上确实会出现，哎，因为这种原因前提下我不做，他是不是会把我开除的这个问题？
1: 对。那如果这种情况下被开除，应该是我可以作为
0: 解除合同、
1: 嗯、
0: 他单方解除合同、
1: 嗯、
0: 那你可以认为他违约、
1: 嗯、
0: 他违约的原因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个合同关系嘛、
1: 嗯、
0: 如果他不给你钱，那你会认为说我提供了劳务你没有给我钱、
1: 嗯、
0: 那你可以要求他给付劳动报酬、
1: 嗯、
0: 但是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我高温停止作业的前提下我是不是要支付报酬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他不一定是开除，他你说的开除他就是解除这份合同、
1: 嗯、
0: 哎，你不干是吧，不干你不要来了，
1: 嗯，
0: 那么还要看他们原始合同当中对比一方单方解除的条件，他是不是构成违约责任、
1: 嗯、
0: 违约责任的标准是什么，
1: 嗯，
0: 对吧，是这种逻辑、
1: 嗯、
0: 因为咱们刚刚说我是不是可以不干，不干他是不是把我开除了、
1: 嗯、
0: 那开除这是一个后果，开除的后果我们在法律上认为是解除合同、
1: 嗯、
0: 那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对方是不是要承担，
1: 嗯，
0: 对，是这么个逻辑去推。
1: 那我其实就是很好奇啊、
0: 嗯、
1: 因为你看如果说这个用人单位其实就是他做了一个非常不明智的甚至是不太合理的甚至会存在巨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嗯、
1: 让自己所雇佣的人去，即便合同当中没写到，这个难道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行为吗？
0: 因为劳动合同法当中对于有些用人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时候是有一个情形，就是用人单位的指令他伤害那个劳动者啊或者什么，他是有这样一个条文，所以我是觉得说当这个指令真的显著的
1: 有问题，
0: 有问题，
1: 比如说就像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台风五天，
0: 对，显著的有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拒绝的，
1: 嗯，
0: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有时候包括这个，我看这个文章，从这个伴娘的角度来说，她有可能也会在想，哎，我要不要去？我要不要去？
1: 对，
0: 但是她是来车接的，
1: 嗯，
0: 你发现雇主是来接的，
1: 他们之间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对抗和挣扎的，应该是会
0: 内心的挣扎。我作为这个伴娘的角度来说，
1: 嗯、
0: 我在想，我说，哎，我这个要不要去？哎，
1: 对
0: 呀、
1: 啊，怎么那么严重的预警？
0: 对他们还开不开呀？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假设他但凡这个喜酒他没有取消，我作为伴娘，我好像不去，我就有点感觉好像我违约了的那种状态，
1: 嗯、
0: 是是
1: 或者
0: 是
1: 不是？甚至他们之前是不是有谈过，对吧？你必须要来，你要不来会有什么违约责任？
0: 但是这个里面会有，
1: 嗯、
0: 假设他没有来接，
1: 嗯，
0: 他就是因为不肯看，我来不了，我迟到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已经付过一些费用，
1: 嗯、
0: 是不是就一定扣除？我觉得不一定的，
1: 嗯、
0: 因为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只不过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去接了、
1: 嗯、
0: 他没有说我
1: 不管你
0: 我不管
1: 你自己来吧
0: 你自己来吧、
1: 嗯、
0: 你自己来那这个里面确实
1: 有很多不
0: 停摆了这种车我来不了那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承担伴娘承担违约责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不可抗力不是由伴娘导致的不是伴娘违约呀
1: 嗯, 嗯，但是我如果说伴娘我就是我觉得太危险了、
0: 嗯、
1: 我不想去、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要把比如说有定金还是要返还的是不是、
0: 嗯、可能会有一些协商吧、
1: 哦、对
0: 可能会有一些包括你前期有没有成本的支出啊之类的这个东西可能会要考虑到这个因素的
1: 嗯确实是哈你看有这个听友在问啊预警分这个蓝色啊然后黄色红色然后是不是级别越高普通人组织者需要承担的注意义务就越重呢如果是普通的蓝色预警是不是就可以正常办活动不用顾及了呢杨律师
0: 嗯首先级别越高意味着风险越大那活动的举办方他的注意义务就是越重而且他承担的安全保障的义务也越高那么蓝色预警是不是完全可以无视和正常办活动其实也不是因为蓝色预警它虽然是最低级别但它也意味着相关单位预判到了存在一定的
1: 风险
0: 提醒公众你要注意防范所以如果你是组织者即便是蓝色的预警你
1: 要
0: 组织这个大型活动出了事情那法院在判断你有没有过错的时候这个预警信息一旦被拿出来那它就是要被考量这个因素的、
1: 嗯、
0: 就是就大家说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预警级别越高法律对于组织者的注意义务要求也就越高、
1: 嗯、
0: 那过错的认定标准也就越低就是红色的你可能组织了你就需要就会认定你有过错、
1: 嗯、
0: 那蓝色的你可能有一定的抗辩空间法院会说那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啊你对吧你这个措施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你的责任呢、啊、他就会就会考虑就是责任就会相对低一点
1: 嗯而且我觉得不同工作的风险等级也不同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蓝色预警其实是给大家看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看的、
0: 嗯、
1: 啊你出门的时候你大概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蓝色预警其实也是最低级别的预警了已经是但是对于高空作业者来说
0: 是的
1: 对吧或者是海上作业者来说
0: 对
1: 那显然就不是说一个蓝色预警就可以说明问题的
0: 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对老年人、
1: 嗯、
0: 对小孩
1: 对对对
0: 那这些都是有一点那个你都要注意、嗯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工作它的这个风险等级不同那作为这个管理者啊或者说是这个雇佣者吧、
0: 嗯、
1: 就是要特别注意了就不能说是哎你看只是蓝色预警没什么风险但其实比如说他就是在高空作业台吊上
0: 的
1: 那这种情况下他蓝色预警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0: 嗯、对
1: 嗯还要额外注意啊
0: 嗯
1: 嗯所以就是不是只有台风舞厅这种强制令才会产生法律责任其他的这个公共预警同样也是判断过错大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哈、
0: 嗯、
1: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哈如果当天没有台风天气一切正常、
0: 嗯、
1: 伴娘完成工作之后啊在回家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那这种情况下新娘还需要承担责任吗
0: 嗯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点、
1: 嗯、
0: 就是伴娘回家途中这个途是自行回家、
1: 嗯、
0: 还是那个
1: 送回家、嗯、
0: 还是根据约定由那个那就是新娘方派人送回家、
1: 嗯、
0: 因为这也不一样、
1: 嗯、
0: 那因为这个里面和涉及到一个劳务相关的风险和个人生活风险两者的区别
1: 嗯
0: 假设我们就是说哎到活动结束为止你回家都是自行回去的、
1: 嗯、
0: 合同也没有明确就是合同可能就说好了我们的合同就是到那个不包括送包括这个动、
1: 嗯、
0: 这个部分也不需要
1: 工作完了我们就结束了
0: 对的款清全结、
1: 嗯、
0: 然后那很大程度上这个可能会认定为是他的个人生活风险就是你自己出去、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假设你包含了说上下判断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合理的时间但是我自己的观点啊我认为假设你们合同约定就是我款清结清回去都是、那个说哎其他都不用你管我自己回去的出行啊什么都是我自己安排的那因为有可能我这个伴娘我还要去其他地方来就像我们在工伤的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第一个首先是要看是不是合理的下班的途中、
1: 嗯、
0: 合理的路线合理的时间段、
1: 嗯、
0: 其次 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合理的企业，那么其次还要看他如果不是在这个路径上，那就是个人行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雇佣关系跟劳动关系还不一样，劳动关系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就上下班途中它有视为工伤的这个认定，但是雇佣关系实际上就是合同，我们俩约定的我的合同服务范围是多少，范围内是多少。我觉得这个案子要求承担还有一个原因是

0: 在于，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预警的这个时间段，第二个是他送回去的，
1: 嗯，
0: 对，他安排送的。你但凡今天假设我们两个说的，没有任何的预警，就是一个天气很好的状态，我合同约定的就是到这个伴娘结束就结束了，回去都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你自己回程，假设坐在自己叫的车里面照下来。这样算了，不大会认定为就是要求来承担的概率不大高，
1: 所以就是这个台风天气其实很多时候它也会就是把这个你对它的保障范围会扩大一点， 对吧，因为这个情况下它其实可以不来的，
0: 对，就是主持人说的很对的一个点，就是你这个台风它是要求不出门的，你还一定把它送出去，其实你可以安排它就是晚一点走，就今天就待在这个地方，
1: 对，你有其他的方式，
0: 对，
1: 就你没有处置好这件事情，
0: 对，你没有处置好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因素，所以你的责任就很大。
1: 而且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哈，就是你作为这个雇佣者，他提出我能接能送这种概念，一般他当婚礼当天都很忙的，你对一个就是雇佣的人就是这么去照顾，是一定是有原因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一方面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价钱比较划算，
0: 对，
1: 还有一种可能呢，其实就是，就是像这种台风五停了，已经发预警了，然后对方可能就也觉得
0: 我要不要来，可能
1: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不太方便来，那可能这个新娘这方就提出，那我这样车接车送行不行？那对方觉得，哎，车接车送的相对来说方便一点，
0: 对的，
1: 我才愿意去的，
0: 是的，
1: 对不对？他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0: 虽然这个案子当中他没有披露的这么完整，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说，
1: 按照情理来说，对吧？
0: 一个是按照情理来说，从加款或者第二个，因为他是你预警了之后，你是活动的组织方。那你一定要叫强，你坚持要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对于来的这些人的安全，你的责任就大了呀，你就要可能对他回去的这个行程啊什么，你就要考虑到是不是安全，今天如果是正常的，那可能你对这个后面就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了，要不然大家也会觉得说啊，那我以后是不是所有搞一个活动，人家来往路我都要承担责任了？其实并不是，
1: 不是这样。
0: 对，其实他是因为多重的因素叠加在这个地方，才会发现他的责任就关，因为这个雇主的责任，个人之间雇佣关系，雇主的责任，他其实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要看双方的过错。就
1: 是
0: 你是不是尽到了安全保障和注意的义务？你作为雇主来说，你有没有尽到这个保障的义务？你如果没有，那你就存在过错，你存在过错，你就要承担责任。
1: 对，你看原告起诉索赔是24000多，但是法院并没有全额支持，他只赔了12000余元，为什么没有全额赔付呢？是不是伴娘自身也要承担一部分的风险？
0: 是，因为说到底，就刚刚我们说伴娘她是个成年人，她最终我决定我来，其实我是评估了风险之后我决定来，
1: 对，
0: 那你不能，你也可以我说我坚持我就不去，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决定来，那
1: 而且你不去，其实也法律不会苛责你的，因为
0: 也不会苛责，
1: 对对，
0: 不会完全情形下，对的，
1: 对对对，他又不是说我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你说我说不去就不去，是不是法律不会苛责你？那我觉得不是，
0: 那
1: 你就
0: 违约
1: 了，
0: 对
1: 对。但在这种前提下，其实不算违约，因为有不可抗力，
0: 对，
1: 所以其实作为伴娘来说的话，她也是有这个选择，来决定我是去还是不去的，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去，
0: 对，所以其实法院在划分这个过错比例的时候，通常一般情况下会考虑组织者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有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那其实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就是明明禁止活动，他其实违反了这个当地的这个预警的这个行政命令嘛，然后还有他会考虑提供劳务者自己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包括损害发生的具体环境等等。其实每个案子他因为情况不同划分的比例也会不同，但是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权利义务不是只对一个人的，
1: 确实是，
0: 这作为成年人来说，我们都是要对自己做出的每一个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对，
1: 对，确实啊，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只是雇主承担了责任，其实提供劳务者他自己自身的这个责任也是承担了，
0: 是的，
1: 你看哈，就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类似这种个人之间花钱找人干活的场景其实还挺多的哈，不单单是租伴娘，比如说家里临时找人打扫个卫生啊，找摄影师跟拍啊，找临时工来帮工啊，就是 其实这种现象还是挺普遍的。那我们怎么

0: 简单的去区分到底是个人劳务关系还是普通朋友帮忙。因为劳动关系这个很正常，它是有这个劳动合同的，对吧？但是这个劳务关系和帮忙，哎，这两者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区别的。那两者初始之后赔偿的差别其实也是蛮大的，对吧？那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即便是我找朋友帮忙，我可能也不会让他空手而归，
1: 对不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到底怎么来划分呢？难道就是按这个给钱没给钱吗？杨律师，
1: 有给没给钱是一个最直观的区分标准，因为其他很难来认定。有明确报酬就倾向于劳务关系，没有报酬那可能就要去考量是不是帮工和好意施惠的这个问题。那主持人可能会说，那我要送点东西，那
0: 对对，
1: 一般手带点东西。
0: 其实我觉得找朋友帮忙很正常的，就是比如请朋友吃顿饭，或者是哎给每个朋友一些这个带回去的伴手礼啊，或者什么的这类的。
1: 但其实我就说，你给了钱，首先这个钱，我说的是钱，不是拿个东西，
0: 不是物，
1: 是
0: 钱。
1: 给了钱，那基本上
0: 劳务关系
1: 就比较实了。那还会要看是不是接受一方的指挥和监督，因为劳务关系当中，我要你干啥，什么时候干，干到什么程度，你都是要按照我的标准来的。
0: 对，雇佣嘛，
1: 对
0: 啊。
1: 那朋友关系嘛，哎，你帮我一下，你不可能说，哎，你得给我擦到多干净，对不对？
0: 而且就是我来了之后，哎，你帮我一起干一干，他能干多少算多少。
1: 对，
0: 你不会说，哎，你一定要把这票给我收拾干净。
1: 对对，你这票给我收拾，还要按照擦到，我还要来验收一下，这种不会。
0: 区别还是蛮大。
1: 对，然后双方有没有建立法律关系的意图？因为有时候咱们会发现，我们比如说刚刚说的你保洁啊什么的，你很多都是在平台上下单的，对吧？那平台下单就是我买服务了呀，这个意图已经很清楚。还有通过有时候会通过聊天记录去看啊，你们之间到底是有偿的，就是提供劳务的方式，还是说，哎，我就是约你来，你来吃个饭，然后我们顺带约我正好要整理整理，你帮我一起看看，只能这种，对吧？这不一样。你还是可以通过聊天记录、平台下单、钱款给付、指令的清晰度，因为其实干什么，你的聊天记录一边都会有很明确的那个东西，现场是不大会。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普通人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是不是找朋友帮忙，这样我承担责任就少了，以这样的想法去，哎，我去宁可找朋友帮忙，我也不找雇佣。我觉得它区别还是蛮大的。就像刚才杨律师提到的，就是首先你是要干什么，你肯定是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如果你只是找朋友来帮忙的话，你没有办法苛责人家必须去帮你办。
1: 而且我觉得大家一般，假设我要搞个卫生，我一般不大会
0: 找朋友
1: 来
0: 帮忙
1: 吧，对吧？但是拍照有可能。
0: 哦，
1: 就是我这个朋友比较擅长拍照，哎，你帮我拍两组吧，对吧？这个会有，但是拍照呢，很大程度上他有可能还不一定是雇佣，他有可能是承揽合同，因为工具什么都是他带来的。
0: 哦，确实有这个，
1: 有可能是承揽，因为就是说
0: 承揽合同和雇佣关系之间
1: 会有一些不一样。雇佣呢，基本上东西都是我提供的，你来给我干。承揽呢，就是
0: 他自己准备设施，
1: 他把所有东西有些是我，我们以前认定承揽的时候会说，哎，我有这样一批服装要做。有时候我到服装厂里面，那是我加工合同，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家里有个作坊，他把东西全都拿去了之后，用他自己的设备，用他自己的东西给我做完了之后拿回来，那有可能会是一个承揽合同。所以拍摄照片有可能会认定为承揽，但这是法律关系上的一个认定。那承揽的话，其实很大时候他的责任就会就是他自己承担的会更多一点。
0: 哦，
1: 对，
0: 因为他好像就是我把这个活包下来了。对吧？
1: 对，
0: 因为他赚的也会更多，相对来说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他自己身上的这个责任好像也会有不少的。
1: 对，
0: 好，那如果我们普通人作为雇主私下找人提供服务，从法律上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吗？就是来尽量规避这些风险，比如说什么签协议啊，或者是购买一些意外险啊，有没有？
1: 首先呢，就是签一个简单的协议，对吧？不用很复杂。其实有时候大家一看签协议，好吓人，好多东西感觉上。但是有一点就是把服务的内容、时间、地点、报酬这种要写清
0: 楚
1: 的。如果说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就要写到那个协议里面去，比如说工作环境的风险提示啊，要求对方的注意自身安全的，比如说跟你高空的要绑安全带啊，这种，然后甚至于这个安全帽啊，

0: 什么的，你要的，你这些风险提示要写，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说了，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无效的，就是说，哎，你出了任何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这句话是不，
0: 这是没有用的。
1: 但是
0: 你如果说把工作的内容、风险的提示，写进去，这个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这说明你尽到了告知和提醒的义务。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要免责条款可能不行，
0: 对，
1: 但是你可以告知，
0: 对的，
1: 你告知就会降低自己的这个风险，
0: 对，你的提醒义务尽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购买一些保险，意外的保险，就是
1: 单份的意外险，价钱其实也不是很贵，
0: 很便宜，
1: 对对，
0: 就是你转移一下风险嘛，就是因为保险，因为这个案子当中，保险公司好像是不是也有赔付这个案件当中，就是尤其是你短期的这种服务，买短期的意外险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你可以把到时候赔偿义务转交到那个
1: 对
0: 保险公司上去。
1: 有些风险是确实是需要靠这种方式的，而且它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就千万不要为了省那一点点，对吧？尤其是有一些比如高空作业这种本身就具备很强风险的这类的事情，其实就更要额外的注意了。
0: 对，那第三个呢，你要评估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就是说我们一直说作为雇主你是有义务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的，就你比如说你找人到家里来那个保健，其实外部的窗啊什么的高空的窗，其实你如果强行没有保障的那个安全其实不建议，因为它尤其是高空的玻璃擦玻璃室外的这种，因为到时候如果存在这个隐患你是要承担责任的。就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组织活动，外部室外风险大的时候，你室内活动就是我们说组织这种活动的时候，企业不是有时候团建活动啊什么，你组织的对于外部环境其实你是也是需要有承担这个责任的，那提供劳务必然更加是这样一个情况。那第四个我们说要天气等外部因素，这个案子其实就说到的给到了一个非常就是说最好的一个反面教材，明知道台风来了，坚持办，结果出了责任。有时候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说有预警的时候，取消、推迟、改方案，这个都是需要作为你组织者是需要去考量的。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有位听友问，他说如果我找的这个人是第三方平台派过来的，一旦发生了人身伤害，是找我还是找平台呢？这个责任主体又该怎么来划分？
0: 要看这个平台是做什么，承担什么责任的。因为有些平台它只是做信息的提供，就是帮你对接好之后是你和提供服务者直接形成劳务关系，你直接把钱给他，你们俩直接谈的，那平台其实它不存在，就是说平台不是这个提供劳务者的这个主体单位，这不是他的单位，这个赔钱还是需要你这个接受劳务一方去。但是实践当中我们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在平台下单，我钱是付给平台的，平台跟那个提供劳务者去结算的，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就像伴娘这个角色，提供劳务的一方他可能他就可以找平台去主张，实际上是出了事找谁，是这个提供劳务一方，假设我受到人身损害了，他要去找谁来赔偿的时候，他首先会去评估，哎，平台跟我之间是不是劳动关系，我跟平台之间还是说我直接跟雇主承担的建立的这个劳务关系。刚刚我们就提到，就是取决于这个平台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是提供信息还是说它作为直接的
1: 雇佣者。
0: 就实践当中我们一直会审查的第一个是谁付报酬，谁指挥和监督工作，谁提供工具和场地，就是原则是谁是实际接受劳务，谁实际受益，谁就要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对，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责任主体其实也要根据他们之间的关系
0: 对
1: 来进行具体的判定的。如果说我平台他这个人就是受雇于我，对吧，那显然他如果在这个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那我跟他之间是劳动关系，那我可能就要去做出这个赔付工伤类的，对吧？
0: 是的。
1: 但如果说 我跟他之间，我只是一个中介平台，我只是把他信息挂在这儿。
0: 对，
1: 那相对来说是谁雇佣的，可能谁要想承担更多。
0: 是的，
1: 当然这个中间的抽成也是不同的。
0: 对，
1: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是不是这样对于我来说不公平，对吧？

0: 我又判断不了，你从价很多价码上，你其实就能够。
1: 还有就是钱付给谁？
0: 对，
1: 对不对？
0: 谁发给
1: 那个受雇佣者钱？这个也能够看得出来。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多数都是中介的形式存在的很多平台，对吧？他其实收的这个提成相对来说是很少很少的，大部分还是我们把钱给到这个被雇佣的这个人的。

0: 人的，
1: 嗯，
0: 就是我不是跟这个提供劳务的一方直接就搞保洁的时候，我不是跟保洁人员直接联系的，我是跟这个平台，我的钱全部都是结给平台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要诉我只是跟平台建立这个，其实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应该是一家专门的这个机构，
1: 嗯，
0: 那这种时候他肯定是跟这个机构去建立，因为现在我们用平台这个词也要看这个平台是他自己公司自发研发的这个平台，还是说我们在小红书啊，这个五八同城啊，自己去链接个体的还不一样。
1: 嗯，确实是啊。那反过来呢，如果我们自己是提供劳务的一方，给这个个人雇主干活，万一工作过程当中受伤了，我们可以主张哪些赔偿？需要留存哪些证据？
0: 啊，就是如果是造成人身损害的，那么首先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等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你受伤之后的误工、减少的收入啊，造成残疾的，那么有残疾赔偿金，这个赔偿辅助的器具费等等，这些就是人身损害类的，都是需要。可以主张都是你的损失。那你要说留存什么证据，首先你跟个人雇主，那你们之间的雇佣的这个记录你要留存，就比如说哎叫你什么时候来，对吧，做什么活，你得事实关系你要确认下来。其次包括他给你付款的这些记录，因为证明你们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这组材料你先要留存。然后呢证明损失的医疗的凭证，你的病历呀，你的医疗费的发票啊，等等这些，然后劳务关系的证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你受伤之后你雇佣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你受伤的过程。因为很多时候个人雇佣的时候对于我怎么受伤的，他因为不像有可能没有其他的人，有些个人雇佣我们会碰到比较多的就工地上，我在装这个的时候我摔了，那你要把你受伤的事发经过的证据你要留存下来，一般会有一些现场的照片、证人证言或者你的报警记录，你要证明这个伤害是怎么产生的，你才能够主张说哎，这个人要不要赔偿的这个因素，对吧。还有因为我们刚刚涉及到一些误工的损失，那么你的工资流水劳动合同到时候要计算这个误工损失的这些材料都是需要的。
1: 你看现实这个生活当中哈，高空坠物伤人，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它其实也是高空坠物哈，只不过之前我们一直纠结在这个劳务关系上，
0: 对，
1: 但其实它本质上来说是个高空坠物砸伤的案件。那正常情况下被高空坠物伤害的首先好像是应该去找这个扔东西的人，
0: 对
1: 这个人来索赔，但是我们本案当中这个伴娘啊，她没有直接去找坠物的这个责任人，反而去起诉了自己的雇主。那这两个求偿途径他们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伴娘觉得我找雇主可能更方便一些才会选择这个途径？
0: 是的，因为这两个是平行的，其实主持人说的就高空坠物
1: 他找谁都行可能，
0: 高空坠物我们正常情况下是找那个谁扔的，谁家的东西扔下来找谁，如果找不到这个人的，那么这栋建筑物的使用人要一起承担责任，还要看物业是不是承担责任，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们以前讨论过。然后但是现在他去找了雇主，为什么？因为对于伴娘来说，我肯定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途径来赔偿他，但是他不是都可以，他只能二选一，因为这个新娘赔了之后，他可以去找第三人，他去找那个实际的侵权人，他可以向实际的侵权人去要求追偿，因为他带那个伴娘去追偿了。
1: 因为这个很麻烦。
0: 对，这个很麻烦。
1: 但是我们你看本案当中，他其实比如说他的损失是24000，但是他只赔了12000多元。但是他如果找这个高坠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从上往上扔东西的人，
0: 是的，
1: 他是可以全额赔的，其实是。
0: 是的。
1: 这其实对于他来说也不是最合适的目前这个途径。
0: 那对，但这高坠的人他对象不明确呀，
1: 就可能很难找，
0: 他连被告是谁都没有办法认定。
1: 那我这样，我打个比方哈，就是他如果发现起诉了这个新娘之后，他拿到的这个赔偿和自己的这个付出他不对等，就或者说他还是自己是承担了很多责任的，他可不可以放弃 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判决结果的这份赔偿，我还去继续主张那个

0: 高瑞的那个那份赔偿。
1: 其实是你另案起诉
0: 哦，那就
1: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
0: 嗯、
1: 它不会让你重复赔偿的问题的、
0: 哦，对，
1: 因为其实你再侵权，你再诉的是那个实际的那个侵权人，
0: 嗯、
1: 你拿到了这个款项，拿到这个款项，其实有一部分是要给到那个。就是雇主的、
0: 嗯、哦，
1: 对不对？因为、要不然你雇主那边拿了这个一份，
0: 嗯、
1: 这边又拿了一份、
0: 嗯，
1: 实际上雇主赔了这个，
0: 就你不能通过这个去赚钱，
1: 对，
0: 只能是弥补自己的损失。
1: 对，实际上所以从正常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会选的，我作为他的话，我会选我这两个哪个能够。更方便的能够赔到钱，
0: 快速的，嗯，
1: 更直接的能够找到明确的被告能够赔到钱，
0: 对对对，不太费力的，嗯，
1: 因为那个你假设你是树枝呢，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而且
1: 现在我们只是说高空坠物到底是啥坠下来你都不知道，
0: 对，
1: 对，
0: 而且如果通过那个过程当中你时间又非常的长，
1: 对，
0: 对吧？然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答对的话，
1: 嗯、
0: 可能也没有那么划算，
1: 嗯、
0: 倒不如就是我就是找这个最便捷的途径，
1: 对
0: 吧？然后后续至于你要不要去追偿，那就是你的事儿，
1: 对
0: 的，我不管了，
1: 是的，
0: 嗯。
1: 对，
0: 可能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追偿方式，就索赔方式，其实是相对来说最便捷的，
1: 嗯，
0: 也是最容易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伴娘才选择了这条路。哎，我看到有网友在问啊，他说，哎，不是我们看到有很多案件当中，一个案件有多名被告嘛？哎，他就提到为什么这个怪伴娘她没有这么做，就是我一个案件不能起诉多个人吗？就比如说，哎，有高坠的人啊。
1: 这不是同样的法律关系
0: 哦，要按法律关系来看。
1: 它不是同样的法律关系，
0: 嗯、
1: 它是我是雇主雇佣关系，来起诉、
0: 嗯、
1: 你高坠的里边，它确实可以有好多。
0: 嗯、
1: 假设你没有找到具体的那个，
0: 嗯、
1: 就是说谁扔的、
0: 嗯，
1: 那它可能整栋楼都可以，
0: 嗯，
1: 整栋的人都诉进，甚至把物业都诉进去，它就是有很多被告。
0: 所以其实要明晰这个概念啊，就是案件和案件不一样。
1: 对，
0: 我们在有些案件当中看到有多名被告，那是因为他们同属一个法律关系。就比如说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东西有问题，然后这个平台又纵容他去卖这个有问题的东西，
1: 嗯、
0: 那我可以告他，又告平台，对吧？告这个卖东西的人，又告平台、
1: 嗯，
0: 我可以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就是关系不一样，就像我们本案当中，他和雇主之间是雇佣关系，
1: 对，
0: 他和高坠之间可能是侵权责任关系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就不一样的法律关系，那我就不能是同案来进行起诉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虽然好像感觉都是对他的侵权，
1: 嗯，
0: 但是他这个法律关系不同的话，
1: 案由也、
0: 案由也不一样，
1: 对，
0: 对，确实是，看似是一个事儿，
1: 对，
0: 是，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里面你雇主的过程当中，你不用去考虑这个东西是怎么弄下来。你看我们举证的内容就不一样，
0: 对，确实
1: 雇主关系，我只要知道我是受你雇佣，我是来，我现在受伤了，
0: 嗯，所以他肯定也不能按同一种情形然后来进行对待，
1: 就是法院审理的内容就不一样。
0: 那其实你看我们很多人会混淆啊，就是这个劳务责任、帮工责任和好意施惠，哎，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来进行一个梳理啊，他们三个的这个核心区别到底是什么？
1: 劳务责任是有偿的，有约定的，双方之间是有明确的劳务合同关系，一方提供劳务，一方支付报酬。那就是过错是按照就是双方依照双方的过错分担责任，雇主有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实际上是在这三者当中是最重的。包工责任呢是无偿的，但是一方确实提供了劳务的帮助，那帮工人是出于情义自愿提供这个帮助，被帮工人呢接受了这种帮助，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情义的关系，不属于就是说就是我们民事的合同的这种法律关系。但是如果说帮工人在帮工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伤害，被帮工人可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但这个是基于就是说就是有过错。那么好意施惠呢，就是当事人之间没有设定的任何的权利义务的关系，纯粹就是我看到了，我顺手带了一下。那顺路带同学一程，帮同邻居拎个东西啊之类的，原则上是不需要去承担这个。
0: 所以他们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这个界限的啊。看今天我们也是借着伴娘受伤的这些案例，看清了个人劳务当中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不管我们是作为雇主找人帮忙，还是自己给他人去提供一些劳务，其实都是要有风险意识的。那么极端灾害预警也不是一纸空文，包括高温啊、重度污染啊等等各类的公共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和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和吕逸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常一贝带来的习作《我的乐园》。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毕业后的暑期想做点什么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同学给我起绰号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4: 新鲜事，
5: 天下事，
4: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6: 红领巾展风采，实践探索向未来，
7: 仿古迹学新知，新闻播报真精彩。
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
7: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吕逸潇。暑假红领巾义士员们走进嘉定孔庙，和区政协委员协商活动中心，以一米视角看嘉定红领巾义士，让城市文化空间更友好为主题，开展红领巾走进政协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新言和晨曦一起走进活动现场。
8: 我们生活学习在嘉定，也在这里一点点成长。你觉得怎样的文博空间才能更符合少年儿童的成长和需要呢？
9: 今天红领巾义士员们来到嘉定孔庙，参加一米视角看嘉定实践探访活动。这次活动有三个环节，逛孔庙、听讲堂，还有最重要的红领巾义士会。第一站，红领巾讲解员带领大家走进孔庙，边走边看，听听文博故事，再仔细瞧瞧眼前的古建筑。原来换成少年儿童的视角，熟悉的孔庙里还真能发现不少新鲜事。逛完孔庙，接着来点文博大搜索。区政协委员顾静梅老师带着大家云逛嘉定的各类文博场馆，跟着这张文博资源地图，大家才发现原来身边藏着这么多可以逛、可以看、可以了解的文博空间。不过今天可不是逛完听完就结束了，接下来是真正考验大家思考力和表达力的环节。红领巾议事会在区政协委员协商活动中心，围绕如何让嘉定各类场馆更好地服务少年儿童和如何借助场馆资源更好地传播嘉定文化两大议题，红领巾议事员们纷纷亮出自己的想法，有人认真分享，有人积极补充，大家把平时的观察和小建议一股脑儿都带到了议事桌上。顾继梅老师认真倾听，并针对大家的建议进行点评和回应，现场不时碰撞出新的想法。
10: 如果场馆能和学校合作的话，把嘉定的红色文化变成我们喜欢的活动和课程，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同学去了解嘉定文化，去体验嘉定文化。
11: 首先呢，能参加这次活动我是非常感到荣幸的。其次，在小组讨论时，我也发现了我们嘉定文博场馆一些非常不足的地方。后面呢，我还提了一份提案，并且能跟老师线下面就是交流，我也是感到非常荣幸的。
12: 首先呢，文博场馆其实目前来说更多的一些设施设备呀，包括教育的内容呀等等的，会更偏向成年人一些，所以呢从少年儿童视角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呢，能够让文博场馆更多的去设计一些儿童友好的内容，能够让我们少年儿童在未来的参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好的去了解这些文博的内容，同时呢也更好的去宣传

0: 传我们嘉定的本土文化。
1: 今天的活动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小小的一米视角也能提出那么多有价值的建议。希望以后嘉定的文博空间也能越来越贴近我们少年儿童的成长和需要，让我们在这里体会到更多收获，更多参与。
2: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嘉定区丰泰中学组织六七年级学生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小伙伴们先后走进中共二代会址纪念馆、陈云纪念馆两处红色地标，实地探寻建党初心，感悟长征精神。现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韩新雅一同开启这场跨越百年的红色寻访之旅。
3: 我现在正在中共二代纪念馆内。丰泰中学六七年级的学生代表此刻正在展厅内认真参观，记录史料，探寻革命先辈最初的理想信念。同学你好，刚刚参观完中共二大会址，了解到这里诞生了我们的第一部党章，看完先辈们制定党章的历程，你有什么深刻的感受吗？
4: 百年前国家动荡不安，先辈们顶着重重困难制定出第一部党章，立下拯救百姓振兴祖国的志向。党章里每一句话都藏着他们炽热的爱国初心，也让我真切懂得我们党从一开始心里装的就是普通百姓和整个国家。
5: 接下来就要让我们跟随研学队伍一起前往下一处红色地标陈云纪念馆。
3: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陈云纪念馆。长征路上，陈云作为中央代表带领部队担任后卫，全程亲历艰苦行军。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正确的革命路线，还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一次把红军长征的真实故事传播到全世界，用行动诠释忠诚与担当。此刻同学们正认真研读展馆里的文物，重温这段红色往事。同学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了二大确立的初心纲领，又了解了陈云前辈在长征中的故事，结合这两段历史，你对长征精神有了什么新的理解呢？
6: 中共二大给我们立下了救国救民的目标，陈云前辈在长征路上吃了数不清的苦，也一直坚守这份初心。现在我才明白，长征精神就是坚守自己的目标，再难也不放弃，一直坚持向前冲。
3: 老师您好，我们依托中共二大会址、陈云纪念馆两处红色场馆串联起完整历史，请问这样的实地研学会让同学们对红色精神形成哪些新的感悟呢？
7: 以前讲长征总怕学生们觉得概念太过空泛，那么今天我们把二大的党章奠基和陈云纪念馆的长征实物放在一起看，我发现效果完全不一样。从建章立志的严谨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孩子们不再只是单纯的去背定义，而是从真实的文物和故事里摸到了长征精神里那种实实在在的信念感。
3: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此次研学让我们了解并传承了红色血脉，汲取了奋进力量。今后我们会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队员。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1: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2: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1: 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9: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1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常一贝就读于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她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才女。课堂上她总是专注思索，像一块安静汲取养分的小海绵。课后啊，她又化身敏锐的生活观察家，用眼睛捕捉风景，用笔尖记录感动。能歌善舞的她还精通茶艺，可要说她最动人的才艺呢，还是藏在文字里的那份细腻与灵气。今天啊， 他就要用他的优秀习作《我的乐园》来秀一把他的文字才艺。

0: 让我们一起来静心聆听，走进他笔下那个温暖美好的小世界。
1: 我的乐园，我的乐园是老家屋后那片充满生机的小树林，这里四季如画，每一季都藏着独属于我的快乐回忆。春天，树木抽出嫩绿的新芽，各色野花悄悄绽放，空气里满是清甜的春天气息，整个树林美得像一幅会呼吸的油画。我总爱蹲在花丛边，看蜜蜂忙碌的采蜜，听小鸟在枝头歌唱，连脚步都变得轻轻的，生怕惊扰了这份温柔的春光。夏天，小树林格外炎热，可我毫不在乎。阳光透过层层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和姐姐拿下网兜，在树荫底下仔细寻找蝉脱。我们的网兜一靠，就能收获一只完整的蝉脱。欢声笑语在林间久久回荡。秋天，金黄的树叶铺满地面，像一块柔软的地毯。我和小伙伴在林间奔跑嬉戏，踩上去沙沙作响。我们捡起枫叶和银杏叶，夹进书本，做成标本，把秋天的美好永远珍藏。冬天，大雪从天上飘下，小树林披上了一件洁白的外衣。我们寻宝、堆雪人、打雪仗，雪球在空中飞舞，嬉笑声传遍了整个树林，连寒冷都被这份热闹驱散了。家乡的小树林啊，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我心中永远温暖的乐园。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面对五年级毕业后的超长假期，流云小学的毕业生们心里都藏着怎样的小算盘？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暑期大计。
4: 同学们，你们五年级毕业后暑假你们要做什么呀？
5: 我想跟他一起玩游戏。
6: 我们约着一起出去吃饭，然后花个差不多一人花个几百块钱，然后开心的玩，一人喝杯奶茶，然后跟富婆一样在这逛街。
7: 富婆，
8: 我一样。
9: 我想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游泳。
10: swimming。
11: 我们好几个人约了要去那个蹦床公园一起蹦床，上次我们玩，
12: 然后打那个就一个人站在中间，然后躲那个球。
11: 上次我一下子直接摔秋千上了，结果那个秋千还在荡，什么意思呀？然后呢，上次不是在那个里面玩捉迷藏，然后呢，我和孙佳瑞在那里躲，不是，是抓，然后呢，他们就藏在那里，他们就在我们后面，然后呢，我们走到哪，他们跟到哪，结果我们俩没往后转，他们俩一直在后面。
9: 我当抓的时候，周梦琪就躲在那个。就躲在那个毽子下面，然后呢我压他身上去了。
11: 你没看到是吗？
4: 啊，你们最想和朋友一起玩，那还会做一些什么呢？
13: 还要上补习班，
4: 因为说到补习班都不开心，为什么？
14: 然后新教材更难，然后要写一堆东西。
11: 然后我妈说，就是如果考不好就两个月，考得好的话就一个月，反正已经报好了。我真特别伤心。
4: 你呢？
15: 我学习好，不用。
4: 哇，你很自信，厉害厉害！你们要跟他学习。那你能把你暑假里的计划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15: 就是呢，先要回一趟老家，带上我的课外作业，然后去找我，然后回完老家以后，
11: 看你的小猫。
15: 去老家待半个月，然后半个月再去我表姐家里玩，然后呢？我不会的题我表姐还可以教我，因为她比我大，然后剩下一个月就待在原本的家里，因为我家里有养了宠物。
11: 你家宠物看样特别可爱，然后今天在古艺园也看到特别多猫。
16: 就是一开始的话，我就是在自己家里，然后一开始三个星期左右我就在自己家里玩，然后后面可能会回老家，然后就是一开始在自己家里可能会比较忙，就是要做各种作业，然后后面就
15: 出去
16: 玩一会儿吧。
4: 那你们要劳逸结合，然后把暑假里的规划啊，自己稍微的要有一些计划，对不对？
15: 对。
4: 比如说

0: 一三五在做什么，二四六做什么，中间可以休息休息，对不对？
1: 嗯，
0: 好，要劳逸结合，好吧？
2: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
1: 嗯，
2: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 有用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心里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因为我长得有点胖，班上的同学热衷于给我起各种各样的绰号。一开始有人喊我小胖，我想着同学们可能只是叫着好玩，如果自己因此生气，好像显得太小肚鸡肠了，

0: 环保设置写的一本书，文章里向记录了伊用各种材料包书的有趣的事体。伊曾经用过的包书材料有旧的报纸、牛皮纸信封，还有几十个包装纸，甚至是糊了墙壁上的箱子。只要是能够接触到好包书的材料，身体上有个像手机贴膜，是透明的，直接得以这个粘贴了书本上就可以了，可是更加便当了。虽然可以买到成品的现成的包书纸，但蛮多人还是欢喜像森林先生的人自家动手来体验一把这个包书的乐趣。最近三四十年以来，自家做的这个包书纸的材料真是五花八门啊，旧的报纸、挂历、杂志封面、内页、牛皮纸、明星海报，只要颜色挺括漂亮，侪可以用来报书的。特别是这个用挂历来报书啊，有的辰光是下起流行，也蛮普遍的。因为挂历的纸张呢比较厚实，原样适中，耐磨耐受，用来报书是蛮耐用的。有文化或者是懂一点家长呢，会得有选择性的用挂历来得小囡报书，譬如讲这个三四五啊、四木五啊，这个祖国大好河山这个风光照片啊来报书，又漂亮又美观又大方。这个大大咧咧无所谓家长啊，拿到啥挂历随便就得小囡去用了。啥个奇装异服的明星照咯，化浓妆的这个明星咯，这种包书纸哪能还好把小囡用啊？包书虽然讲体现了这个包书人的爱好、品味、修养，得自于个人的性格，但并不是讲用的材料越是高级，就这个人越是有水平，越是有素质。老底是有一种纸质的纸泥包装袋，你拆开来清理清爽之后，也是一种香气不错的包书材料呀。这种纸泥的包装袋的材质跟牛皮纸类似，裁剪之后用来包书非常的结实耐用。再讲讲牛皮纸了，一般性是黄褐色的，这个柔韧的程度、耐磨特点侪是非常好，也是包书的好材料。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个家庭为了有意识的保存各种的包装牛皮纸，以方便开学的辰光把小囡用来包书。反正不管啥个年代哦，人们来报书，侪是出于一种爱书的举动。从古代用兽皮、布匹、绢、高级的纸头来报，发展到近代现代用旧的报纸、挂历、牛皮纸来报，再到现在啊，使用有卡通图案的成品的报书纸、报书壳来报书。只要我们爱书、爱学习的心情不变，那么报书的乐趣也不会减少。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事是风。
0: 吴国仕与连溪小学，作者家庭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龚晨。前一天看到消息讲，西大家吴国仕一级工程新建完成了。前几日天特为回去看过，吴国仕已经初具规模。伊这个地方就是我小辰光读过的连溪幼稚园，后来做过陈山中家庭教师、进修学校等。里向一幢四目清砖老房子，多年之后才晓得，原来早年是家庭免疫工会。我姥姥小的辰光进去过的，木头地板、格子墙，看一个辰光年轻的妈对风景。七岁的日天，我就在此地

湖的支流过两座呈十角形的石桥，其中一座与杭金桥并行，叫做北杭金桥。过这桥，走过老挝相隔的台阶路，台阶路与五角石路直角相交。五角石路从李永小学门口穿过去，直到德西大街呈天字角。天字的一弯头过去，有座桥叫做香花桥。走过香花桥，就到了西华堂街。西华堂街和西大街当中各个湖旁，就是李记湖了。其实，李永小学的前身正是五角石。直到交关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啥李永小学的校园啊，有种地方透出别样的风格？譬如讲，这个学堂分前后两部分，前头的地势高，走到下头的台阶抬头，才好望得着四五年级的两排教室搭至大操场。一两年级的老师办公室门前头有两只石鼓凳。原来前头方圆就是五角石，石鼓凳就是五角石的老字迹。石头台阶上应该就是当年的五角石的大殿的。讲起来啊，李永小学本来就叫李希小学，学堂的名称源自于嘉定教育世家王氏家族的王氏女辣屋里创办的私立李希小学。话起来啊，王氏家族辣辣西门的迭个一脉，源于明朝的天神神化年间，搬迁到浦东高昂的浙江临安人王家乐之后，王家门的一支搬迁到川沙，是王一培先生的先祖。另外一支王家的后人王继春，则搬到了嘉定西门，就住辣辣李记湖旁边。算起来，到现在也有四百多年了。西门王家的老房子也有个好听的名称，叫做西溪草堂。西大家的西，第二个西是小西的西，也就是杭金西街上一片老房子，几乎要转脱杭金西街的大半条路了。小辰光买菜，我到老虎灶泡开水，才是要走过的。就是一个辰光，不晓得搿片老房子的观音斗屋墙下头的庭院历史是怎能的深远悠久。早年王家是做苏州银饰生意的，并且南北货行，还经营过竹头典当行业，还涉过了酿造等行业。几代经营是每间家当的大人家，所以从最初伊拉市的西华堂街七十两弄两号建筑搬到了西溪草堂。王氏家族经营生意之外，特别个崇文崇教，每代侪出过名人的。研究编采清代学者顾炎武的《石子录》的《石子录》写诗的作者王氏臣，就是王氏的第八世子孙。王家人侪关注家庭的教育，开办了交关学堂，私立李希小学则是其中一所。眼看着学生子的人数越来越多，家庭的名人邢弥才了解之后，伸出了援助之手，辣辣五角石大殿的遗址浪向兴建校舍。1915年，学堂从个人改为乡办，名为李希小学。所谓的李红，搿是辣辣十年期间改个名称。搿所学堂后来几趟搬迁，几趟改名字，现在跟其他学堂合并，叫做嘉定区十年学堂了。西门迭个一带，顶顶早的辰光要讲到1500年前头了，当年是李记寺。以老子李记湖而兴建，看这个字面哦，记有盛大诗会的意思，李就是八句生死的称谓。辣辣当时就好像是武林像八段子。

一样意思吧。祖先们把西门的这条河浜取名字，真是有深深的含义啊。嘉定真是从西门发展起来的，没想到原来我每天读书上学堂的路是嘉定当年顶繁华顶闹热的地方。西门辐射出去有交关乡镇，李金湖连接起来发达的水路，乡下头的种田人挑了自家种的蔬菜，渠道沟里磨得来的湖浜虾、鱼露、水露，侪到西门来摆摊头。顺便吃个茶、上支香，再带点油烟、酱醋、毛巾、皮草、落啥各种生活用品回去，哪能会得不闹忙呢？其实，小辰光我走来走去的吴国寺路，当时并不关心这条路叫啥名字，就好比走过来走过去的北杭金桥，多年之后才听说以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洛船桥。想来啊，是嘉定的乡亲们共同集资所建造的。还听说专家考证出来，这个是元朝的桥梁。当年读书放学回去，调皮的男同学总归要辣辣石桥浪向来回噼里啪啦的奔跑，而一条小学大门前头的台阶路，跟吴国寺路呈十角形状的，原来叫横峰路，永恒的恒，还是要之后好多年才晓得，这条路啊，是嘉定第一条以路来命名的道路。倒是利用小学食堂开了了吴国寺浪向搿扇小门，可是杀杀青的记忆哦。带了八万对的杨师傅，有辰光走出小门，抽支飞毛牌香烟。杨师傅每个礼拜蒸一趟淡馒头，小门一开，馒头香飘，米粉发糕粉的糖精品，好，定量供应的白糖，可是少不得摆的。反正搿几样物事啊，约了一道，大灶头大蒸笼，香啊！每趟杨师傅蒸馒头，辣辣学堂当老师的母亲，会得辣辣课间休息的辰光，去食堂里向买个半斤饭票的馒头。一斤饭票是1角6分，半斤一串连了5只，算算2分行钿也勿到。卡老子馒头的馒头当中缝隙里扒开来，热腾腾暄软的甜香扑鼻而来，哪能舍得来一口就咬下去呢？先要剥下来外皮，慢慢嚼个舌，剩下来的再一小口一小口细细的品。这个辰光，外婆夹个小块头的红薯糊出来，再掰半条杠的薯糊子，就摆辣辣白底小红花的粗瓷碟子里，大馒头蘸蘸伊哦。放学回来，憋得的个饿肚皮啊，顿时充满了一腔的鲜香。

好，听众朋友，辰光稍许多了一点点，还来得及和大家介绍几个家庭方言词语的俗成语。有权插手，意思是关系疏远，相互之间有距离。譬如讲，我三叔讲得伊道是老亲眷，但是已经多少年不走动了，大家有点有权插手。插插骨子，意思是技术实际。譬如讲，迭个人嘴巴甜得来，插插骨子是不实惠。插瓜了心，意思就是摘心。譬如讲，今朝伊扎了一件插瓜了心的唐装，吃喜酒去了。扎扎搓搓，意思是手浪向挑逗啥事体的小动作。譬如讲，迭个小囡啊，就是欢喜扎扎搓搓，弄得大家侪不开心。头五头六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讲形容比较莽撞，譬如讲，看伊一日到夜头五头六，不晓得了做点啥。第二种意思是讲寻觅、瞎忙乱，譬如讲，手头缺点钞票，迭个两日天头五头六总算借着眼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袁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深，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老百姓啧舌呀，你脚下站的地方是原来的神刀，两旁的十人十马摆了一里多路场，如今都毁了，神道铺着的石板也都翘起来砸碎了，坟地周围的围墙全被推倒了，守坟的几间房子也拆了，坟包原来高三丈啊，尊皇上的旨意也消去了两丈，你看如今他矮趴趴的样子同我们乡下草民的坟头有什么两样啊，啊，哎，可怜呐。轿夫叹息着，从轿子里拿了一只盖着青符的竹篮和一只布囊，然后辞别而去。此时周遭一片冷寂，墨稀的蒿草摇曳着令人发怵的凄凉。玉娘前行了几步，距坟前的墓碑只有一丈来远，这墓碑显然更换过，原先的墓碑高六尺，捐有万历皇帝亲自书单张文忠公之墓六个大字。那墓碑被毁之后，族人为其立了一个简单的石碑。玉娘两眼盯着这块粗糙的米青石碑，借着暮霭中最后的光线，玉娘认清了碑上的五个字，张居正之墓。顿时他百感交集，双膝一弯，直挺挺的跪下，泪水潸潸，声音颤抖的说了一句：先生，玉娘看你来了。周遭已经完全黑暗了下来，偶尔三两只萤火虫在杂草间明明灭灭，一声宿鸟的鸣啼将一直掩面啜泣的玉娘惊醒，她又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反身从毁坏的神道上找到了轿夫放下来的那只竹篮与布囊，竹篮里放着一壶酒，一卷诗，那是当年在鸡香炉他与张居正的唱和之作，布囊里除了一张琵琶别无他物。他重新回到墓碑前面，打着火镰将那卷诗烧掉，一边烧一边梦一般的喃喃自语：
1: 先生，你的诗奴婢一直牢记心头，落日千山风浩荡，金戈铁马楚狂人，虞姬伴我轻生死，一回执手一阳春。当初读到这首贺诗，奴婢心中就有不祥之兆。先生啊，你位极人臣，有能力拯救大明的江山，为何就不能拯救你自己呢？一如老和尚说你精于治国，疏于防身，不幸被他言中了。先生啊先生，项羽兵败垓下，到死都有虞姬相伴，如今你在这里躺了整整一年，玉娘才来看你，你将奴婢比作虞姬，奴婢不配呀。
0: 一边说一边哭，那一卷记载了两人私情的青词丽句，终于在玉圆未圆的月华下变成了一只只哀婉低回的灰蝴蝶。看着它们旋转翩跹破碎沉落，玉娘拭了拭泪，又缓缓摘下了头上的东坡巾，一头乌黑的长发顿时披散了下来，抚着墓碑，只听得他又轻声地说道：
1: 先生，奴婢这次来看你，就再也不会同你分开。

0: 玉娘说着，又从布囊里取出了那张琵琶。他刚要面对墓碑席地而坐，忽听得近处什么地方传来了悉悉嗦嗦的脚步声。
1: 谁？
0: 我。只见一个人影从坟包左侧转了过来，玉娘本能地后退了一步，尖着嗓子问道：
1: 你是谁？
0: 金学增。那个人影已经踱到了跟前，与玉娘面对面站着。只见他拱手一揖言道：玉娘姑娘，久闻你的芳名，没想到在这里与你见面。玉娘早就听说过金学增这个名字，并知道他是张居正生前最为欣赏的干臣，禁不住好奇地问：
1: 你是那个会斗蟋蟀的金学增？
0: 在下正是。金学增苦笑了一下，黑暗之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双眸灼灼生光。他自万历九年回浙江老家守制之后，一直布衣鹤服，足不出户，但人在江湖，心存未却，暗地里他仍十分关注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因他离开官场已有几年，加之为官时连声卓著，没有任何把柄让人可抓，所以在万历皇帝亲自主持的对张居正的清算中，他没有受到冲击。但他坚信张居正的改革没有错。至于张居正本人，虽然并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但瑕不掩瑜，他依然是大明开国以来屈指可数的中兴名臣。对张居正遭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他深感愤怒，却又无从表达，所以也是特选了张居正的忌日前来荆州凭吊。玉娘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待了小半个时辰了。他因在荆州税官任上得罪过不少的地方士绅，所以不想被人发现。玉娘轿子抬到之时，他便躲到了坟地背后。当他确信在墓碑前哭诉的只有玉娘一人时，这才又慢慢叠泄出来。玉娘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问道：
1: 你为何也来这里？
0: 同你一样。
1: 你从哪里来？
0: 杭州。
1: 你比奴家走得更远。先生，你睁开眼睛看看，终于有一个官员来看你了。
0: 玉娘，在下并非官员。金学增简单地介绍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然后说道：官场龌龊，原也不值一提。余娘啊，首府如果地下有知看到你千里迢迢赶来祭奠，他必定滔滔然，欣欣然，对着这中天朗月满满的拂衣大白。玉娘沉默了一会儿，激愤地说：
1: 奴家始终不明白，张先生生前以国为重，忠心辅佐皇上，死后不到半年就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这究竟为的什么？
0: 哼，只因他整饬吏治，清理财政，推行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虽有益于朝廷，有利于百姓，却得罪了太多太多的世豪大户。
1: 皇上不是支援张先生吗？他为何出尔反尔？
0: 玉娘口无遮拦问出此话，倒叫金学增犯难了。他虽然早已经是布衣身份，却仍不敢指责皇上。他稍一思索，才绕了一个弯子，委婉答道：自古忠臣未必都有好报，

0: 玉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一次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墓碑，动情地说：
1: 张先生若还能再活一次，不知他是否还有勇气像先前那样不避权贵料理国事。
2: 我相信他还会那样。
1: 是吗？
0: 玉娘对金学增的回答感到惊讶。金学增看了看玉娘，从衣袖里摸出一张纸来递给了玉娘：
2: 你看看这个。
0: 借着火镰打出的微弱的火光，玉娘抖开了那张纸，只见上面写道：20年前布谷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入见，使人秦楚其上，叟逆构会之，吾无见焉。有欲歌曲无耳口鼻者，吾亦欢喜失于万历元年达越边总督吴尧山。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仆不顾破家沉族以寻公家之物，而一时士大夫不肯为之分傍任怨，以图共济，将奈何哉？既独有力皆行之而死矣。万历5年达总县李建安论义地，既以妄家寻国，皇续其他，虽机警满前，众促攒体，不知畏也。如是才可建立国事。万历6年达慈道临岸院，布谷弃家忘区以寻国家之事，而义者犹或非之，然布谷持之欲立，略不少回，故得失毁誉关头打不破，天下事断无可为。万历8年达学院理工。玉娘独霸沉吟着问道：
1: 金先生，这几段话都是张先生生前写的吗？
0: 金学增点了点头：
2: 上面这四段话都是从张太师担任首辅之后给有关官员的信件中摘录的，这些信都刊载在当时的邸报上。张太师之所以要把这些私人信件刊载出来，其用意就是为了让天下的官员都知道他矢志改革的决心。
0: 几滴晶莹的泪水落在了那张笺纸上。玉娘啜泣着问：
1: 金先生，你将这几段话抄录下来干什么？
0: 金学增双颊痉挛了一下，痛苦地答道：
2: 在下也同玉娘姑娘一样，认为张太师精于治国而疏于防身。读过这几段话，我才明白，张太师不是不懂得防身，而是根本就不屑于一防。像张太师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如果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先将自己的退路想好，则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做成。这一年来，在下每思及张太师的悲剧，心下就隐隐作痛。我抄下这几段话带在身上，是想提醒自己，张太师对于自己身后的悲剧应该早已想到了。他之所以还要这样做，乃是为了实现他担当天下事的宏愿。
0: 听金学增这么一席话，玉娘对张居正除了一腔挚爱之外，更是增添了无限的崇敬之情。她哀戚地咬着嘴唇没有说话，而是默默地绕着坟包走了一圈。金学增跟在她的身后。当玉娘重新回到墓碑跟前，对着坟包静静地伫立时，金学增满怀敬意。

0: 亦又充满了悲戚地说：首府大人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但他身后如此悲惨，的确让在下有锥心之痛啊。玉娘仍未答话，她希望眼前这座坟包能突然裂开。张居正仍像往常一样双目炯炯地走出来，与他携手双双踏月而去。但眼下在这深沉的夜色中，除了偶尔吹过的风在树丛蒿草之间留下令人惊怖的声响，再没有任何景色能平复他无尽的愁绪。站在一旁的金学增为玉娘的痴情所感动，两个人都这么默默地站在张居正的坟前，月华流转，河汉无声。也许过了很久，到了子夜时分，玉娘才叹出了一口气。她面对墓碑盘腿坐了下去，拿起那张琵琶轻轻拨了一下，清脆的弦音在静夜里传得很远很远。玉娘瞅了一眼金学增：
1: 金先生，当年奴家住在鸡香炉，张先生每每心情不爽时，总是要让奴家给他唱曲。今番奴家从扬州赶来，便是为了将一首奴家自写的曲子敬献在张先生的灵前。
0: 金学增听罢，连忙后退一步，对着坟包跪下。他明白玉娘即将唱出的曲子肯定是对张居正最好的祭奠。铮铮从从的琵琶声响了起来，在这金玉相撞银瓶炸裂的激越中，只听得玉娘凄切地唱道：对着孤零零一座坟头，听奴家唱一曲火凤凰。传说人间有神巫，歇在扶桑树，飞在山之阳，火中诞生，火中涅槃，一丈为甘露，忧患为九江，饮尽一名，天下阳春之，赤而一斗，阴霾变霞光。此鸟常在梦中舞，此鸟名叫火凤凰。奴家今日吊先生，泪眼而迷离，心儿惆怅怅，不用说生前显赫，死后孤寂，不必叹人妖不分，世态炎凉。先生既是火凤凰，又何必在这尘嚣浊世争短长。先生啊，梦中见你头飞雪，梦中见你鬓如霜，凤凰在，天空毁；凤凰去，国有伤。先生啊，只道人间不可住，奴家且随你黄泉路上诉衷肠。玉娘边弹边唱，与其说是唱，倒不如说是一种肝肠寸断的倾诉。唱到最后一句，玉娘已是泣不成声。只见她扔下了琵琶，将先前已经在墓碑前放好的那把酒壶抓在了手上，对着嘴儿猛力地啜吸了几口。沉浸在凄婉歌声中的金学增抬头见玉娘的神情有些不对劲儿，心中已经生了不祥之兆了，猛然喊了一声：玉娘！玉娘将喝干的酒壶朝荒草之间一扔，摇摇晃晃站了起来，踉跄了几步，又靠着坟包半躺了下来。 金学增又喊了一声玉娘，玉娘忽然变得异常的平静，但顷刻之间她的身子就剧烈的抖动了起来。
1: 金先生，奴家要跟着张先生去了。
0: 怎么，你喝了鸩酒？
1: 不，是还魂汤。
0: 说话之间，毒性已经发作了，玉娘嘴中喷出了鲜血，她拼着最后力气对金学增说：
1: 求你在这坟包旁挖个坑，将奴家埋下，奴家要赔账。
0: 望着玉娘慢慢闭上了她那一双美丽的凤眼，金学增欲哭无泪。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掏出了手扶，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替玉娘开干净嘴角的血迹。此时月在中天，不知何处的草丛中，一只纺织娘正在低声地吟唱。
2: 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全部播送完了。
3: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一集。西湖大略有十里见方，由临安城出嘉惠门，往西北数里便是万松岭。这一带山岭多植巨松，苍翠夹道，阴霭如云，日光穿漏若碎金泻玉，人行其间衣袂尽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赞道：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万松岭即以此而名。沿步行山道过岭，经长桥，便是西湖东南缘。南面是南屏山，惠日峰下有净慈报恩寺，为越王前处始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罗汉堂等主体建筑，重檐分翘，斗拱交错，建筑宏丽。雨灵隐寺、余杭的净山寺、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同列为禅院五山。这里香火极旺，寺僧多达数千人，仅寺中伙房用来做饭的大铁锅便重达数千斤。 由此可见寺庙僧众之盛，

每到傍晚，僧人会准时击响晚钟，此即为杭州十景之一南屏晚钟之来历。民众喜爱崇拜的济公和尚即在净慈寺为僧，这位喜欢穿破衣破帽、手持破扇的高僧，医术精湛，时常救助百姓，被世人尊称为活佛。净慈报恩寺正北面便是西照山雷峰，上建有高塔名雷峰塔，是吴越王前处为庆贺妃子皇氏生子而建，又名皇妃塔，俗称西关砖塔。塔身七级，形制与六合塔相似，金碧辉飞，重檐飞动，极为壮观。每当夕阳西下之时，宝塔与湖光山色辉映，塔影横空，金碧耀目，如梦似幻，别具风韵。宋人有诗写道：烟光山色淡明蒙，千尺浮屠雾已空，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雷峰夕照之景即由此而来。过净慈寺西半里许，即到达北宋名士苏东坡所建之长堤，自南向北穿过西湖，直达葛岭，其景名苏堤春晓。堤上有桥六座，即俗语所称西湖景致六条桥，第五桥西有横堤，称小横堤。过玉带桥则是金沙港，即金沙涧流入西湖处，湖边建有宫廷酒坊曲院，专取金沙港之清澈之水酿造官酒。这一带湖面种满荷花，夏日花开时清风徐来，荷香与酒香四处飘逸，闻者身心俱爽，不饮即醉，亦是西湖十景之一，称为曲院风荷。再往北一二里，即是岳飞坟。之前岳飞遇害于大理寺风波亭后，一名名叫韦顺的狱卒冒着生命危险将其遗体运出，偷偷埋葬在钱塘门外的九曲丛祠。孝宗皇帝登基之初即追赴岳飞原官，为岳飞正名，这才弃枯骨于九泉之下，以一品孤遗礼将岳飞遗骸改葬于西湖栖霞岭下。淳熙六年，宋孝宗又为岳飞加谥号为武穆。岳飞虽死，盛名不衰，其坟遂成为西湖一大名胜，时称武穆坟，四方赶来吊唁者络绎不绝。沿湖继续东行，过西陵桥，桥边有苏小小墓。苏小小是南齐著名歌妓，常乘游碧车出行。他本人有诗云：妾乘游碧车，郎跨青葱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可谓才貌双全的浪漫多情女子，可惜年仅19岁就客血而死，此后葬在西湖，赢得了后世无数文人骚客的评调。古迹尤其是古墓其实并没有多少看头，然而它却提供了一个评调历史、展露历史情怀的地方，人们总能在想象的空间里延续着历史的哀音。时有苏小小歌云：桃花流水杳然去，幽闭香车不再逢。上句其次唐代大诗人李白《山中问答》：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下句其次北宋名臣晏殊《寓意》：幽闭香车不再逢，霞云无际任西东。佳人已逝，芳名犹存，称得上足慰平生。在沿湖东行则是六一泉、五柳居、庐舍

安、中冷财神庙、行宫、圣音寺、望湖楼、赵胆台、莲池庵、苏公祠等。临湖为平湖秋月一景，平湖秋月往北为孤山放鹤亭，断桥里湖有贤弟庵、阁岭、宝柱塔、大佛头、昭庆寺等名胜。再往北则直通河道，港岔分歧，四通八达。再往东则是唐代白居易所住之白堤，直达钱塘门，堤上为断桥残雪一景。过钱塘门往南为丰玉门，又名永金门，传说是西湖中涌现金牛的地方。这里是西湖大码头，游船画舫多聚于此。继续往南，依次有藕香居茶室、听水亭、紫禄夫人祠、三义阁、白祖坛、钱王祠等名胜。沿途种有大批杨柳，是鸟儿们的乐园，有柳浪闻莺一景。再往南则是清波门，沿湖边可达长桥，湖中有湖心亭，稍南为三潭印月一景，潭中有放生池。此则为西湖景致之大概。湖山之景四时无穷，虽有画工莫能摹写。西湖既是天下胜景，游人如织，东岸亦成为繁华街市，酒店酒楼彩楼相对，绣背相招，演绎天日，且不以风雨寒暑，白日夜晚通宵营业。观赏西湖风貌的最佳位置，当属丰玉门外的丰乐楼。临安城之西共有四门，出钱湖、清波、钱塘三门均看不见西湖，唯有丰玉门正与湖水相对，于是建楼掩之，关闭风水。丰乐楼位于西湖东岸边，坐南朝北，西面正跨西湖，对南北两山之胜，诗人称之为楼外湖山一望中，位置堪称绝佳。丰乐楼前身为建于北宋年间的耸翠楼，宋高宗建都临安后一度怀念故都汴京风土人情，遂改耸翠楼为丰乐楼，名字即取自昔日汴京最大之酒楼，后将此楼赐给了名将杨仪中。这位杨仪中是北宋名将杨业的玄孙，是名副其实的杨家将出身，也算是南宋开国后的一员猛将。先任名将张俊军下统治，累立战功，后协助宰相陈康伯指挥对金保卫战，因此战获胜，杨仪中为宋高宗所器重，被赐名杨存忠，开始主持南宋军事。宋高宗将位置极佳的丰乐楼赐给杨仪中，足见对他宠爱有加。可叹的是，这常人岂知不及的帝王恩宠，其实是以名将岳飞的性命为代价换来的。当年岳飞被解除兵权后愤然回到庐山，预备在山中终老，但宋高宗和秦桧忌惮岳飞在军中威名太高，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秦桧先是收买岳飞部下副都统制王俊，致使他诬告张宪岳云谋反，说张宪曾经写信给岳飞劝进，先将张宪岳云逮捕下狱，随即又派与岳飞交好的杨仪中去庐山诱捕岳飞。杨仪中见到岳飞后称岳云、张宪是因为一件小事被逮捕，需要岳飞亲自到朝廷对质。岳飞一向信任杨仪中，遂不顾部将劝阻跟随他来到京师，哪知道刚一进城就被直接带到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岳飞仍然不能相信已被杨仪中出卖，问道：“我为国家出力半生，今日为何带我到这里来？”“

当他转头看到岳云、张宪露着头、光着脚、脖子、手脚带着枷锁、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时，这才明白过来，长叹道：“我方知已落秦桧奸贼手中，使我魏国忠心一旦都休。”后来岳飞被以谋反罪名赐死，岳云、张宪于军前当众斩首。宋高宗亲命的监斩者其是杨一中，其人有这样一段经历，无论如何都难以引起世人的好感。当时的临安市民无论行路还是乘船，都要远远避开风的楼，以表示对杨一中的厌恶。丰乐楼的转机始于临安知府张进。张进字定叟，是名臣张俊次子，以父恩不如仕途。他极有做官的天赋，在地方官任上时艺豪强、敛盗贼、利财民给，遇事不宁滞，多随意变通，在任皆以智辩称，遂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临安知府。张进上任京师最高长官后，立即着手做了两件惊世骇俗的大事。一是将临安按地界分为一片一片的区域，每区设立警捕，专捕盗贼和行为不法者。之前京师号称奸盗俱特，浩壤之地，自从张进设立警捕制度后，临安治安形势陡然好转，竟然到了夜不闭户的地步。张进由此赢得了朝野间广泛的赞誉，被称为南渡后京尹之首。第二件大事则跟丰乐楼有关，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宋人大多嗜酒，吃酒是时代风尚，相应的酒楼酒肆变成了临安最赚钱的行业，甚至连官方的香药局除了经营香药外，还专门做起了为官司宴会提供醒酒药的营生，副业远比主业要赚钱得多。时有俗谚称，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住行在卖酒醋。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酒楼云集，如三元楼、惜春楼、赏心楼、花月楼等均是著名的私营酒楼。酒楼盈利巨大，官府一心想要捞钱，自然不舍得放弃这块肥肉。户部点检所官营酒库亦设有官酒楼，对外经营。官酒楼由于有官方背景，财大气粗，往往比私营酒楼规模更大。丰乐楼距西湖之会，临水而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张进当时还兼领户部酒库事，一眼看到了丰乐楼巨大的商业价值，便利用权势强行将此楼收归官有，改作为西子库官营的酒楼。事实果如张进所预料的那样，丰乐楼稍一崭露头角，便跃升为京师最红火的酒楼，客流财源滚滚而来，几乎达到了日进斗金的地步，堪称临安最大的销金窝，是天下第一等奢靡之所。民间责备指斥铺张浪费之人，均称作风作乐，即源自丰乐楼。改作官酒楼后的丰乐楼以主楼得名，实则为一个独立院落，地基比北面的街道要高，除了西面临水之外，其余三面建有围墙，正门开在北面，东西两侧各有一棵大柳树，大门入口处也不是寻常的台阶加上高高的门槛，而是拱形石条垒成的半斜面，方便酒客乘坐的车马通过。门前支设有红绿色的姹子，挂着绯绿色的门帘，贴金的红纱栀子灯，到了晚上点亮灯烛，灯火辉煌，五光十色，格外耀目。进了大门则是一处院落，花木亭榭映带参错，气象尤奇。穿过甬道再过迎宾大厅，便可进入主楼丰乐楼。

高三层，歇山屋顶，四角飞翘，高阶云霄。登临楼顶，既可俯瞰西湖全貌，又可远眺群山。但见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雾，历历栏槛间。而游挠画舫，闹鸥低唱，往往会于楼下，为游览之最。由于景色迷人，官僚、近身、士人设童年宴，或是举办乡会团拜，多选择此处。天下名士更是以游必于世、宴必于世为姓。宋朝唯一的宗室宰相赵汝愚，有柳梢青一词，专咏丰乐楼。水月光中，烟霞影里，涌出楼台。空外笙箫，云间笑语，人在蓬莱。天香暗烛风回，正十里，荷花盛开。买个小舟，山南游遍，山北归来。在笔下，赵汝愚毫不吝啬地将丰乐楼誉为蓬莱仙山。他既是赵氏宗室身份，又任过宰相等中枢要职，见多识广，词不代言，尚有如此惊叹之语，足见丰乐楼楼顶风光满目，好景良辰，堪比仙境。西湖天下美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行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正值阳春三月，

0: 从上午四时开始，封了楼门前便高悬出刻满的木牌，阶下则站着两名酒保，都是唇红齿白的俊美少年，却不是主动招来顾客，而是向欲进封了楼的客人解释楼里早就人满为患，不能再接客了。许多人趁兴而来，败兴而归，亦有因此而心怀不满者。然而丰乐楼是官营酒楼，除了发两句牢骚外，也不敢多生事端。游子有一些不肯就此离开，徘徊在门外等待座位者。霍姨先是掏了两吊钱塞给坐在墙角边卖唱的盲人妇女，随即便站在阶下瞩目着那块刻满木牌。那木牌虽然陈旧，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两个大字却写得龙飞凤舞，比例苍劲，极见功力，以往便是名家所书。陪同霍姨的是一名五十来岁的黑袍长者，虎背熊腰，虽年纪已大，又身穿便衣，没有佩戴兵刃，却自有一股威严的军人风范。他姓毕，名载玉，出身将门，是岳飞部将毕进之子，现在侍卫马军司任职，今日是特意陪同乡来品尝丰乐楼的名吃宋嫂鱼羹。毕在玉见霍姨目光灼灼，始终不离木牌，便主动告知道，那是名士楼月所书。霍姨大约二十岁出头，一身青衣长衫，似商非商，似事非事，他还是第一次来临安，不熟悉京师掌故，亦不知道楼月是谁，只是礼节性的点了点头。毕在玉叹道，你可算来得不巧，不然还能看到楼月为封了楼写的金字招牌，那可是三尺见方的大字，比这两个字写得好多了。原来那刻满木牌并不是楼月为封了楼留下的唯一墨宝，他还写过楼匾，但数月前的半夜被人悄无声息地窃走。最为有趣的是，这位风雅而且手段高明的窃贼，不光窃走了封了楼的招牌，还戏谑性地用粉笔在原楼匾悬挂处写下了三个大字，我来也。于是这位梁上君子相应得了我来也的绰号，一夜之间成为京师妇孺皆知的人物。我来也更是顶风作案，接连盗取数家临安富户，每于人家做妾必要粉书我来也三字，既是夸耀也是示威。临安知府赵失意黑暗震怒，调集大量精干人手深入临安各厢房街巷查访缉捕，并为此悬出100万钱的巨额，鼓励市民举报线索，却始终没有捉住这位神秘的我来也，甚至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目。新晋被盗的是同知枢密院士程松，据传我来也刚好偷走了程松预备送给丞相陈自强的寿礼，价值数百万。程松肉痛得要死，不顾执政大臣的体面，哀嚎大哭，并亲自到临安府报案。然而，知府赵失意派人四处搜捕一番，提高赏格到200万钱，还是没有发现。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5: 加强评测。
3: 是，加强评测，
11: 准备扶起侦察，
4: 三六解放。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8: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 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9: 你们准备好了吗？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4: 哎，可以。
2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4: 哎，可以可以。
2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4: 没事，可以。
2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33: 可以。
2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8: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6: 演绎生活点滴，
37: 品味人生故事，
38: 小说联播。
18: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
0: 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二集，京师浮华之地，市井房间最喜谈论是非，一时间我来也成为风头无二的热门话题，流言纷起。有人说我来也是一位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男子，武艺高强，能扛举千斤大鼎。有人说我来也是一位貌不惊人、嶙峋瘦削的小个子，能够飞檐走壁、来去自如。还有人议论我来也这三个字的真实含义，说是他本姓武，名来业，我来也不过是他本名的谐音而已。无论我来也是什么人，在普通人看来，他艺高胆大、专节富得流油的大户人家，与官府作对，颇有古代游侠风范。在不少平民百姓心中，甚至暗中盼着我来也偷得越多越好。而京师的富户们则惶惶不安，日夜忧惧，睡不好觉的大有人在。临安人还将俗谚“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改作了“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作”。其中“须胡作”一句，便是特指我来也。封乐楼是我来也第一次公然光顾流民的地方，只丢了一块楼匾，虽然有些失官家的面子，倒也没有造成实质的损失。这其实得益于封乐楼官酒库的身份。按照规定，每日酒楼的现钱收入均需在特定时刻运送到西子库中储存，那里有兵士把守，戒备森严，远比闲杂人等尽可以随意出入的封乐楼安全妥当。因而有流言说，我来也当夜光顾封乐楼，因未能如愿偷到财物，才恼羞成怒地偷走了招牌，并留下名字耀武扬威，其实是要砸封乐楼的场子。而旧楼匾丢失后，封乐楼也一时未能请到合适的名家再提新楼匾，悬挂楼匾处空空如也，只派人搭了梯子将我来也三个粉字抹去了事。霍姨听了我来也的故事，既新奇又惊讶，感慨道，那我来也有这样一身本事，实在是了不得的人物，可惜误入了歧途，若是能为大宋朝廷所用。他的本意是惋惜我来也一身本领却荒废于江湖市井之间，自甘堕落为偷鸡摸狗的小贼，蓦然想到同伴毕在玉是名将毕进之子，本人亦武艺精绝，挽弓至二弹七斗，背挽一弹八斗，步射二弹，马射一弹五斗，一拳能击碎砖石，功夫堪称大宋禁军中的头号人物。然年过五旬，却还只是个小小的侍卫马军司武节郎，且是以复印入仕，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典范，便忙住了口。毕在玉却根本没有留意到霍姨失言的尴尬，

只短促地啊了一声，便拽着他手臂急忙走开，离了疯了楼大门好一段距离这才松手。霍姨转头望去，正看到两名三四十岁的男子自疯了楼中出来，当先一人一身白袍，气度潇洒，若不是右脸颊上有一块茶碗大的红疤扎眼，倒也是个俊美如玉的美男子。他手执扇柄站在街上左顾右盼，似在等待什么人。后面的男子似是他下属，一身黑色劲衣，腰间挎刀，手抚刀柄，须臾不离。霍一料想毕在玉匆忙走开是为了避开那两人，一时好奇问道，他们是谁？毕在玉道，白衣男子是殿前都指挥使加太尉吴曦，后面的是殿前司统制夏镇。殿前都指挥使即是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太尉虽是虚衔和加官，却是三公之一，五官的最高等级。那吴曦官职既高，官阶更高，以他的少壮年纪可谓十分罕见。霍姨呀了一声道，他就是吴曦？意外的似乎不是吴曦如何年纪轻轻即高居显位，而是对方的来历。毕在玉道，霍小官也听过吴曦？霍姨道，当然，细数吴家军第三代首领，谁能不知道呢？不过我实在想象不到，堂堂将门虎子会是如此一副翩翩家公子模样。吴曦的祖父名吴林，与其兄吴玠同为南宋名将，在与金人作战中先后取得了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的胜利。兄弟二人都是由祖武成长为大将，英勇果敢，忠义刚直，因而在军队中身负众望，是当时南宋将领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绍兴和议后，吴林出任利州东西两路安抚使，坐镇兴州，节制西部七州军马，川陕是大西北的边防要塞，一向是南宋的战略要地。虽然宋金处于和平时期，吴林却始终治军精武，如同战士，常备不懈。他手属三十余年，在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绍兴三十一年，金国皇帝完颜亮举兵南下，吴林任四川宣抚使，先后收复陇、韬、兰、元等州，因功加太傅，封新安郡王，病逝于任上后，又被南宋朝廷追封为信王，谥号武顺，生前死后都极尽荣光。吴林死后，其第五子吴挺任兴州诸军都统制，兼任利州西路安抚使，知兴州，接替父亲掌握了四川兵权。如此，吴氏自吴玠、吴林一代起，世职西垂，威行四川，其军号为吴家军。天水一朝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国，江山得来十分容易，没有经过马上打天下一关，以致国无良将。所谓的开国大将也大多徒有虚名，而太祖皇帝赵匡胤为了防止唐末藩镇割据、五人作乱再度重现，立国不久即有杯酒释兵权之举，大力抑制武将地位，从此武人卫青。大宋既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已成为典型的内向型王朝，对外采取守势，一切苟且，对内则千方百计地压制提防武将。北宋名将狄青品行武功出众，在对西夏的作战中浴血奋战，屡战屡胜，成为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心目中的盖世英雄，引发了狂热的崇拜之潮。每当狄青露面时，人群便如同潮水般涌过去，将他围得水泄不通，
只求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以致道路为之堵塞不通。而狄青的种种事迹也在民间越传越神奇，甚至被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朝廷一向忌惮武将功高权重，军民爱戴狄青之举纯出于自发行为，反而更加加重了皇帝和文臣们对他的猜忌。这位曾经驰骋沙场的一代名将，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最终未能在疆场上马革裹尸，而是死在了皇帝和文臣的迫害中，上演了一出大将为死敌手的悲剧。北宋灭亡后，南宋王朝创建于忧患之间，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金人追得逃窜流离，无处容身。因战争需要，高宗皇帝不得不一改前策，将兵权尽付大将。也正是靠着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吴玠五支主力军的奋勇抵抗，局势才渐渐稳定了下来，扭转改变了南宋初年的混乱无序状态。其中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被称为中兴四将，均为当世名将。尤其是岳飞、韩世忠先后率军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战功赫赫。宰相张俊对二人极为赞赏，多次向宋高宗称赞韩世忠忠勇，岳飞沉志，可以一般大事。岳飞资历虽不及其他三将，然而他独掌一方兵马，所部号岳家军。金军曾哀叹道：“汉山易，汉岳家军难。”足见岳飞一军战斗力极强。他不仅武略超人，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其文激情磅礴，文辞刚劲，其诗格调高昂，一如其文，其词更是气势磅礴，一曲《满江红》不知令天下多少男儿热血沸腾。得张俊赞誉推荐后，岳飞声名鹊起，威望渐有超越其他三将之势，就连皇帝都不得不对他格外侧目。绍兴七年二月，岳飞的五阶官升为最高的太尉，职衔也升为宣抚使。而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因在伪齐刘裕南侵时不守泸州，退保采石，机务大事，被宰相张俊弹劾，说其人沉湎酒色，不重国事，不宜仍握兵柄。于是宋高宗罢免了刘光世的兵权。本来宋高宗已经诏令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统辖，但新任枢密使秦桧极力反对，宰相张俊当时兼任都督，想将刘光世部收归都督府，便将刘光世部划给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并任命相州观察使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为都统制，刘光世旧部将厉琼为副都统制。岳飞认为吕祉不熟悉军旅之事，而且王德位轻望威，不足以居厉琼之上，但张俊认为岳飞有私心，不过是因为没有得到刘光世部而怨恨，没有听从。果然不久后，厉琼与其属下八人把顶头上司王德告到了都督府，都督府判王德有理，厉琼还不服气，又上告到御史台，王德也反过来指责厉琼。宋朝廷为了平息纷争，将王德召往建康，将原归王德统帅的部队重新交给吕祉节制。厉琼又向吕祉诉说王德的不是，吕祉不但大力袒护王德，还密奏朝廷请求罢除厉琼及统治官晋赛的兵权，但负责书写密奏的书吏朱照泄露了奏语，厉琼派人在半途抢劫了密奏，看了内容后一怒之下杀死吕祉，率四万精兵投奔了金人所立的傀儡政权伪齐刘裕，这就是著名的淮西之变。

淮西之变是南宋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变事件，主战派首领张俊由此被罢相，从此闲置20余年，直到宋孝宗赵慎即位后才重新被启用。不仅如此，这一重大兵变促使宋高宗对武将产生了高度警觉之心。岳飞、韩世忠等人之前用战功赢取的皇帝的信任，在这次淮西兵变后全部转成了猜忌。宋高宗的思想由此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决意再次捡起老祖宗的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奉为国策，由之前的同意北伐迅即转为求和，派往金国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投降派秦桧也接替张俊当上了宰相。在宋高宗看来，国王的剧痛和家破的深仇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保住他的皇位。之前宋军浴血奋战取得的战果，刚好也为他与金国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岳飞后来蒙冤被害，虽然内容原因复杂，却与他文武双全、名望过高不无干系。西楚吴家军声名虽不及昔日岳家军，然而却一样令朝廷忌惮。大臣刘正公然称西边三将为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赵汝愚亦云，吴氏世专属兵，非国家专利，请即今以见议之。朝廷担心吴氏权力过大，最终伟大不掉，于是千方百计地予以撤肘。第二代吴家军领军人物吴挺在世时，南宋先后任命名臣刘正、赵汝愚、范成大等人出任四川制置使，以抑制吴氏，又将吴挺爱子吴熙另授官职，强行调离四川。绍熙三年，吴挺病重，已有濒死之状，时宋光宗在位，得到密报后即派户部侍郎邱崇出任安抚制置使，兼之成都府。邱崇是当时有名的能吏，为人慷慨，放言豪迈，曾道生无以报国，死愿为猛将以灭敌。他本人素以吴氏市长西兵为虑，这次出任四川制置使，自然肩负秘密使命，一到任上便着手铲除吴挺势力。吴挺本人对朝廷的猜忌亦心知肚明，备受煎熬，最终在临死前上表请求致仕，朝廷喜出望外，顺水推舟，免去其兴州诸军都统制的军职。不久，吴挺在难以名状的痛苦中死去，妻子吴熙时任武功大夫，任河州知州，按理该立即回四川奔赴丧，却被朝廷强令起复，不准回川奔丧。然而兴州都统人选迟迟未定，兴州大军异常不安，军中积极激进生变，吴家军将士强烈要求少主人吴熙回兴州继承副职。邱崇先后派去军中暂代都统制的人全部都莫名其妙地死去，事态极为严重。当时韩托胄任知阁门士，主张朝廷顺应形势，任命吴熙回川承袭兴州诸军都统制一职，以稳定四川军心。宋光宗见四川局势一触即发，也有些沉不住气，急召吴熙赴临安听旨，亦有派吴熙回川安定大局之意。就在吴熙赴临安途中，另一重臣赵汝愚用手段劝说宋光宗改变了主意，任命京鄂诸军都统制张昭为成州团练使、兴州诸军都统制，以李世广为副都统制。张昭原是名将张俊部下，李世广则是吴挺心腹，在吴家军中有很高威信，加上朝廷接连采取措施削减兴州都统制的权力，四川局面才勉强安定了下来。

0: 无锡到达临安以后，由于朝廷任命张昭的诏书已下，他回川承袭父职的希望完全化为了泡影，而朝廷亦有意不再将他外放为官，而是任命为虚有其名的环卫官，留在京师，其实也有将他扣作人质，威胁吴家军不得轻举妄动之意。吴锡外号吴八子，得名于他右脸颊上的那块红疤。传闻小时候父亲吴挺问他志向，他回答的不合父意，吴挺勃然大怒下顺手将其投入火炉中，虽经侍从抢救，但他脸上还是留下一块火灼的伤疤。成人后的吴锡不再有少年时尖锐的锋芒，他长袖善舞，擅长敛财，加上为人豪气大方，挥金如土，交友极为广阔。即使这次未能回四川，在父亲灵前尽最后的孝道，他似乎也能体谅朝廷的难处，并未如何放在心上。当然身为名将后人，心中多少会期待有重掌兵权的机会。半年过去，南宋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光宗皇帝在皇后李凤娘威压之下得了疯病，无力处理朝政，被逼退位为太上皇。宁宗皇帝即位，与吴锡交好的韩托胄执掌了朝政大权，他的转机也随之到来，被任命为建康都统制，不久又被调回京师任殿前都指挥使，升任禁军最高统帅，加太尉，深得权臣韩托胄倚重。霍夷虽是第一次来临安，对吴锡的经历倒是一清二楚，道：吴太尉地位虽高，却没有真的领兵，不过是空有虚职而已，毕公又不是他的下属，何须着急毕他？毕在玉叹道：哎，若只是吴锡，老夫自然是不需回避的，我们岳家军一系跟他们吴家军一系一向不大和睦，素无往来，不过这位吴太尉八面玲珑，将朝中权贵都奉承得极好，又刚刚跟我们的马军司郭帅结了儿女亲家。郭帅司即是侍卫马军司都指挥使郭尼，郭氏亦是武将世家，郭尼祖父郭浩在抗金战场上多有战功，然而因与吴界结怨多受压制，未能成为一代名将。到了孝宗时期，郭氏家族才开始崭露头角。由于朝廷一再对吴氏意志打压，郭氏反而有后来居上之意。郭尼有兄弟三人，都是朝中极有权势的将领，其叔父即是当初以武力支持宁宗皇帝即位的郭杲，张昭病死后又接替兴州都统一职，目下正统领西蜀军队。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

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三集，霍姨一直无事与郭氏夙愿极深一事。听说吴熙居然能在吴家世衰之时将女儿吴雨嫁给了正当红的郭氏中间郭尼之子郭亮，惊讶之极，叹道：这位吴太尉能乃当真不小。毕再玉点点头道：若是被吴太尉瞧见老夫带你来了丰乐楼，回头他告诉他的亲家郭帅再问起你的来历，老夫又不能谎言欺瞒长官，被他们知道你真实身份，怕是对你不好。转头见到吴熙已带着下阵重新进了丰乐楼，想到霍姨来一趟临安十分不易，不由又道：不如……霍姨忙道：临安逢务众多，这宋嫂余羹不吃也罢，咱们不妨再到别处看看。毕再玉微一迟疑道：也好，那边有家太平楼也是相当不错的。霍姨道：全凭毕公做主。刚一转身便有一名年轻男子撞了个满怀，霍姨连忙道歉，那男子却顾不上回应，径直上前直入毕再玉的手，欣喜地问道：毕叔叔，你何时回了京师？那年轻男子正是名将岳飞之孙岳珂，早先为人举荐入朝为官，而今担任军器兼少监职务。在目下权臣韩托胄蠢蠢欲北伐建功的局势下，正是要害机构的要害职务。毕再玉是岳飞部将毕进之子，素来依礼，奉岳飞后人为主，啊了一声忙躬身施礼道：小公子，想不到能在这里遇见你。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下官奉命回京公干，正好有些空闲，带这位同乡小友游西湖，刚好路过这里，居然撞见了小公子，忙为霍姨引荐。霍姨早听闻岳珂大名，忙抱拳道：久仰久仰。岳珂亦介绍自己的两位同伴给毕霍认识道：宋慈、连世荣二位都是福建人士，是朱熹老夫子的弟子，亦是我的好友。最近朝廷松了党禁，他二人为地方府学举荐来了京师太学就读。宋慈出自建阳大族宋氏，是大儒朱熹的再传弟子，连氏亦是书香门第。连世荣祖父连康石是宣和六年进士，父亲连世登则是绍熙四年进士。连世荣祖姑姑嫁给了大儒朱熹的师父兼岳父刘勉之，论起辈分，连世荣是朱熹子侄辈，比宋慈还高了一辈。毕再玉道：原来都是名家子弟，少年俊杰，好好。宋慈忙道：我已久闻毕翁大名，想不到今日有缘得见。毕再玉很是惊讶，祈道：宋公子居然也知道老夫的名字。宋慈道：我的家乡有个朋友名叫孙应龙，是建宁府武学的武学生，他一直称毕公是天下五人武功第一，还说要找机会与毕公较量。岳珂笑道：这话呀我也亲耳听到过。众人互相私见寒暄一番，岳珂问起突然回京缘由，毕再玉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据说有金国使者要来临安，下官受命回京候命，以接比见之差。宋金两国使者互相往来，
通常都要到教场

鄙视射箭。原先只是金人嘲笑大宋重文轻武，国中无人，有意让宋臣出丑之举，后来成为惯例。南宋朝廷亦着意选拔文武双全的官员作为使臣，如名臣于允文，才名既高，剑术亦相当了得，反而令金人对手处在了下风。而金国派往宋朝的使者处境则更加尴尬，南宋往往会从禁军选拔技艺精良的卫士参与较量，金使往往不敌。是以金人曾有规定，使臣若与宋人比试射箭不胜，回国后要重重治罪。到了金世宗一朝才免去治罪一说，改为在选拔赴宋使者时要提前考教其骑射武艺等，以免与宋人比试剑法时受辱。毕在玉武艺精绝，骑射拳法在禁军中均排名第一，已多次参与与金使比试剑术，这次奉诏回京亦是因此类差事。岳珂听了不免心中嗟叹，金人骑射之术横行天下，是以在短短时间内先后灭掉辽国和北宋，金人以剑术向外国使臣夸耀，算是人之常情。而南宋本是战败之国，向金俯首称臣，却为了争面子，不惜选拔国中射术最高的武士来与金国使臣较量，未免有些小题大做。毕在玉何等人物，却只沦为金宋两国比剑娱乐的玩偶。如果朝廷能将这等争强好胜的心思用在治国上，国富民强，国力强大，金人剑术再高又有什么用呢？毕在玉亦对这类无聊的比试甚感无趣，便绝口不再提及此事，问道：小公子也是带着朋友来游西湖吗？岳珂笑道：西湖早游过了，今日刚好是宋慈、小莲入太学满100日，我们在丰乐楼订了座儿，要庆贺一下。毕在玉讶然道：我们来这边已经有小半个时辰了，始终挂着客满的招牌，三位公子居然能在丰乐楼预先定座。岳珂笑道：这实在是沾了宋慈未婚妻子岳娘的光了。原来宋慈的未婚妻子于月月已来了临安，他表兄王壮飞在城里开了一家引子店，兼卖草药，生意极好。他虽与宋慈定了亲，但毕竟未正式过门，在老家建阳孤零零的一个人难以立足，遂干脆来京师帮衬表兄。他医术颇精，又是女子，名声渐渐传扬开去，便有一些不方便让男大夫看病的女主顾特意找上门来，其中就有丰乐楼名厨宋义安。酒楼酒肆虽则卖酒，究竟还是要靠可口菜式来吸引食客，如此请得一个好厨子就格外重要。凡京师有名的私营酒楼招牌都是直接写上大厨的名字，如南瓦子的西春楼王厨，新街巷口的花月楼师厨，金波桥的风月楼严厨，灵郊巷口的赏心楼沈厨，下瓦子前的日新楼正厨等。丰乐楼是官酒库，当然不能叫丰乐楼某厨，但这丝毫不影响宋义安的第一大厨身份。他亦只会做一道菜，宋嫂鱼羹，可就是这一道菜奠定了宋氏在京师菜肴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鱼羹本身做得好吃外，还因为他被高宗皇帝亲口赞赏过。北宋灭亡后，汴京人士宋五嫂跟随难民一路逃到临安，与小叔一道栖息在西湖边上，以捕鱼为生。有一天小叔淋雨后犯重病卧床不起，宋五嫂向官差苦苦哀求，慌乱中不慎打翻了灶上的调味瓶，官差走后锅中鱼蛋已成羹状，不料

小厨吃后觉得味道异常鲜美，胃口大开，身体也很快康复。宋五嫂由此得到启发，遂专门制作此鱼羹在西湖边售卖，并称之为宋嫂鱼羹。淳熙六年，宋高宗赵构乘龙舟游西湖，命内侍买鲑鱼放生湖中，并宣唤在湖边做买卖的小商贩各家赐鱼，表示与民同乐。高宗皇帝无意中听到宋五嫂的汴京口音，感到十分亲切，便命他进献了一碗鱼羹，吃后赞赏不已，并念宋五嫂年老，赐予金银绢匹。从此宋嫂鱼羹声誉鹊起，人所共趋，富家巨士争相购食，成了驰誉京城的名肴。宋五嫂本人亦成为临安巨富，被奉为快鱼之师祖。宋嫂鱼羹如此受欢迎，效仿制作者不计其数，但风味始终不及宋嫂鱼羹味道正宗。宋五嫂的丈夫子女均在靖康之祸中为金人所杀，她便将做法传给侄子周年，周年又传给儿子周双全。事实上在周年一辈时，周家便已是富翁，周双全本人对经营祖传鱼羹并无多大兴趣，其子女亦是如此。十年前，就在宋嫂鱼羹面临失传的危险时，周氏远亲周义安自北方金人占领区逃归，他生性心高气傲，又正值豆蔻年华，不愿意就此寄人篱下，无意谋生，表示愿意学习鱼羹制法，拜周双全为义父不说，还改姓为宋。周双全见其诚意十足，遂将鱼羹秘方完完整整地传给了义女。宋义安学会制作宋嫂鱼羹后，又在方法上进行了改进和提高，配料更为精细讲究，其所制成的成品鱼羹色泽黄亮，鲜嫩滑润，宛若蟹羹，故有赛蟹羹之称。一经面世，便被临安食客视为巧夺天工之珍品，一时间闻名遐迩，声誉更在当年宋五嫂鱼羹之上。宋代厨娘是一种专门职业，虽在女妓中最为下色，却需要十分精湛的技艺才能胜任。北宋时期，南传未通行京师，开封城里竟无能擢筷者，只有大臣梅圣瑜家中以厨娘会此技艺，故欧阳修等人想吃筷时便提鱼前往梅家。南宋年间，有一名喜食美食的官员托人物色一位厨娘，很快委托人寻到了一位有容易小书算的厨娘。厨娘临到之前，先派一脚夫拿送信来，要求用车去接她。官员见书信词语委婉，字迹端开，便知此厨娘非庸碌之辈。果然厨娘到达后气度不凡，容止俱雅，官员还未品尝她做的菜肴就已十分高兴。待出示厨娘手艺，只见她吊臂而入，切抹劈鸾，灌熟调理，真有庄子比喻的运金成风之势。所做出的食馔芳香脆美，技处细腻，难以用语言形容。在以享乐为上的京师，厨娘是热门职业，临安城中以女子命名的名牌食品和食店不在少数，突出者如李婆婆杂菜羹、王小姑酒店、王妈妈家茶肆等，要么厨艺精良，要么经营得法，均是厨娘中之佼佼者。宋义安学会了制作宋嫂鱼羹这样一门技艺，瞬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各大酒楼争相花高价宴请，想将他罗至麾下，连众多官酒库也放下架子，加入了竞争的行列。宋义安最终选择了丰乐楼，他本人也由此成为这座天下最大官酒楼的头牌大厨。虽只是个女厨娘的身份，却是临安达官贵人争相巴结的对象。这次宋慈三人能够在人潮汹涌的丰乐楼预定到一张桌子，完全是宋义安的面子。
宋慈见毕在玉有留言之意，忙道：“听说这风德楼的位子极不好等，相请不如偶遇。毕公和霍君若是不嫌弃，不妨与我等三人一同入楼就坐，如何？”岳珂也道：“是啊，今日又凑巧是右丞相陈相公的生辰，听说他包下了风德楼三楼整整一层，而今只有一楼散席和二楼格子可以接客，等到空座可是不大容易。”毕在玉哦了一声，这才明白为什么适才会看到吴锡从风德楼出来，料想他是提前到此安排便衣禁军警戒。其实右丞相陈自强要在风德楼庆生贺寿，全京城的权贵们今日都会集结在这里了。岳珂道：“毕叔叔，我许久不见你，正有些军旗上的事情要向你请教，不如一同进楼喝上一杯。”毕在玉呵呵笑道：“即使如此，那下官就恭敬不如从命吧。”他话音刚落，霍一便插口道：“毕公好坏的记性，我们不是还要赶着去见一位朋友吗？”毕在玉为人耿直，不善作为，闻言一愣，问道：“有吗？哪位朋友？”霍仪道：“就是城里的那位朋友。”毕在玉总算明白过来，他虽然极想与岳珂一聚，但既然客人坚持要走，只能就此作罢，当即拱手辞去，又问道：“小公子，你住在哪里？回头得空我再来寻你。”岳珂道：“在西面三桥一带。”毕叔叔打听三桥巷大瓦子王家引子便知道了。毕在玉道：“记下了。”等毕在玉和霍仪走远，岳珂这才问道：“你可认得那霍仪？”宋慈道：“不认识。”岳珂道：“奇怪，我看他一直在暗中打量你，而且是那种警觉审视的眼神。”宋慈道：“嗯，我也留意到了。”连世荣道：“我怎么觉得那霍仪的口音跟新宫有些像啊？”他口中的新宫即是指归正人辛弃疾，而今任浙东安抚使兼知绍兴府。岳珂道：“新宫是济南历城人，毕叔叔实在随口提到了霍仪是他同乡小吏，毕叔叔的籍贯是兖州泗水人，那么霍仪也该是山东人了，口音跟新宫相似，没什么奇怪的。”他自己刚说完没什么可奇怪的，转念便醒悟过来，辛弃疾有山东口音是因为自小出生成长在济南，像毕在玉在南宋之地长大，言谈之间便不带任何乡音。那霍仪既是与辛弃疾口音相近，又如此年轻，必是自金人占领区潜逃到大宋的。至于霍仪为何用那种古怪的眼光打量宋慈，可能性有很多种。最大的可能性是他听过宋慈奇人奇事，既然毕在玉也是今日才认识宋慈，那么霍仪只能是在北方听说的。宋慈虽在建阳小有名气，然而以中国地大人众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名不经传。谈论他的北方之人，一定是到过福建建阳，亲眼见识或是听过他精细缜密，擅长查案，那么就只剩了唯一的两位候选人，杨安国和杨妙珍兄妹。当年杨安国和杨妙珍欲起兵反金，有心利用辛弃疾在南北汉人中的巨大号召力，一路跟随寻访到缅地，力邀他回去山东主事。虽为辛弃疾拒绝，兄妹二人却阴差阳错地卷入一系列事件，最终渔翁得利，得到了辛弃疾苦苦寻访多年的秦氏宝藏。杨氏族兄妹返回北方后，即利用这笔财富招兵买马，聚众起义抗金，因义军将士均身穿红袄为标志，

其境内契丹人的反抗，根本无暇对付红袄军，便采取招安的策略，向杨安国许以高官厚禄。杨安国经过考虑后接受了金人的官职，而今官任防御使，仍节制原班人马，倒应了宋人的那句俗谚，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如果霍夷果真是从杨安国和杨妙珍口中听说宋慈事迹，那么他一定与这位兄妹熟识，说不定正是其下属。那么他这次来南宋又是为了什么呢？自韩托胄主政以来，密谋北伐已久，他力排众议，启用争议极大的辛弃疾便是明证。而今南宋更是公然在襄阳造船，增设兵马，战争的硝烟陡然浓厚了起来。金人虽有所觉察，停止了几处与南宋交易的榷场，但因为疲于应付北方的蒙古，无力难顾，又素来轻视宋人软弱，指派使臣警告南宋不要轻举妄动，强调希望金宋两国务须恪守宋孝宗年间达成的龙兴和议。那么会不会是杨氏兄妹眼见金国国力日衰，亦有心东山再起，所以派霍夷来与南宋朝廷联络？既是如此，霍夷为何不直接向边境接待官员表露身份，而是要通过同乡毕在玉偷偷摸摸地来到临安呢？岳珂是极聪明机警之人，这些前后关联转念便即想到，料想以宋慈之精细，必然也已猜到霍夷极可能与杨氏兄妹有所牵连。然而他既与毕在玉在一起，料想不至于生出什么枝节来，便笑道，这件事啊，回头有机会再问毕叔叔吧，我们可是说好今日要大吃一顿的，可别辜负了美味的宋嫂鱼羹啊。连世荣笑道，总听说宋嫂鱼羹如何如何好吃，耳朵都快要起茧子了，百闻不如一见，我们还在等什么？

0: 量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

0: 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5: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
10: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3: 不戴呀？嗨，
14: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1: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

0: 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哎、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哎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9: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8: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0: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演绎生活点滴，
13: 品味人生故事，
14: 小说联播。
15: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

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四集。三人遂往丰乐楼而来，刚到大门前，便被一名酒保伸手拦住。那酒保名叫任昌，道：“三位公子，实在抱歉，今日客满，里面一个空位都没有，请改日再来吧。”起初的笑容极见勉强，语气也颇为不耐烦。忽有一辆厢车驰到门前停下，他转头见到，立即舍了岳珂、宋慈几人，满脸堆笑迎了上去。香车帘子掀开，一股奇特的香气溢出，令人闻之心醉。一名青衣女使先钻了出来，敏捷地跳下车，打起帘子，这才露出正主的脸，却是一名绝色女子，红华曼里，海棠标韵。她临出来的一刹那，一旁盛开的桃花似是都黯然失色了。那粉衣女子扶着女使的手下了车，酒保任昌已然抢过来奉承，点头哈腰的笑道：“叶娘可算到了，吴太尉已经催问了好几次了。”那叶娘轻轻嗯了一声，便如风娇水媚，声音动听之极。她走出几步，不知如何留意到宋慈等人，转头将三人一一扫视，含情凝睇，撩人心怀。宋慈为人沉默，又已与名医王且光外孙女月月定亲，月珂已娶信王赵渠之女赵诗莹为妻。赵诗莹本身就是大美人，二人倒也罢了，只有连世荣尚未婚配，被那艳娘一望，心驰神荡，几乎不能自持。艳娘似早已习惯天下男子为其容光倾倒，浅浅一笑，露出两颊笑窝来，又特意多瞩目连世荣了片刻，这才转身登阶时，看到墙角卖唱的盲人妇女，笑容立脸，皱紧了眉头。那拉胡琴的老者姓金，人称金老，唱歌的年轻女子是他女儿，名叫金满子，父女二人均患有严重的青盲症，只略比盲人强些。二人长期在丰乐楼前卖唱，倒也有些酒客喜欢金满子温柔可人，歌声婉转清亮，特意点他的场，叫他进楼唱歌。因而丰乐楼并不驱逐这对妇女，甚至在刮风下雨的时候还允许他二人到楼里躲避。燕娘问道：“今日什么日子？他们妇女为何还在这里？”任昌忙道：“陈丞相特别交代过，今日寿筵不得惊动外人，要让丰乐楼看起来跟平日一样，若是驱走了他们妇女，那不是跟平日不一样了吗？”又笑道：“娘子不喜欢他们，小的这就去赶他们走。”燕娘撇了撇嘴，不屑地道：“算了，一对脏东西，理他们作甚。”扶着女使小环的手，一拧纤腰进门去了。连世荣一直眼巴巴地望着燕娘，为她的柔情绰态迷恋不已，心道：“昔日李太白有诗云，吴娃与月燕，窈窕夸千红，忽来上云梯，含笑出帘笼，对客笑垂首，罗衣舞春风。”这燕娘艳极丽极，窈窕之极，望之如沐春风，我该如何亲近她才好？当她的背影蓦然消失于视线中时，登感失魂落魄，心中惆怅不已。月珂叹了口气道：“哎，这位小娘子一定就是钟娃子的上厅行首燕歌行。”
临安既是风流繁茂之地，娼妓业也相当发达，如大瓦子、中瓦子、下瓦子等客栈集中之地亦有大量妓馆。瓦子亦称瓦，有来时瓦合、去时瓦散之意。宋高宗时，名将杨一中因不足多来自西北，没有家室，遂于城内外大建瓦舍，招妓为野游之所，其为临安瓦子之来历。瓦子亦成为妓院的别称。临安城中有五处瓦子，城外则有19处。大瓦子位于保佑坊之西，地甚繁华；中瓦子则在木瓜弄、上后市街、游艺弄至三元坊一带。由于地处御街中心，各馆平康诸房均汇集此处，为临安娼妓业的中心地段。下瓦子又名北瓦，位于众安桥至毕教坊、扁担弄一带，以表演为特色，建有13座勾栏，日夜演出杂剧、说书、杂技、皮影戏、傀儡戏等，游人甚众，极是热闹。自古以来，当权者多选人烟繁茂处作为行刑场所，临安的行刑之地就是众安桥。岳云、张宪及行刺奸相秦桧的义士施权均在此遇难，另外还有南瓦子和东瓦子，又有抱剑营，以妓馆青楼云集之地。每一行都自有这一行的翘楚，诸多妓女中以抱剑营柳翠和中瓦子燕歌行最为出名，都是色艺双全的绝代佳人。柳翠善抚琴吹箫，燕歌行则是能歌善舞，只不过她成名已久，今日一见竟然是一副天真浪漫的少女模样，却不知是她年纪本轻还是驻颜有术了。酒保任昌送了艳娘进去，出来见宋慈几人还站在一旁，忙赶过来道：几位公子还要等座吗？小的不妨悄悄告诉几位，今日酒楼有事，怕是等不到了。岳珂便报了己方三人名字，任昌慌忙陪笑道：原来三位就是宋嫂的贵客，小的多有怠慢，宋嫂交代过今日有贵客来，特意为几位留了2楼最好的格子，快些请进。点头哈腰，忙不迭地领路先行。宋慈特意从怀中掏了一小块银子，拿过去塞到那盲女金蛮子的手中，这才去追岳珂等人。进来封了楼，愈发觉得此楼位置极好，正好建在一块往西伸出的凸地上，西面和南面均临水，西窗可远眺苏公堤，南窗外则是望见西照山、雷峰塔。庭院中已停有不少车马，还有3-3、2-2蹲在墙角等候主人的车夫和小厮。进来迎宾大厅时，正好遇见禁军统治下阵，任昌忙解释道：这三位是宋嫂的贵客，宋嫂为他们留了2楼格子。下阵点点头道：本官认得岳骏马，今日是宰相陈自强生辰，岳珂也接到了帖子，只是他本就对陈自强印象不佳，不愿意借寿筵之机公然拍马屁，况且早已定下今日要与好友宋慈到封了楼相聚庆祝，便借有私事推脱，想不到陈自强也将寿筵定在了封了楼，此番巧合着实难遇，倘若遇见同僚不免有些难以自处，好在他为人豁达，只朝下阵点头招呼，也不多言解释，便擦身去了。1楼散席大厅却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虽然也坐着不少客人，可并没有客满，离传说中人声鼎沸的程度差远了。顾客们情态各异，有站在扶廊边欣赏湖景的，有与同伴窃窃私语的，有自斟自饮哼唱小曲儿的，但却

少有高声喧哗者。连世荣道：“是不是没有客满吗？为何不让外面的客人进来？”任昌忙低声解释道：“哎，今日有贵客包了三楼，上头来了命令，为安全起见，不准一楼散厅和二楼格子接客。公子见到的这些人啊，要么是时常来的熟客，要么是有些来头的，不得已才放他们进来。”宋慈道：“那宋嫂为我们三人安排格子，是不是也担了风险？如此实在不好意思。”连世荣道：“我们可是一个月前就预定下要来封了楼庆祝，当时谁会知道今日凑巧是陈丞相生日呢？”宋慈道：“若是我们事先知道，其实可以改期的。”任昌笑道：“别说只是陈丞相要在封了楼庆生，就是韩太师来了这里，也不能得罪我们宋嫂的贵客，几位公子就放心吧。”连世荣明知酒楼人多眼杂之地，可心中还是忍不住，愤愤道：“名为庆生，不过是又一个捞钱的门道罢了。”虽则宰相陈自强向下级官员索要贿赂是众所周知的事，岳珂还是急忙朝连世荣使了个眼色道：“哎，今日我们只谈余羹，不谈时政。”连世荣道：“哎，哪有谭市长，我不过是随口发句牢骚罢了。”任昌笑道：“公子放心，这牢骚啊小的听多了，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他绝不会泄露主顾的谈话了。虽不知真假，但这酒保既势力又机灵，倒也蛮适合酒楼这种地方。连世荣心中犹惦记是才惊鸿一瞥的艳娘，有意拉了任昌落在后头，向他打听艳娘来历。任昌笑道：“嘿嘿，那位小娘子啊，是中华子丽春院的行首艳歌行，公子应该听过她的芳名了吧？不过小的好心劝公子现实些，不要轻易去招惹她，想做她入目之宾的无一不是当朝权贵。去年有个浪荡子慕名到丽春院拜访，因不得其门而入，便站在院外高声怒骂了几句，结果第二日就被人发现横躺在自家门口，浑身上下都是伤，三个月后都下不了床。”连世荣不禁啧舌道：“这么厉害啊？”任昌道：“还有赵知府家的三公子，因为与客人争风吃醋，扬言要砸了丽春院，结果走在半道时被人用砖头砸下了马来，虽然伤得不重，受着惊可是不小，从此再也不敢去招惹艳娘。这可是赵三公子宗室子弟，赵知府都不敢吭一声。公子想想看，那艳娘背后的人有多厉害啊。”连世荣听了，自忖没有那个本事能与艳娘一亲芳泽，虽然心有不甘，却是无可奈何，心头的欲火便慢慢被无望一点一点地浇灭了。上来二楼，只见楼廊里拥着十余名黑衣挎刀男子，封锁了通往三楼的楼梯口，应该是身着便衣的禁军卫士。卫士一扫几人，便齐刷刷着将眼光汇集到岳珂腰间的长刀上。那长刀是现任大理国王段志廉之弟段志祥送给辛弃疾的礼物，原是一长一短两把，辛弃疾将长刀给了岳珂，将短刀给了宋慈，宋慈又转送给未婚妻于月月防身。刀鞘是橡皮做成，刀柄缠皮藤，外表着实并不起眼，然大理刀为天下名器，有吹毛透风之称，即使刀在鞘中亦有隐隐光滑，行家一望便知是一柄好刀。岳珂早已习惯如此场面，

微一笑，有卫士认出了他，正要抢上来拜见，他忙举手嘘了一声，那卫士会意，笑着让到一旁。正好邹一郎郭亮自三楼下来，一眼望见岳珂，叫道：“岳骏马。”岳珂避之不及，只得上前招呼。郭亮是侍卫马军司都指挥使郭尼之子，也是殿前司都指挥使吴曦的女婿，新娶了吴曦之女吴宇。他虽出身武将世家，又因父亲敬慕崇拜三国名臣诸葛亮而得名亮，却不如父兄那般爱耍刀弄棒，目下因年纪还小，在朝中任奉一郎散官。郭亮祈道：“岳骏马来了不上楼去，怎么反而朝一边去啊？”岳珂道：“我陪朋友有点私事，已经向长官告过假了。”郭亮会意苦笑道：“嘿嘿，若不是家父远在健康，非得逼我替他老人家来贺寿，我也要告假。骏马，快些去吧，免得再被旁人撞见尴尬。”遂拱手作别。连世荣道：“郭氏在朝中势力如此庞大，这位郭家少公子倒是没有丝毫骄横跋扈之气，难得呀。”岳珂笑道：“呵呵，凡事总有例外，郭亮斯文儒雅，倒不大像出自将门。”连世荣道：“不过听说郭夫人十分厉害，倒几分郭家将的做派，可是真事儿？”郭亮夫人即殿前司都指挥使吴曦长女吴宇，郭吴二人成亲是典型的政治联姻，夫妻感情不大和睦，常常争吵不休。不过年轻夫妻拌嘴是常见之事，男女双方又各自出身名门，有点小脾气小闹腾也是正常之事。岳珂不愿意在背后议论旁人私事，只一笑置之。丰乐楼二楼中央是一个四方的大储物间，西子库运来的官酒都是大坛装，酒楼卖酒则以瓶论，将坛酒用酒瓶分装后就存放在这里，随时取用。储物间四面是一道回子主廊，约有一二十步长，主廊对面则是一顺水的小格子间，时称格子，即专为尊贵客人提供的包房。就位置而论，西面一排格子正朝西湖长堤，视野最为开阔，是上上之选，价格也最贵。其次是南面格子，窗外即是雷峰塔及西湖南段，算是上选。再次则是北面格子，可以远眺西湖北段及孤山，算是中选。最差的则是东面格子，窗外便是临安城的西城墙，是下选，不过价钱比其他三面格子便宜得多，其与一楼散席大厅无异。只想找个清静地方谈事的人大多会选择此处。酒保任昌引着三人径直来到西南角落的213号格子，笑道：“这是这一层楼最大最好的格子了，既宽敞又亮堂，窗外即是西湖。”进来一看，果然如此，这间格子比普通的小格子大数倍，因为把角西南两面均开有窗户，内中置一张长方形大桌。任昌道：“几位公子先请稍坐，小的这就去告知宋嫂。只是眼下楼里楼外都在忙陈相公的寿筵，没有足够的人手，宋嫂也不得空，怕是公子们要多等一会儿了。”岳珂道：“无妨，你自去忙，久闻丰乐楼风光旖旎，美酒佳肴还在其次，我三人正好先一饱眼福。”任昌讪笑道：“景色虽好，可也不能当饭吃啊，小的这就去为几位公子取些果子点心来。”打起帘子去了。宋慈三人遂来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清凉水气登时迎面袭来。

0: 今日天阴，西湖上略有薄雾笼罩，虽不能远眺，然则烟水朦胧，愈显苍茫浩渺之意。南面的青山及雷峰塔影影绰绰，只能依稀看到大致的轮廓。雾里看花，中隔一层，仿若绝代美女披上了面纱，若即若离，愈发显出几分神秘美感来。站在窗前留恋美景，竟不知酒保任昌何时又进了格子，正将托盘的餐具、酒瓶、果子、点心一一摆在大桌上。任昌道：“宋嫂已经知道三位公子，然而厨房事务实在太多，他一时分不出身来，请几位公子先用些点心，稍后宋嫂会亲自来奉酒菜。”宋慈道：“有劳了。”忽有一人掀开帘子进来，却是适才在封了楼门前见过的燕歌行的女使小环。她不过十六七岁模样，其主人燕歌行芳菲妩媚，风情万种，她却是气势汹汹，怒目横生，挥着手帕指点着任昌的鼻子大声道：“
1: 这间格子是我家小娘子早就预定了，你为何又将它让给旁人？”
0: 任昌吃了一惊道：“燕娘不是要在三楼陪客吗？如何还要预定二楼的格子？”
2: 小环道：“
1: 小娘子是为她的师父预定的。”
2: 任昌忙道：“啊，原来是这样啊，那小的这就去为燕娘的师父另安排一间上好格子。”
1: 小环道：“不行，这间213号格子景致最好，我家小娘子指明要这间。”
2: 宋慈为人随和，不欲生事，便道：“既然如此，我们三个另换一间也无妨。”
0: 任昌连连摆手道：“哎呀，不行不行的，宋嫂那脾性被他知道了可不得了。小环娘子，小的实在不知道你家小娘子什么时候预定的这间格子，可小的知道宋嫂早在一个月前就为这三位公子预定好了，你看要怎么办？不如小环娘子去跟燕娘说一声，求肯她暂且通融一下。”
2: 小环怒道：“
1: 小娘子的师父人就在外面，还怎么通融？
2: 听你话里的意思，好像是我们没理了，非要强夺宋嫂预定的格子。你是要我上去请我家小娘子下来主持公道吗？”
0: 任昌慌忙道：“不是，当然不是。”
2: 他既不敢惹燕歌行，可得罪了宋嫂，他也别再想在丰乐楼里做事，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0: 还是月珂道：“其实燕娘的师父人已经到了，不妨先请进来一见，然后再决定谁让出格子，如何？”
1: 小环赌气道：“见就见，难道还怕了你了？”
2: 打起帘子，扬声叫道：“
1: 江先生，青娘，请进来吧。”
2: 进来的却是一名灰衣老者，扶着一名四十余岁的妇人。那妇人面色蜡黄，脸颊深深凹陷了下去，看起来病得厉害。
1: 小环道：“这位是江先生，这位琼娘就是教过我家小娘子歌舞的师父。喂，你们几个报上名来。”
2: 月珂却一眼认出那灰衣老者正是当今词作名家姜夔，忙上前见礼道：“
3: 姜先生可还记得我？我是月珂，几年前曾随新宫与陆游陆公相会，在沈园见过先生一次。”
4: 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5: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

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五集。姜夔，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世称姜白石。他早年孤贫，屡试不第，干脆以布衣身份过着放浪山水的生活，奔走于名宫巨卿之门，与范大成、杨万里、辛弃疾等名士多有交往。因其人能质朴度曲，韵味谐婉，跌宕多姿，词作则融铸宫殿，精深华妙，因而音节文采并贯一时，形成自己独特的格律词派，即世人所称的婉约派，史称词墨善于姜夔。除了诗词外，姜夔还对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北宋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范大成称其道：汉末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其著名词作《扬州慢》被誉为有蜀离之悲。词云：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解安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尽寄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弛乔木，犹厌严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姜夔也认出了岳珂，却料不到再次机遇下相会，忙问道：新公可还好？岳珂道：新公正在浙东安抚使任上，最近就要来京避见，听说已动身上路，大约这几日就会到京，到时我做东再约请先生与新公一聚。姜夔道：好，甚好。宋词见姜夔初遇岳珂时虽略现喜色，然依旧眉头紧锁，也无引荐琼娘给众人相识之意，料想他带女伴来此，无非是因为琼娘病重，时日无多，想要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共度一段安静时光，遂向任昌使了个眼色，先拉着连世荣走了出去。任昌跟了出来，为难地问道：宋公子是打算让出二一三号格子给姜先生吗？那小的要如何向宋嫂交代？他知道了定然不依不饶啊。宋慈道：你就跟宋嫂说，换格子是我的意思，是我嫌着格子太大，桌子也太大，吃饭喝酒不方便，我想换一间小的。任昌登时转忧为喜，笑道：宋公子真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又道：西北角的225号格子也不错，与刚才那间同样大小，唯一不同的就是西面北面开窗，虽看不到雷峰塔，却可以看见

孤山，事件也是极好。引着宋慈进来225号格子，推门后才发现格子内早已经有人，西窗前站着一名50岁出头的老者，一旁立着两名侍从模样的中年男子。侍从见有人闯进来，几步跨过来，挺身拦住，厉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要做什么？那老者始终未回过身来，任昌也不知道对方来头，慌忙陪笑道：小的是疯了楼酒保，正领客人入座，实不知这间格子有人，叨扰了。忙不迭地退了出去，就近引宋慈和连世荣来到224号格子道：公子请稍等，小的这就再去置酒。等了一会儿，任昌重新取了碗筷、柱子、旋子等酒具摆好，端上实心菜蔬果品，亦有肥羊、嫩鸡、酿鹅、精肉等下酒摇转，仪式的朱红盘碟，极是丰盛，令人胃口大开。刚将酒烫好，岳珂便从213号格子赶了过来，先解下腰刀放在桌上，笑道：江先生，让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肯主动让出大格子。宋慈道：举手之劳而已，有什么可谢的？连世荣道：不过那小女使着实太凶巴巴了，态度真让人吃不消。谈话间，外面渐有嘈杂之音，楼廊里不断传来喧哗声、笑语声、招呼声，楼上也开始不断有来来回回走动的脚步声，大约是为宰相陈子强庆生的宾客陆续到达，寿筵就快要开始了。丰乐楼的酒由官酒库、西子库供应，口味清甜，酒劲绵软，不容易熏醉。宋慈几人边聊边饮，刚饮完一柱酒，便听见酒保任昌抢先打起帘子，在门前嚷道：宋嫂余更到。却见一名20来岁的女子用木盘拖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陶盆进来，这女子就是丰乐楼厨娘宋义安了。她梳着高高的发髻，穿交领短衣，着长裙，袖子高挽，银锁攀脖，露出手腕长圈套镯来，虽村庄野服，鼻尖还缀着汗珠，却是资质天然，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宋慈等人忙起身迎接，宋义安将陶盆小心放置妥当，施了一礼道：公子万福，初次见面不成敬意，这就请趁热品尝小女子亲手制作的鱼羹吧。他虽然礼数周全，但神色却有些冷淡，并不因为宋慈是他救命恩人的未婚夫而多装出几分热情，这亦是他一贯的性格，大约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他是汉人，与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同乡，据称其家离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昔日闲居住处甚近，其名字即取自李清照之号。他自小生长在金人占领区，备受歧视，吃了许多苦头，成年后被当地的蒙安看上，欲霸占为侍妾。他不甘心沦为金人玩物，在新婚之夜反抗逃走，结果全家被那蒙安杀死。他自己历尽艰险难逃来大宋，到临安投奔亲戚，却一再遭遇周家白眼。好在他有一股子逆境中磨练出来的韧劲儿，不但学到了宋嫂鱼羹的制作方法，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方有了今日的盛名和地位。宋慈几人慌忙致谢，宋义安略略点点头，又问道：月娘没来吗？宋慈道：月月出门为人看病去了，晚一些会过来。楼长蒋进急急奔进来叫道：陈丞相到了，指明要宋嫂去看菜市。宋嫂啊，麻烦你赶快上去看看，这可是怠慢不起的贵客。

会儿韩太师要来，得赶在他老人家到来之前将菜式准备妥当。宋义安脸上明显露出不快之色，但也并未多说什么，只向宋慈等人点了点头，辞了出去。连世荣早已等不及了，先取勺子舀了一勺鱼羹，一口吞下。岳珂道：“味道如何？”连世荣伸出舌头，嘘嘘出声，模样甚是滑稽，道：“烫，好烫。”岳珂笑道：“你慢点吃不行吗？这么一大碗鱼羹，足够数人吃的，又没人跟你抢。”三人各盛了一碗鱼羹，稍稍放得凉些，再细细品尝，果觉咸中带甜，鲜美异常，滋味无穷。连世荣连吃了两碗，这才出声赞道：“不错不错，真不错，名不虚传呐。”这位宋嫂虽然态度差了些，是个冰山美人，做出的鱼羹味道当真不差，难怪能驰名临安啊。岳珂笑道：“哼，你埋怨这位宋嫂对你态度差，你可知道新宫听说宋义安是从北方逃归的同乡后，曾慕名到封了楼来，不过不是为吃他的鱼羹，只是想跟他聊聊家乡的风物，却吃了个大大的闭门羹，人家宋嫂连脸都没露半分。”连世荣道：“呀，原来宋嫂这般冷傲，连新宫都不理睬，看来我们月娘的面子可大了去了。”宋慈道：“月月跟我提过宋嫂，说她很不容易，而今即使有一名动精华的手艺，内心还是有许多外人难以想象的苦。”月珂道：“那是肯定了，他全家被害，自己一人逃来南方，人生地不熟，不得不独立谋生，又是女子。”正议着，忽听窗外有男子放歌道：“朝出耕田暮饭牛，林泉风月共悠悠，九重虽妾阿衡贵，争得功名到白头。”歌声悠扬洪亮，中气十足，一字一句清晰入耳。宋慈和岳珂相视一眼，一起起身。连世荣只顾吃鱼羹，头也不抬的道：“你们去瞧什么热闹，这唱歌的人是存心来捣三楼乱的，一会儿就会有赤佬赶去捉他。”宋岳二人忙赶来西窗前，却见几只灰白色水鸟正飞掠过水面，一名渔夫打扮的男子撑着一叶小舟划破水面，正自湖心朝封了楼驶来。他身材高大，披着的棕色蓑衣直到膝盖之处，头上戴一顶宽大的竹笠，看不清面孔。西湖有灵石桥歌一景，指灵石山灵石坞一带幽静深杳，人迹罕至，唯有樵夫往来其间，山歌一曲，则与樵夫铮铮相应答，岩石皆响，号称山中之青睐。眼前之湖中渔歌，虽无山水相应，却别有诗般意境。孤舟蓑笠，背后是若隐若现的长堤画桥，脚下是如影随形的薄雾水汽，空蒙灵秀，仿若一幅绝美的山水图画。渔夫一态悠闲，一边撑船，一边将适才的白头歌又洋洋洒洒地唱了一遍。诚如连世荣所言，这渔夫分明是来刻意捣乱的。封了楼三楼京师权贵云集，争相赶来为当今宰相陈子强贺寿，他却撑船到附近高唱衰歌，称自古经纶事务热衷利禄者常常一去不返，乃至身死被戮，落得个可悲的下场。虽是大大的实话，却是败兴之极。须知他败兴的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一整层楼的高官重臣，这渔夫也可谓胆大妄为了。岳珂看清渔夫身形，不禁压了一声道：“呀，我认得他，还是江湖奇士独孤策。”

几年前，岳珂曾随辛弃疾到绍兴沈园与大诗人陆游相会，陆游亦介绍了新交的朋友独孤策给众人认识。辛弃疾与独孤策倾心交谈，虽感彼此政见不同，却是志气相投，且对其印象极为深刻，称其为江湖奇士。岳珂认出那唱歌的渔夫就是陆游引荐的朋友独孤策后，大大吃了一惊。今日封了楼中众臣云集，表面看跟平日一样，其实楼里暗藏着许多便衣的禁军卫士。无论独孤策是否清楚楼内真实情形，他谣传到附近高唱耕田贩牛歌，明显带有挑衅之意，瞬间便会惹祸上身。宋慈急忙脱下外衣递给岳珂道，向他打声招呼，让他快些退走。岳珂依言接了衣服，又脱下自己的外衣，一手抓了一件伸出窗外，举起来交叉挥舞。他打的是军事手势，代表着即刻退兵之意，兴许是没看见，兴许是根本无所谓。独孤策还是继续唱着歌，将船朝封了楼划来。岳珂愈发着急起来，忽听到头上有动静，仰头望去，三楼正有许多只手伸出栏杆，在对着湖上指指点点。再往南边望去，正有数名便衣卫士奔到封了楼自家的码头，一边大声呼喝着，一边抢去解缆绳，显示预备乘船去追捕独孤策。岳珂眼见独孤策即将大祸临头，不由得焦急万状，然而他已尽了全力，再也无法可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遭难了。忽听得楼里有女子应声唱道，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惊醒几处江山改，多少亲朋尽白头。声音清脆，甚是悦耳。岳珂呀了一声道，这歌词是新宫旧作的上半阙。辛弃疾退居田野时曾作鹧鸪天云，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惊醒几处江山改，多少亲朋尽白头。归休去，去归休，不成人总要封侯。浮云出处原无定，得似浮云也自由。表达了因罢职退隐，壮志未成而难以排解的闲愁，想不到此刻却被人拿来与渔夫对唱，颇为新奇。却见湖上独孤策愣了一下，停了手中竹竿，又扬声唱道，朝出耕田牧贩牛，林泉风月共悠悠，南渡衣冠非故国，痛哭移民总白头。此意是暗中讽刺当今朝廷偏安一隅了。楼中女声又应唱道，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叫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岳珂愈发惊讶道，这依然是新宫词作的上半阙，这歌词果然又是取自辛弃疾的另一首鹧鸪天。词云，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叫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之已被山遮断，皮已栏杆不自由。湖心中的独孤策大约觉得有趣，停止撑船，沉吟凝思如何回唱。楼里忽然有个嗓门粗的男音吼唱道，朝出耕田牧贩牛，林泉风月。

0: 那独孤策呆了一呆，也跟着哈哈大笑了两声，居然就此调转船头朝南面去了。此时已有便衣禁军登上小楼，欲划去追捕独孤策，却见事态陡然起了变化，似乎只是一场对歌闹剧。再抬头望见三楼的长官们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显然都不再认为渔夫是有意来闹事者，也就干脆放弃了追击。岳珂想不到一场大大的危机居然由对歌而解，很是惊喜意外，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转头问同伴道：那女音是宋嫂的声音吗？连世荣道：听起来很像啊。宋慈道：这可真是奇怪。几人心中均是一般的疑问，那宋义安平日冷若冰霜，见到他一丝笑容也是十分不易，为什么今日会突然应声与渔夫对唱？会不会是他早与独孤策相识，而独孤策今日并不是来寻宰相陈自强的晦气，根本就是为他而来？他眼见再不出声对方就要惹上麻烦，才不得不一改往日冷漠姿态，主动回应。可他曾据慕名来访的同乡辛弃疾于千里之外，为什么又独爱他的词作熟背如流呢？正好于月月提着药箱进来，连世荣忙道：呀，月月啊，你来得晚了，刚刚错过了一场大大的好戏。说了事才发生的古怪又有趣的经过。于月月道：难怪我远远就见到湖边拥着许多人，原来是在看这场热闹。宋子子本就是个爱读书的人，他喜欢新宫的词作不奇怪呀，他只是不喜欢跟陌生人或是不熟的人打交道而已。不过你说的对歌实在太古怪，不似宋子子所为，回头我要问问他。正说着，忽有一名三四十岁的男子打了帘子进来，唱了个惹，自我介绍道：小的名叫韩启之，是风乐楼的采办，今日宋嫂实在太忙，不及招呼几位，几位公子和小娘子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小的便是。岳珂道：韩采办有心，这里酒肉菜肴已然十分丰盛了。韩启之又问于月月道：小娘子不记得小的了吗？
1: 本期的小说联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李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8: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3: 扣款成功。
14: 划船机到货。
13: 扣款成功。
14: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5: 一张身份证。

0: 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7: 小爱同学，
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7: 小度，小度，
9: 在呢。
7: Hey，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7: 儿子，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1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3: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0: 江山由你接安。
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时间来到了17:00的零一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周二，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嘉定今天的夜里呢是降水逐渐在增强，预计夜里到明天呢局部地区是雨量达到暴雨的程度，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明天中午到夜间，也请大家要注意防范风雨。本周的中后期啊是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阵雨，气温呢可以说是先升后降，周四至周五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附近，周日起降至30摄氏度以下，闷热体感会有所缓解。明天呢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摄氏度啊，体感呢是稍稍凉快了一些。那接下来关注的是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来关注的是城区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呢关注的是在塔城路，尤其向东的方向是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呢是在嘉罗公路由北向南靠近伯乐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金沙路由北向南靠近温宿路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在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中心医院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城区叶城路出口附近小段的红色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关注马路立交附近的宝安公路由东向西有小段的红色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接下来送上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子宁的这首歌《我曾》。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金秋九月梦想起航。那今天呢是9月1号，嘉定近17名学生迎来了新学期，各学校呢又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天，为学子们翻开新学期的第一页。早上的7:40，上海市嘉定新城普通第二小学的门口呢，一道特殊的拱门格外的醒目。走过拱门，德智体美劳五个主题的活动是依次排开，集中展示学生暑期实践活动的成果。投票、拼图、垃圾分类等趣味互动游戏让返校的学生们兴致盎然。5年级2班的吴子墨带着低年级的弟弟妹妹们一起拼起了学校全景图。他说呢，这五个拼图记录了他们学校的样子。今天呢，他作为一个大姐姐，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拼拼图，让他们更加熟悉学校。刚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邵静优啊，是有些腼腆的分享说呀，他体验了跳高，还有垃圾分类。他表示今天呢是他成为小学生的第一天，希望他可以交到好朋友，上到有意思的课。另外呢，在望新小学的校门口，两个银色的气球机器人格外吸睛，他们时而扭动腰姿，时而利落劈叉。那么灵活夸张的动作是引得刚进校门的同学们阵阵欢呼，开学典礼更是化身为科学狂欢，干冰、云雾升腾、空气爆呼啸而出，还有梦幻泡泡秀轮番上演。老师一边演示，一边深入浅出地揭秘背后的科学原理，短短几轮互动便让全场沸腾。望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陆慧介绍，今年他们立足智能科技发展新趋势，借开学首日同步启动校园科技节，希望以此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人工智能和未来科学的好奇，培养探究精神，提升创新实践素养，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成为乐学善思的新时代好少年。此外，今天呢，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的同学们呢，走进了上海嘉定南翔下沉式再生水厂，在科普馆学习水

知识，实地参观预处理区域、生化反应池等核心区域，亲眼见证了城市污水由浊变清的全过程。高二学生张雨桐在参观后感慨道啊，看到地表的公园如此庞大，而地下的水厂正在处理污水，经过处理的水再回补到公园里去养鱼养虾，供养整个生态体系，非常震撼。同行的袁国志则想起了校内的鱼殖共生系统长廊，他说这种课本上的知识就在身边的感觉真的很真实有趣，让他更想探究下去。作为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上海科普基地，上海嘉定南翔下沉市再生水厂自开放至今呢，线上线下累计接待，是超过了10万人次，成为嘉定生态风潮体系当中的重要的校外实践基地。上海嘉定南翔水环境净化有限公司宣传专员朱静怡表示，把厂区科普馆、生态公园对外开放，就是让学生能看得见、摸得着，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同时，开放也能消除公众对环保设施的陌生感，实现设施从林壁向清零的转变。在上师大附中嘉定新城分校一场思政红引领科技蓝之称生态绿打底的生态思政课随后开启。那么依托校园生态长蓝实践基地，学校展示了乡土中国全球三层递进式的生态育人课程，鱼殖共生现代农业实践区、垂直植物滴灌养护系统展示区全面开放，学生们分组开展水质监测、智能设备调试、观察查记录等项目化的实践学习，将污水厂参观的震撼转化为动手操作的深度体验。在嘉定一中开学第一课则是一堂厚重的思政大课，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邀请来自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南余都的长征员宣讲团带来永远的长征主题宣讲。更特别的是，今年暑期曾前往余都研学的学生们也站上了讲台，化身小先生，结合自己的实地的寻访见闻分享研学感悟。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5，继续来关注的是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特斯拉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推出了配置简化、售价更低的 Model 3，在中国香港的起售价呢是20.5万港元，约合17.6万元人民币，官方称其定位为最经济实惠、长期拥有成本最低的车辆。该版本对部分内外饰配置进行了删减或降级，那么调整范围呢，涵盖了氛围灯、内饰纺织面料、轮毂等一些部件。同时，官方标称的单次充电最大续航里程提升至572公里。接下来关注的是，吉利汽车公布了星越 L Plus 的官图，并官宣新车将会在9月5号正式发布。官方定位呢是中大型旗舰智混 SUV， 车身尺寸比星越 L 更大，采用5门5座布局。官图展示了多项的设计细节，包括了大柄轮圈、直瀑式进气格栅及地柱徽标，呈现出较强的豪华质感。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955、1960、1769毫米，轴距达到了2700毫米，定位中型 SUV。接下来关注的是，本田汽车与日产汽车宣布，经过2年的讨论，双方已就软件定义汽车领域的合作达成协议。两家公司计划共同开发一套车载操作系统和车载计算机，相关技术最早有望于2029年财年应用于新车型。此次合作标志着日本车企首次在车载操作系统等 SDV 核心技术领域展开联合开发。在特斯拉和中国车企的推动下，软件定义汽车被认为将成为未来几年汽车行业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在这一高度依赖软件的领域扩大规模，有助于降低研发成本，同时让车企累积更多的车辆的数据，从而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接下来关注的是，工信部近日发布国内首个针对 L3、L4 及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将是于2027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标准明确了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在特定条件下由系统自动驾驶，车企呢需承担监督责任。那 L4 级呢为高度自动驾驶，在特定区域内无需人类干预，车企负全责。此前部分车企将 L2 级辅助驾驶宣传为全场景自动驾驶或无人驾驶，导致消费者对功能认知与实际体验存在落差，事故责任界定亦缺失统一的依据。那新标准旨在通过法律形式划定自动驾驶分级界限，规范技术应用与责任归属。

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那接下来来进入到今天的游魔都了啊。那今天呢，游魔都推荐的是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体验，就是一个水域探秘的一个观光游船的体验。那么它在哪儿呢？就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它是一个水上的一个新玩法。乘着一叶轻舟行于江湖之上，这不是江南水乡的诗意，而是一场穿越亚马逊丛林的一种奇幻冒险。近日啊，上海野生动物园水域探秘的一个全景观光游船正式起航了。全新升级的船体呢，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这个全新的全景观光游船打破传统的观赏模式，船体两侧没有封闭的玻璃，那么可以搭配贯通整舱的一个全景的天窗，所以说实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360度无遮挡观赏。无论是头顶掠过的飞鸟，还是两岸树梢间跳跃的灵猴，还是水面悠然游曳的天鹅，每一帧画面都是尽收眼底的。全程呢，大约是30到40分钟，电动环保游船静悄悄地穿行水道，尽可能给野生动物带来最小的干扰。那么水域探秘占地面积啊近300亩，以原始丛林为背景，模拟了溪谷、岩石、植被等一些生态要素，打造出了仿佛置身于亚马逊雨林的自然栖息环境。两岸的古木参天，还隐藏着孔鸟，还有猛犸象、巨型食人花等10多种远古机械仿真动物，仿佛让你穿越回史前雨林，沉浸感非常的充足。当船只驶入到环岛水域的时候，成群的黑天鹅会取景相随，如水上的芭蕾舞者般伴船而行。那在岸边呢，是鹤的国度，丹顶鹤啊，轻盈似仙，那么也是在优雅地踱着步。此外呢，还有通体雪白的白袋鼠在草坡上蹦跳，宛如从童话当中走出的白雪公主。还有呢，河马庞大的身躯大半会沉浸在水中，直到保育员一声呼唤才会慢悠悠地露出水面，张着大嘴准备享用美味。那么形成的高光时刻啊，当属与灵长类家族的亲密邂逅。黑帽玄猴顶着标志性的国字脸，机灵地跳上船头寻找美食，而穿金丝猴身披金色的毛发在林梢间跳跃，一大家族其乐融融。这里啊，是拥有全球最大的圈养穿金丝猴种群，近距离观察它们的自然行为，治愈感十足。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到上海野生动物园，登上全新的一个全景观光游船，开启一场360度无死角的生态奇旅。水域探秘的运营时间是上午9:15到7:00，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不容错过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7:52，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加持。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是开学第一天啊，紧张了两个号头，家长们又要调一种生活方式了。我晓得开学前头啊，还有一项重要的工程要完成了。学堂里去报名临时啊，我现有事体了，新华书店啊、文具店啊，必定要去的。现在为了小人读书好啊，大人啥个钞票侪舍得用。还有顶顶要紧的事体，报书纸头要得买好。我也习惯了，啥个报书纸头啊？现在老早不是纸头了，塑料封面还要高档啊，肯定也是有的，侪是现成的，花色图案。样样侪有。听到此地哦，我想有个家庭故事老听众，觉着有点迭个疑神疑惑。侬迭个家庭故事不是历史人文专题节目吗？好像不是啥个小朋友节目，哪能开学的事体，啥个报书咯、报书纸头咯，聊到现在啊？哎，我迭能讲肯定是有道理的。接下去啊，我得大家聊聊报书纸的历史传承，也不算故事。因为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包氏纸啊，人家有正式名字哦，叫做包氏皮，是有皮肤的，还有人称伊为四衣，三过四啊，要扎件衣裳的，搿是更加文

压来。听听波斯皮的祭祀精神。波斯皮就是拿四个蜂蜜的这蜂蝶包裹起来以保护世人。这种保护世的方式在了我们国家是历史悠久。在了古代，世人邪气的珍贵，一个读书人为得他自家心爱的书裹上保护绳，材料通常是布匹、皮革或者是材质比较粗糙的纸张。古代的书流传不容易，保存下来的珍藏本在了历史上多数是成为上书家心爱之物。得到珍贵书籍之后，收藏者往往会得做的第一桩事体，就是得书折件衣裳，内包起来，让伊增加一件皮肤，以避免书籍辣辣翻阅过程当中遭到磨损。古代的读书人称包书皮，也叫做书衣，衣裳的衣，书面。再过书是有面孔的，不像现在哦。再不欢喜读书的人家，总归有几本书，装点装点门面也好的。古代哦，书籍还没普及，纸张成本非常的昂贵，所以包书皮一般是为专业的人士才所有的。清代上书家孙仲天写过一本《上书纪要》，里向记录了明朝用宋漆、上金纸、宣德纸来装订书面。搿眼包书材料啊，当然勿是平常老百姓屋里向好寻常寻得着、好舍得用上去的物事。清朝叶德辉辣辣《上书十月》迭本书里向写，每得一书，皆附匠人装饰。迭位心仪的读书人讲啊，装订勿在华丽，得取机制整齐，面纸以细纹虚纸拟古董色，内标以云南薄皮纸，定是四面内衬以单绣或听拱，听者塑造足料厚赞。啥个意思啊？但是包一本书，就用了好几种的材料，书的表面用的纸都是详细的考究，用多种纸张。其中就有现在福建长汀后桌造的纸头。为了保书，古代读书人有辰光甚至是不惜花费重金，宋托宋章本欧阳询的一本书哦，现在收藏了了上海图书馆。这个珍品书材又用了宋代的刻书作为保书的书衣，明朝辰光又加上了地花的缎子环套。再后首来，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收藏家均心照，更是请来知名的匠人师傅来装潢，甚至用到了鹿皮，就是这个梅花鹿的鹿的皮作为书衣，包装到的能隆重啊！由此可见啊，这位收藏家对于自家收藏的古籍书的珍惜与爱护的程度。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啊，包书纸开始辣辣我们国家流行起来。当时已经有交关厂家专门生产包书纸来销售了，甚至辣辣包装袋袋浪向印好自家生产的包书纸的广告。广行书籍，招财攻读，购不保护，则以转尘埃而生霉干。此包书纸之所以为生生活纸之良伴，因神户书籍已经用此纸保护，可保长久正洁。因为民国年间开始流行白话文了，虽然这个广告还是多少有点这个文绉绉的啊，已经不大算咬文嚼字了。基本上能够听得懂，就是讲啊，各种书籍侬早夜侪要读。假设讲不保护食物啊，容易沾染灰尘，损坏美观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包书纸成为生生活纸的好朋友，因为任何书籍一旦用了我这个纸头来保护，
可以保持。

0: 是长久正绩。到了二三十年代，广州上海等地的文具商印制了多款以米老鼠为主题的包装纸，深受消费者欢迎。要晓得，当时啊，米老鼠这个动画形象刚刚诞生了不长远，这类包装纸啊，显得是潮流又时尚，来得洋气，深受小朋友欢迎。另外，这个时期的包装纸还会印上风景图案，还有神物、动物图案等等。不同年代的包装纸，往往会得辣辣图案、文字等方面存在一眼差异，带有特定的时代特征。譬如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交响乐苏格邦轰动一时。当时，只有制品厂制作了印有交响乐苏格邦字样及乐队图案的包装纸。到了八九十年代，电视连续剧《三山飞狐》风靡一时，制品厂也紧跟时代潮流，印制了《三山飞狐》主题的包装纸。既然讲到包装纸，就一定要提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现代著名作家、五虎亭派创始人孙俪。孙俪先生写有一本叫《诗意文录》，可以讲是专门为包装纸写的一本书。文章里向记录了伊用各种材料包装的有趣的事体。伊曾经用过的包装材料有旧的报纸、牛皮纸信封，还有几十个包装纸，甚至是糊了墙壁上的箱子。只要是能够接触到好包装的材料，孙先生几乎侪不会得轻易放过，连着包括水果纸头也会得两次利用，用作包装纸。现在啊，市面上像这个成品的包装材料可是五花八门啊，不一定是纸头哦，反正是多数为这个读书小囡教科书量身定制的。只要是选对了款式，只需要拿书的封面或者封底插到夹层里，这样工作就算完成了。也有一种包装纸啊，应该像手机贴膜，是透明的，直接得以这个粘贴了书本上向就可以了，可是更加便当了。虽然可以买到成品的现成的包装纸，但蛮多人还是欢喜像孙俪先生的能自家动手来体验一把这个包装的乐趣。最近三四十年以来，自家做的这个包装纸头材料真是五花八门啊，旧的报纸、挂历、杂志封面、内页、牛皮纸、明星海报，只要颜色挺括漂亮，侪可以用来包装的。特别是这个用挂历来包装啊，有的辰光是下起流行，还蛮普遍的。因为挂历的纸张呢比较厚实，原样适中，耐磨耐受，用来包装是蛮耐用的。有文化或者是懂一点家长呢，会得有选择性的用挂历来得小囡包装。譬如讲，这个三四五啊、四木五啊，这个祖国大好河山这个风光照片啊，来包装，又漂亮又美观又大方。这个大大咧咧无所谓，家长啊，拿到啥挂历，随便就得小囡去用了。啥个奇装异服的明星照咯，化浓妆的这个明星咯，这种包装纸哪能还好把小囡用啊？包装虽然讲体现了这个包装人的爱好、品味、修养，特指伊个人的性格，但并不是讲用的材料越是高级，就这个人越是有水平，越是有素质。老底是有一种纸质的纸泥包装袋，你拆开来清理清爽之后，也是一种香气不错的包装材料呀。这种纸泥包装袋的材质跟牛皮纸类似，材质纸用来包装非常结实耐用。再讲讲牛皮纸了，一般性是黄褐色的，这个受热的程度、耐磨特点侪是非常好，也是包装的好材料。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个家庭为了有意识的保存各种的包装牛皮纸，以方便开学的辰光把小囡用来包装。反正不管啥个年代哦，人们来包装，侪是出于一种爱惜的举动。 从古代用兽皮、布匹、绢高级的纸头来包，发展到近代现代用旧的报纸、挂历、牛皮纸来包，再到现在啊，使用有卡通图案的成品的包书纸、包书壳来包书。只要我们爱书、爱学习的心情不变，那么包书的乐趣也不会减少。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事是风。
0: 吴国仕与连续小学，作者家庭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龚晨。前一天看到消息，讲习大家吴国仕一级工程新建完成了。前几日天，特为回去看过，吴国仕已经初具规模。伊迭个地方就是我小辰光读过的联系幼稚园，后来做过城三中家庭教师、进修学校等。里向一幢四目清泉老房子，多年之后才晓得，原来早年是家庭免疫工会。我老老小的辰光进去过的，木头地板、格子墙，看一个辰光年轻的姆妈谈风情。七岁的日天，我就在此地报名登记，到隔开一条马路的李勇小学读书。读书辰光，我呢就从工房游出的搿条廿二路走，经过老平房、新村，特指三层楼的老工房，就是杭金西街。沿了杭金湖、李奇湖的支流，过两座呈十角形的石桥，其中一座与杭金桥并行，叫做北杭金桥。过这桥，走过老屋相隔的台阶路。台阶路与吴国仕路直角相交，吴国仕路从李勇小学门口穿过去，直到达西大街呈天字角。天字的一弯头过去，有座桥叫做香花桥。走过香花桥，就到了西华堂街。西华堂街和西大街当中隔个湖浜，就是李奇湖了。其实李勇小学前身正是吴国仕，直到交关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啥李勇小学的校园啊，有种地方透出别样的风格？譬如讲，这个学堂分前后两部分，前头的电视高，走到下头的台阶抬头，才好望得着四五年级的两排教室特指大操场。一两年级的老师办公室门前头有两只石鼓灯，原来前头方圆就是吴国仕，石鼓灯就是吴国仕的老字迹。石头台阶上应该就是当年的吴国仕的大殿的。讲起来啊，李勇小学本来就叫联系小学，学堂的名称源自于家庭教育世家王氏家族的王氏女辣屋里创办的私立联系小学。我记得王氏家族辣辣西门的迭个一脉，源于明朝的天神神化年间，搬迁到浦东高昂的浙江临安人王家乐。之后王家门的一支搬迁到川沙，是王一培先生的先祖。另外一支王家的后人王继春，则搬到了嘉定西门，就住在了李奇湖旁边。算起来，到现在也有四百多年了。西门王家的老房子也有个好听的名称，叫做西西草堂。西大家的西，第二个西是小西的西，也就是杭金西街上一片老房子。几乎要转脱杭金西街的大半条路了。小辰光，妈差我到老虎灶泡开水，侪是要走过的。 就是一个

辰光不晓得搿片老房子的观音斗屋墙下头的庭院历史是怎能的深远悠久。早年王家是做苏州银饰生意的，并兼南北货行，还经营过竹头典当行业，还涉过了酿造等行业。前代经营是每间家当大人家，所以从最初伊拉市的西华堂街七十两弄两号建筑搬到了西溪草堂。王氏家族经营生意之外，特别个崇文崇教，每代侪出过名人的。研究编采清代学者顾炎武的《石子录》的《石子录》写诗的作者王士诚，就是王氏的第八世子孙。王家人侪关注家庭的教育，开办了交关学堂，私立联系小学则是其中一所。眼看着学生子的人数越来越多，家庭的名人邢弥才了解之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了吴国子大典的遗址浪向兴建校舍。1915年，学堂从个人改为乡办，名为联系小学。所谓的联红，搿是辣辣十年期间改的名称。搿所学堂后来几趟搬迁，几趟改名字，现在跟其他学堂合并，叫做嘉定区十年学堂了。西门迭个一带，顶顶早的辰光，要讲到1500年前头了。当年是李继慈，以老子李继武而兴建。看这个字面哦，继有盛大、诗会的意思，李就是白居生死的称谓。落了当时就好像是武力像八段子一样的意思吧。祖先们把西门的这条河浜取名字，真是有深深的含义啊。嘉定真是从西门发展起来的，没想到原来我每天读书上学堂的路是嘉定当年顶繁华顶闹热的地方。西门复查出去有交关乡镇，李继武连接起来发达的思路。乡下头的种地人挑了自家种的蔬菜，渠道沟里摸得来的河浜虾、鱼露、水露，才到西门来摆摊头，顺便吃个茶、上支香，再带点油盐酱醋、毛巾、皮草、绿纱各种生活用品回去，哪能会得不闹忙呢？其实小辰光我走来走去的吴国子路，当时并不关心这条路叫啥名字，就好比走过来走过去的北杭金桥，多年之后才听说以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洛船桥。想来是家庭的乡亲们共同设置所建造的，还听说专家考证出来这个是原造的桥梁。当年读书放学回去，调皮的男同学总归要辣辣石桥浪向来回噼里啪啦的奔跑，而一条小学大门前头的台阁路跟吴国子路呈十角形状的，原来叫横浦路，永恒的恒，还是要之后好多年才晓得，搿条路啊，是嘉定第一条以路来命名的道路。倒是利用小学食堂开了了吴国子浪向搿扇小门，搿是杀杀青的记忆哦。带了八万对的杨师傅，有辰光走出小门，抽支飞毛牌香烟。杨师傅每个礼拜蒸一趟淡馒头，小门一开，馒头香飘。米粉、发糕粉的糖精品，好，定量供应的白糖，搿是少不得摆的。反正搿几样物事啊，约了一道，大灶头、大蒸笼，香啊！每趟杨师傅蒸馒头，辣辣学堂当老师的母亲，会得辣辣课间休息的辰光，去食堂里向买个半斤饭票的馒头。一斤饭票是1角6分，半斤一串连了5只。

岁数两分行的也不多。克老子馒头在馒头当中缝隙里扒开来，热腾腾虚软的甜香扑鼻而来，哪能舍得辣一口就咬下去呢？先要剥下来外皮，慢慢嚼个吃，剩下来的再一小口一小口细细的品。这个辰光，外婆夹个小块头的红薯糊出来，再掰半条杠的薯糊子，就摆辣辣白底小红花的粗瓷碟子里，台面头摘摘一摇，放学回来白哒哒的鹅肚皮啊，顿时充满了一腔的鲜香。

好，听众朋友，辰光稍许多了一点点，还来得及和大家介绍几个家庭方言词语的俗成语。有权插手，意思是关系疏远，相互之间有距离。譬如讲，我三叔讲得伊道是老亲眷，但是已经多少年不走动了，大家有点有权插手。插插骨子，意思是技术实际。譬如讲，迭个人嘴巴甜得来，插插骨子是不实惠。插瓜了心，意思就是摘心。譬如讲，今朝伊扎了一件插瓜了心的唐装，吃喜酒去了。扎扎搓搓，意思是手浪向挑逗啥事体的小动作。譬如讲，迭个小囡啊，就是欢喜扎扎搓搓，弄得大家侪不开心。头五头六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讲形容比较莽撞，譬如讲，看伊一日到夜头五头六。不晓得了做点啥。第二种意思是讲寻觅、瞎忙乱。譬如讲，手头缺点钞票，迭个两日天啊，头五头六，总算借上眼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祝你生日快乐。
1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3: 献血？

0: 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0: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0: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呐，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 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址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

0: 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

0: 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有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

0: 此人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1: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3: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
2: 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2: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2: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3: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 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
1: 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2: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1: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3: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

0: 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1: 一侧临着的是陡压，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2: 一共有三个冲沟，一个是向瀑布。
1: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到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天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电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河门位置。
0: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3: 你好，杨畅。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3: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
0: 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3: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0: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近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七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6: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7: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6: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8: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6: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9: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6: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0: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6: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

0: 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2: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
3: 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0: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两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4: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5: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
4: 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13: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
14: 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13: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14: 我们不仅要和当地

0: 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三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4: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5: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4: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5: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4: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8项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 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6: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2: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长。那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啊，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7: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8: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7: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9: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7: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0: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7: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

0: 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3: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4: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5: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结构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4: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5: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

0: 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1: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实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0: 因为我认为转实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计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计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地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

0: 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1: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好，各位听众，稍后20点，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事件引发热议。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随意触摸把玩会对标本造成怎样不可逆的伤害？参观博物馆观赏和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000张房票诞生，嘉定交出城中村改造惠民新答卷；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区领导调研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嘉定近17万名学生迎来新学年，开学第一课丰富多彩；护航新学期，卫健部门守好校园健康门。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城市更新归根结底是为了让百姓住得更舒心。今年嘉定区城中村改造全面提速，14个项目同步推进，而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新推出的房票安置政策。从去年10月马路镇彭兆北项目开出全区第1张房票，到如今同样在马路镇仓厂村协议安置签约现场诞生第1000张房票，不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群众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选择的真实写照，是嘉定交出的一份带有温度的成绩单。8月30日上午8点，马路镇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基地的签约室里已一片忙碌，工作人员逐户核对评估信息，确认补偿方案。作为马路镇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最后一个启动签约的项目，仓厂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启动标志着该镇今年城中村改造协议安置工作进入收官冲刺阶段。
3: 一套是65个60平方的期望，剩余200年1个平方是房票，其中房票的基本额度是676万，奖励额度是8%，是54万，总计这张房票的总金额是730万。
2: 正在签约的沈先生告诉记者，家里本来就在考虑为孩子买套商品房，正好赶上这次改造，仔细研究安置方案后，果断选了期房加房票的方式。
4: 总期望还有期望要担好。当年了，房子还要去买它，要散光，还有设备方面这个问题。现在遇到房票这个黄牛超市里向可以直接去改，还有这个奖励等讲起来压力我要交关。
2: 完成材料认定、协议签字等手续后，沈先生顺利拿到了新鲜打印的房票，这也是嘉定区自去年7月启动房票安置政策以来开出的第1000张。
5: 房票政策的推出对群众而言，将被动等待变为主动选择，自由度更高，能减少换房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对市场而言有效缩短房地产项目去化周期，开发商主动让利幅度更大，形成良性循环，对政府而言能适度减少安置房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和财政可持续平衡，同时显著提速征收签约进度，保障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
2: 据统计，嘉定目前已审定核发房票总金额达52.56亿元，完成房源网签超600套，拉动商品房销售超34亿元，房票对房地产市场的撬动效应正持续释放。9月起，徐杭城中村2期、江桥星火村的协议置换集中签约也将启动，预计9月底，全区14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集中签约将基本完成。嘉荣媒记者张健、傅天豪报道。
0: 今天，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调研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并开展现场办公。张宇翔表示，希望院地双方携手，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在嘉定落地转化。
2: 张宇翔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查看了功能晶体与器件

0: 度融合、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围绕下一步发展所需解决突破的困结问题开展现场办公。张宇翔表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发展的助力者、服务者和支撑者，为科研团队创造最优的科研环境、生活环境，展示了学生暑期实践成果，并辅以趣味互动游戏，吸引同学们了解体验。
1: 我体验了跳高和垃圾分类。今天是我开学第一天，希望我可以交到好朋友。
2: 这个拼图是我们学校的，从门口整体的看过来的样子。今天我作为一个大姐姐，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拼拼图，然后让他们感觉在学校的一个仪式感。
0: 新学年的仪式感还来自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的同学们来到南翔下沉式再生水厂，实地参观预处理、进出水、生化反应池等核心区域，直观了解城市污水由浊变清的全过程。
3: 地下的水厂就是处理那些污水，然后用到这里的地表公园去养鱼养虾，供养我们如此之庞大的生态体系，也有很大的震撼。
4: 把课堂搬到生态环境建设的一线，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
0: 嘉定一中的开学第一课则邀请到了来自江西余都的长征员宣讲团，带来永远的长征主题宣讲。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假前往余都的研学团学生也化身小先生，结合实地寻访见闻，分享感悟，
5: 把先辈的信仰力量传递给身边同学。这个身份也时刻提醒我要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在日常学习中磨练意志，以实际行动当好红色故事的传播者，
6: 把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地埋在师生的心中，激励我们的学生把长征精神化为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动力。
0: 而城中路小学的开学第一课则迎来了张玲、陈云霞两位赛艇奥运冠军。除了手把手教孩子们体验赛艇动作，两位冠军还通过六张照片分享自己从零基础到逆袭夺冠的成长经历。其中一张只有手掌的照片让学生们触动颇深。
2: 看了他们布满老茧的双手，我非常心疼。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多多学习，学习不怕辛苦，不怕艰难。
0: 互动交流中，面对孩子们的提问，两位冠军温柔作答，娓娓解惑。
7: 希望通过我们的故事能够给他们传播一些个正能量，能够让他们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有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0: 嘉荣媒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嘉定各幼儿园精心准备了入园适应活动，以暖心陪伴、趣味游戏等带领孩子们解锁崭新的校园生活。
0: 在嘉定新城远香湖幼儿园小班教室，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一起搭积木、推小车。游戏结束后，大家整理好手中的玩具，再放回收纳筐，相互间慢慢熟悉起来。
9: 可以主动的去参加一些活动，并且现在也已经跟其他的小朋友进行一个接触交流。
0: 随后的小火车游戏，孩子们排好队伍，跟着老师缓缓向前，一路开往户外活动场地展开探索。
10: 各班门口还创设了各具特色的欢迎版面和小礼物，给到我们孩子们满满的入园仪式感。我们今天还安排了亲子可以共同参与的各类室内外活动，包括破冰游戏、趣味运动、手工制作、绘本共读、班级环境探秘，还有区域自主游戏等等。
0: 嘉荣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8: 近期，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校园卫生、食堂安全等专项监督检查，确保广大师生在安全、卫生、健康的环境中开启新学期。
0: 在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中学古一校区，检查人员随机走进教室，拉上窗帘，打开灯光，测试教室照明情况，检测结果均符合要求。检查人员还尝试调试课桌椅高度，检查文印室用纸质量，整体结果较好。在学校走廊，检查人员检查了直饮水设备周边环境、消毒记录等，现场查阅学校饮水管理制度、水质检测报告等资料，并重点检查二次供水水箱、蓄水池等设备，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
11: 检查情况来看呢，这个学校还是

0: 是比较重视校园卫生管理工作的，各项的管理制度健全完备，落地执行到位。
1: 据悉，此次开学季校园卫生专项监督检查行动覆盖托幼育机构和中小学校，计划于9月上旬全部完成。开学首日，嘉定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今年新开办的嘉定新城富华学校，在后厨清洗消毒区，执法人员随机抽取餐盘，用 ATP 检测仪和阴离子检测试剂进行快速检测。
2: 经检验的相关情况呢，都是合格的。
1: 随后，执法人员逐一查看了后厨环境卫生、设施设备运行、从业人员健康证等，总体情况较好。近期，区市场监管局将对全区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督促落实主体责任，用最严标准和最暖服务护航师生开学第一餐。嘉荣媒记者综合报道。作为上海重点打造的自主品牌赛事，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举行。为了让更多市民从观赛者变为参赛者，今年赛事特别扩容虚拟赛，设公开组和高校组两大组别，采用云端海选加线下决赛模式，进一步打破专业与大众的壁垒。在位于嘉北郊野公园的公路车体验店内，成功晋级虚拟赛公开组决赛的骑行爱好者张先生正加紧备战。
3: 那这种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和各大一线的一起参赛，然后我们也就是努力想和这些运动员，包括我的那种偶像，更近距离的接触。
1: 据介绍，此次虚拟赛特别联动知名自行车品牌，共吸引全国近500家门店、超1万人报名参与。经过激烈比拼，公开组、高校组已分别产生20名晋级选手，将在嘉定家庭会和松江大橘林里进行线下决赛。
4: 两个组别排名前4的选手呢，也会组成一支虚拟赛的车队，去往我们最终的这个业余精英赛，和其他的这些精英俱乐部、精英的这些爱好者们来进行一个最终的比试。
1: 据了解，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嘉定赛段全长95.3公里，途经上海国际赛车场、上海市民体育公园、远香湖、嘉定区图书馆、上海保利大剧院等。赛事期间，嘉庭会作为第二现场，设置大屏观赛、虚拟骑行体验、趣味互动等环节，吸引市民积极参与，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商圈消费活力，实现赛事与城市商业的双向赋能。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

0: 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

0: 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 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阿成熟合作示范效应，

0: 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李欣报道。
1: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

0: 初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4: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
9: 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

0: 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0: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朱忠明调研“十五五”民生领域工作推进情况，要求用绣花功夫一以贯之推进民心工程，办好民生实事。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观赛预约通道开启，公众可在指定时段免费观赛。
1: 长宁区市场监管局为 OPC 艺人公司厘清法律边界，全流程赋能，让微小创业种子茁壮成长。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营商服务懂比给更重要。
2: 上海185万名中小学生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餐严把食品安全关。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点位，增加124个。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1: 楼市沪八条政策效应显现，8月申城一二手住房成交环比同比双增长。
2: 西藏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推进至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
1: 光伏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2: 美国对伊发起新一轮打击，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俄方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
2: 本次节目监制陈霞、周仲阳、沈欣。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6度，最低气温27.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和明天空气质量优，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 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

0: 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后，中埃两大古老文明交流互鉴再接硕果。上海博物馆昨天介绍，由上博和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已在位于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的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一批重要文物和考古遗迹。古埃及文明大展从尼罗河来到了黄浦江畔，如今上海博物馆的考古力量从黄浦江畔迈向尼罗河畔，书写下文化交流双向奔赴的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2: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在去年10月到今年6月的两次考古工作中，联合考古队在神庙内外区域累计发掘约900平方米，基本完成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和内部结构。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说，塞赫迈特神庙就是古代孟菲斯城所在地，
3: 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建立的第一个首都所在地，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孟菲斯这个地区有一个叫普塔大神庙，大部分的区域实际上是被现在的村庄所占压。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区域是在整个普塔大神庙的南侧，相对开阔的一个区域。
2: 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被现代建筑压占，外侧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周边有一处泥砖居住区遗迹，还有一座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构筑物。陈杰介绍，部分石构件上发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些新的实物资料都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该地区的历史面貌及不同时期的生活风貌，
3: 包括不同的模具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不同模具它是制作了不同的器物，代表当时的一些社会信仰和社会习俗。
2: 发掘工作同时出土石器构件、雕像残片等种类丰富的遗物，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还有大量陶器、珠子等，年代主要是从新王国时期晚期到希腊罗马时期。全程参与发掘工作的上海博物馆考古研 究部馆员柏哲仁告诉记者，神庙遗址位于开罗以南20公里左右，处于尼罗河谷中，地势较低，相比当地的高温天气和生活环境，地基渗水可能是让考古队最头痛的问题了。
4: 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刚抽完水半小时又拉伸到原来的这个高度。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工作其实一直在持续的。
2: 从2024年到2025年，上海博物馆成功举办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2024年9月，上海博物馆成为首个在古孟菲斯地区获得发掘许可的中国考古团队。这是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陈杰表示，下一步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在互学互鉴中，后殖民心相通的深厚情谊。
3: 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未来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上海博物馆北馆这个临时展厅的话，可能未来就会以中外考古的成果展示为主要的展示内容。
2: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朱忠明昨天调研“十五五”民生领域工作推进情况，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绣花功夫一以贯之推进民心工程，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朱忠明指出，政府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要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持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努力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
1: 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上海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中国旅客走出去热情高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暑运期间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达60万人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大赛于9月23号到26号指定时间段内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观赛。目前观众注册通道已经开启，有意愿观赛的人员可于9月14号24点前通过官方预约通道提交观赛预约申请。官方预约通道包括支付宝、微信搜索“世赛通”或登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官方网站等。预约成功人员需凭预约系统生成的观众观赛电子通行码，在预约时间段内有序入场观赛。系统设置每日观赛预约人数上限，预约人数达到上限，系统即停止预约。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5: 优化营商环境，一线实录。
1: AI 时代，一个人就能完成研发、营销、交付的全业务闭环，一人公司 OPC 由此诞生。但这与公司法规定的一人有限公司一样吗？创业过程中有何法律风险？长宁区市场监管局为 OPC 创业者们主动多想一步，厘清法律概念与边界，叠加一整套赋能体系，用制度化解风险，用生态补齐资源，让一颗颗微小的创业种子拥有茁壮成长的土壤。请听报道。
0: 很多 OPC 创业者一个人就能开一家公司，但一家公司并不等于一个人。如何理解这句话？长宁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科副科长吴黎明长期在窗口一线。
6: 一个人的公司，就这个人他自己作为投资人又是法人的情况下，所有的财务都是他自己掌管，很有可能发生老板自己的账和公司的账就混在一起了。
0: 他一连举了几个例子，比如用个人收款码收公司的钱，以个人名义签合同，甚至个人采购设备给公司用。这些看似寻常的做法，其实都踩在法律红线上。
6: 人家是说公车私用，我叫私车公用，对吧？如果他自己不能再面临

0: 诉讼的时候自己能够举证出我的账、自己的账和公司的账是分开的情况下，他就要承担无限责任。
1: 要给对政策和服务，就要先懂行。吴黎明和同事主动做了研究分析，法律上的一人有限公司防的是投资人单一导致的财产混同，而当下火热的 OPC 核心是一个人依托大模型和数字工具撑起的经营形态，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两者的法律概念和边界理清了，市场监管部门着手把合规指导做在前头，对最常见的陷阱一一支招，同时联合注册、信用、消保、知识产权各条线展开头脑风暴，每个部门都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能为 OPC 做什么？局长倪佳慧说，
2: 主要是从准入、合规指导，包括一些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方面，为 OPC 的企业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赋能，包括我们有一些政策包跟服务包，还有一些政策的推送。
1: 比如在注册企业的第一步，依托辖区内成熟的孵化器推出工位登记改革，相比集中登记模式，既能帮助创业者降低场地费用，又能满足业务部门的许可要求。东虹桥国际青年科创中心负责人刘斌说，
3: 很多的行业它都有前置的许可，特别是你要搞线上的，你如果你要线上销售的，你就要办一个电信经营许可证，集中注册肯定办不了，那就要一个实体工位，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银行的给到你一个比较高额的授信啊。
1: 深耕创业孵化领域15年，刘斌深知成长土壤的重要性，他把如今的 OPC 社区形容为六边形战士，传统的办公租赁、物业水电、记账报税只是副业，真正的主业是链接，链接资本、链接场景、链接政策、链接上下游。 OPC 创业者上海格物之争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楼楚谦就是这套生态的受益者，最初公司定位机器人数据采集，在与上下游密集的交流中逐渐找到了更精准的定位，抓两端数据和出海，中间链接国内硬件制造资源。
4: 创业路上可能有很多阻碍嘛，但是一旦有了这个生态，也给我们这些初期创业者极大的信心，觉得路上的伙伴比较多，然后一些繁杂的事情比较少，那会给你极大的信心。
1: 在一个懂行的生态里，依托政府搭台、平台赋能，产业资源持续涌入。如今东虹桥设立了生物医药服务指导站，建设银行落地 OPC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联通、阿里云输出算力与智能体工具，黑湖科技打通个体创业者对接工厂的通路，为小团队对接出海机遇，让个体的创意能够背靠一座城区的产业力量落地生长。数字时代，微小的超级个体都可能是新质生产力的微观源头。倪佳慧说，政府部门的主动学习和多想一步，都旨在让一个人的公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这个 OPC 实际上也是他们创业的第一步，我们也想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到长宁来创业，我们提供政府部门最好的一些服务和资源，然后通过这些对小企业的一些孵化，能够让他们慢慢的成长。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5: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6: 下面播送郑欣撰写的快评：营商服务懂比给更重要。OPC 火了，政府该怎么服务？最简单的答案是给政策、给场地、给补贴。长宁这次做的一件更基础也更难的事儿，先把这个行业搞懂。真正的懂，从厘清边界开始。很多 OPC 创业者把一人公司当成一个人的公司，用个人收款码收公司的钱，以个人名义签合同，觉得都是自己的无所谓，但财产混同、有限责任的保护屏障就会失效。长宁区市场监管局的主动研究正是从这些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切入，他们区分了商业概念上的 OPC 与法律意义上的一人有限公司，这层边界恰恰是普通创业者自己看不到却最可能被绊倒的地方。你缺什么我补什么，而不是我有什么就给你什么，这看似只是顺序不同，背后却是营商服务理念的跃升。过去谈营商环境很容易变成政策加法，补贴多少、房租减多少、提供多少场地，但面对 OPC 这样的新业态，创业者最缺的未必是一笔可观的补贴，可能只是有人提醒他别混用收款码，有人帮他提前排除知识产权风险，或者有人帮他找到第一批客户。政策面未必要大，但一定要对路，服务未必是多，但一定要专业。这其实

0: 对政府部门对营商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懂行就要做足功课，吃透门道，知道一个行业怎么运转，靠什么生存，风险在哪里，甚至还要比创业者多想一步。今天注册了，明天可能在哪里摔跤。 AI 时代，新产业新模式只会越来越快，面对这些新物种，营商环境比拼的也不该只是政策清单有多长，而是谁真正听得懂企业在说什么。好的营商环境不只是问我能给你什么，更要搞明白你到底需要什么，这才是营商服务真正的专业度。
1: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程度，降水主要集中在中午到夜里，最高气温30度。本周中后期到下周初，上海以多云或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会有些短时阵雨，气温先升后降，周四到周六的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附近，周日起降至30度以下，且风向以北向风为主，伴随湿度下降，闷热体感缓解。一度停止编报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凌晨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启用续编，保持原名称和编号不变。与此同时，西北太平洋上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生成，这两个台风虽然不影响上海，但会驱使水汽涌向华东沿海。从趋势来看，申城多阵雨天气在未来几天没有彻底改观。
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3: 金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
4: AI 时代当然要办有 AI 的套餐，快来电信办语音宽带美好家套餐，用天翼置评让 AI 到家，更可每月领 token 额度点数，连领6个月。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还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 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装宽带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3: 联通5G经贸通道，聚跨境势能，展产业风华，配齐全链条涉外服务，解出海痛点，拓国际市场。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构筑长三角跨境发展核心平台，聚盛同行，聚善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市区街镇3级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争取更多务实成果。
0: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昨天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根据昨天12点29分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不过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通信方面，截至昨天17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次。

0: 做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昨天起施行，这是继2018年版目录之后，时隔8年的首次全面更新，共收入药品794种，覆盖各疾病主要病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普遍性。这次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难点问题。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这是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昨天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
0: 由市委宣传部、市经信工作党委和市经信委共同主办，开悟时代制造，为国担当，勇为尖兵，先进事迹报告会经信专场昨天在中国航发商发公司举行。从国产大飞机到国产大邮轮，从集成电路芯片到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自不同领域的产业先锋用鲜活的一线攻关故事，展现上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火热实践。请听报道。
2: 面向蓝天，中国航发商发团队瞄准航空动力电气化的技术无人区开展攻关。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皇冠明珠，航空混合动力系统更是全球竞争的前沿赛道。这支平均年龄32岁的队伍，从白纸起步完成系统设计，一步步啃下了这根硬骨头。让公司主任工程师佘云峰印象深刻的是，在零下30度的内蒙古新保拉格机场开展严寒测试。
3: 第一天，电池充不上电，车也被冻住了，打不着火。我们几个人裹着军大衣，喊着号子推车。天太冷了，设备开不了机，我们就用泡沫盒子和军大衣给设备保温。我们20几个人就这样在零下30度的试飞现场待了好几个月。
2: 终于在去年3月，团队完成了混动飞行平台的首飞试验，标志着我国中大功率航空混动系统的重大技术突破。面向大海，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已经完成超200个商业航次，累计运送中外宾客超70万人次。回顾邮轮的建造历程，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总经理助理李佳宁记忆犹新的是船上的一个零部件。
4: 这呢是我们邮轮内装上要用到的制石板，它的原材料全部都是在国内的，由中国企业将半成品以低价形式卖到欧洲，在欧洲进行集成和认证，最终再以5倍的价格反卖回中国。中国企业并非缺乏制造能力，而是不知道为邮轮供货需要符合什么标准，获取什么样的证书。我们只能咬着牙把这些产品买回来，再带着这些企业花2-3年的时间逆向研究，慢慢消化。
2: 今年5月，作为爱达魔都号姊妹船的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邮轮国产化率提升了5个百分点。李佳宁说，这每一个百分点都是他们与本土供应链企业的协同攻坚。
4: 国产化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都意味着又有一批中国企业拿到了介入邮轮产业链的入场券。一条大型邮轮有2500多万个零部件，每一个零部件背后都是一家企业、一个产业，甚至是海量的就业岗位。
2: 在人工智能赛道上，商汤科技同样是勇闯无人区的先行者。商汤联合创始人、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说，为了让机器人更好进入真实世界干活，团队研发了全球首创的原生一体化具身世界模型，打造机器人大脑，并完成了与国产芯片的深度适配。
5: 目前最新的开悟世界模型的推理速度比英伟达同类型的模型快了72倍，并且完成了与木犀、必任等多款国产芯片的适配，推动形成上海心、上海脑的创新生态，让人工智能从看见世界

0: 走向理解世界。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上海行政学院院长张维出席并讲话。
2: 上海185万名中小学生昨天迎来新学年第一天，开学首日，上海的学校用各自的仪式感为孩子们开启一段充满温度与力量的新征程。请听报道。
3: 更多的喜欢在新校区里 work 一下，
4: 小镇乐园我还想玩，一个暑假没玩过了。
5: 早上7点半，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门口就已经迎来了不少学生，他们将在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生活。东西校区2楼大操场、实验室，一个个新变化让孩子们惊喜连连。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老校区备受欢迎的蓬莱小镇和体育公园也一并搬来了新校区。副校长赵英透露，尤其是孩子们最爱的小镇巴士公共教室，更是历经周折才完成迁移。
6: 历经了16个小时，你换一辆新的车很简单，但是孩子们美好的回忆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选择宁可花时间花精力，把那辆原来孩子们所熟悉的公共汽车教室从老校区搬到我们新校区。
5: 上午9点半，上海市徐汇区向阳小学迎来了1年级的萌娃和他们的家长。学校特别为这些20后新生家庭设计了半小时的校园打卡拍照活动，爸妈和祖辈都能陪着孩子一起走进校园，熟悉即将生活5年的环境。
7: 我是70后的送2020后的，
8: 我是80后，
9: 奶奶60后
10: 啊，非常激动，
11: 开启人生的新阶段了。
12: 90后，外婆在叮嘱他，
13: 这都是隔代亲。
5: 这样的新生入学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向阳小学校长毛坚琼说，每年的新生活动都是为了让孩子感受小学校园的快乐与温暖。
14: 敞开大门，我们的小朋友也是在自己爸爸妈妈爱护自己的长辈的陪伴下进来，心情非常放松。非常希望我们的在校园当中所拍摄的照片都能够集起一个册子来，最后5年的这个足迹是非常丰富的，非常活泼扎实的。
5: 在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静安区的秋季开学第一课依托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刘长胜故居3处红色场馆的实景短剧，让孩子们通过演绎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的坚韧与担当。在感悟红色精神的基础上，课堂将红色研学与金石美玉巧妙结合。借助数字篆刻软件，同学们围绕3处场馆的精神内核分组设计并生成了专属红色印章。任教书法与篆刻的陈宇轩老师介绍了这堂课的巧思。
15: 有书法篆刻特长的同学然后参与到我们这个课堂当中来，第一次把这个篆刻机引到我们学校，然后同学们就是可以在 pad 上自己操作完之后把它传送到这个机器里面去进行一个电子的这种篆刻。希望同学们了解我们静安的一些故事画，再加入我们学校的这个篆刻特色，薪火相传。
5: 这种将传统非遗与现代科技结合的创新形式让参与其中的学生印象深刻。高三学生曹子玉在前期课程中参与了印章的设计，他深有感触地说，
16: 通过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将一个非遗和一个红色地标相结合，制作出来这样一个印章。非遗它是一个锚点，然后呢，红色印记它也是一个锚点，这两个相结合，作为高中生可以更好的学习传承红色文化。
5: 开学第一课上，不仅有技术的赋能，更有同龄人的讲述。来自刘长胜故居的小小讲解员、7年级学生丁思龙讲述了隐蔽战线革命者的智慧与抉择。
17: 那我这次讲解呢，就是以烈士的夫人韩慧茹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他们不仅是身份的一名谜案，他们内心也是非常挣扎的，就是小家和大家之间的一个选择。就是我还要打卡更多的这样红色景点，做好红色的传播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那段历史。
5: 新学期伊始，上海各中小学也纷纷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时代新征程上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与追梦人。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杨丽轩、孙宇报道。
1: 新学期校园餐的营养搭配和食品安全如何保证？沪上学校和市场监管部门采取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与美味。华二松江分校的学生食堂开始试点自助午餐，人均18元的自助餐包含3大荤、2小荤、2蔬菜、点心、米饭和汤，餐后还有水果。
18: 我可以有更多个性化的选择，
19: 我现在觉得很爽，你就是十分舒服，因为可以想吃多少就拿多少了。
1: 开学首日，上海多区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启动了专项检查。在卫宇中学，执法人员扫描后厨台账里的二维码，查阅了食品原料采购的记录。执法人员还重点检查了生熟分区加工、食材烧熟煮透、高风险食品管控等情况，督促严格落实食品留样制度。华京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顾彤介绍，
0: 手机可以扫二维码，可以查到它的所有的进货的单据和合格证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在每个学期当中不定期的对学校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现场检查。
2: 今年新增1500个幼儿园托班托额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记者昨天从市教委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市已新增幼儿园托班托额1630个，进一步增加了全市托位供给。经统计，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成为许多家庭看得见、摸得着的托育礼包。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1: 中疾控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地区流感活跃度回升。医生提醒，校园人员聚集，环境易传播，建议开学季要加强个人卫生防护。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出率已超过新冠病毒，排在第一位。此外，近期个别中学在开学前，班级出现肺结核确诊病例。校方通知全班密切接触学生前往结核病定点医院专项筛查。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梁硕表示，该类个案属于散发病例，并非结核病胎头，筛查是常规防控手段，不是疫情预警。
8: 大家也不必恐慌，结核呢也不是说接触了就一定会感染，结核菌的这种感染力是比较弱的，然后它的感染也是比较慢的，及时的发现呢也还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就是常规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筛查结核。
2: 8月20号，上海出台楼市新政沪八条，聚焦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记者昨天从市房管局了解到，沪八条实施以来，市场反馈积极，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政策效应逐步显现。统计数据显示，8月上海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面积221万平方米，共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今年金九银十市场成色可期。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1: 去年底发布的《上海市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底。上海主城区和5个新城完整社区覆盖率达到60%。杨浦区正在推进长白新村、沿东社区等4个完整社区建设。近日，杨浦区人大和本台共同举办的人民城市人人议事厅活动，围绕完整社区怎么建展开探讨。请听报道。
9: 装了电梯，还有我们的生活设施也好呀，我们小区有的八大井。
10: 长白新村街道沿东社区是上海市级14个样板完整社区之一。居民所说的沿东八景是社区里的8个微景观节点，串联起社区的广场、花园、苗圃等8个点位，属于全年龄共享活动空间。设施完善、环境宜居、服务智慧、治理有序是完整社区建设的4个重要维度，但针对不同情况，杨浦区各个街道都在因地制宜、挖潜提质。比如四平路街道目标打造基础类完整社区，江浦路街道、延吉新村街道等打造特色类完整社区。杨浦区建管委城管科刘博渊说，
13: 我们也希望借这个完整社区的建设做一个推进的切入口，探索出我们本区适宜的这样从完整社区再到完整街区再到全区范围内的完整城区，这探索一个我们杨浦特色的路径。
10: 无体检不更新，完整社区建设是城市更新的具体体现，对社区相关硬件软件设施的体检则是更新的重要支撑。江浦路街道收集3000多条居民诉求，采取6区合一策略，将6个毗邻小区连片合一，优先解决共性的漏水、管网堵塞等民生急难筹判。五角场街道依托菜场周边人流集聚，盘活闲置配套用房，匹配年轻群体需求。延吉新村街道完整社区设计师傅苏成介绍，街道在几乎没有新增建设用地的条件下，深度挖掘

0: 地上地下的存量闲置空间，打造居民活力剧场。
1: 就是五六村里边的宝藏空间非常的多，我们在物理空间上面会打造一系列的活力剧场，是依托于一处公共绿色空间加一处有室内功能的空间，另外再加一个的社区治理的合伙人。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活力剧场这边后面它是一排小商铺，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小店。
0: 完整社区建设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完善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过程。长白新村街道社区规划师同济大学黄一教授说，最核心的还是要居民参与，
2: 居民来表达他的诉求，这个是一个内部资源的调动。比如说专家也好，或者人大代表也好，他都是一个外部的力量，怎么样把这个内生的力量跟外生的力量结合起来，同时呢把外部资源、智力资源、技术支持、更具体的物质的包括一些人文方面的那个支持，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大家凝聚共识。
0: 居民内生力量激活之后，进一步就是打破空间壁垒，实现片区资源互通。市人大代表吕一浩和杨浦区人大代表徐威煌均建议推动设施跨小区共建共享。
3: 我觉得我们在构建这个打造这个完整社区的过程中啊，一定要避免啊重复建设、重复投入的问题。我们的设施能不能是共建共享？
4: 小区跟小区之间，完整社区跟完整社区之间互相融合、互相借力。
0: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5: 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昨天在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的107件文物中，包括故宫珍藏的103件至宝，以及联袂上海博物馆等借展的4件稀世珍宝。重点展品包括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等。为保护国宝并呈现完整脉络，展览分两期进行，持续到11月1号。
6: 华为、小米、荣耀等多品牌主力机型昨天上调售价，部分旗舰涨幅高达1000元。其中华为 Mate 80系列上调800元，华为畅享90 Pro Max 系列上调200元。此前有报道说，高通芯片计划在今年9月涨价，涨幅将达到2位数%。此次调价可能影响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多个科技领域。
5: 近日有四川患者反映，自己去中医院门诊输液，账单显示176元，包括护理费60元、空调降温费20元。他将费用发上网，随即引发热议。昨天四川巴中市通江县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患者对相关计费产生异议，医院已退回全部费用。此事因当班医务人员误将门诊病房留观病人视作住院病人，收取空调费和护理费属于误收，下一步将在全系统内开展医疗收费专项排查整治。2001年发布的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试行中，曾设置病房空调降温费、病房取暖费国家统一项目，但这两项在2012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中删除。也就是说，现在医院病房如需收取空调费，必须由本省省级医保部门增设为地方增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并公布政府指导价。目前全国仍有多地将医院病房空调费单独列出，且为自费项目，部分地区将收费限制在住院病房、急诊留观床位，但门诊、输液大厅、重症监护病房不得收取空调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8: 海派乡村新图景，魔都相去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特别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9: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奉贤区青村镇李窑村党总支书记何孝文。作为上海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李窑村汇聚了50多家特色文旅空间，无忧闲院咖啡馆即将完成升级，通过巨幅的落地窗呈现千亩稻田景色，新晋网红道边边给你独有的屋顶咖啡体验，还有陶艺空间、艺虫馆、皮划艇、小火车，大人孩子各有各的乐子。我们还新增了不少停车区域和卫生设施，为您提供更好的乡村游体验。
8: 一日李窑，一日闲。

0: 闲情，到这个治愈系小村，解锁丰富的乡野玩法。
1: 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2: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1: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上海农商银行临港园区科创贷5.0重磅上线，陪伴临港园区科创企业从概念验证到上市成长，提供上市辅导、惠企政策及股权激励咨询等综合金融服务，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9。
3: 元祖月饼会员88折，9月1日至5日，限时5天，中秋礼券在手，心意跨地即达，纸质券、电子券随心选，全国通提超方便，冰凉好个秋，元祖雪月饼。
4: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31号表示，愿将中俄免签制度转为永久性安排。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对此应询表示，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另外，据报道，作为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全新石油协议的一部分，美国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接管委内瑞拉境内多处油田，这些油田此前由中国企业所运营。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4: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遭美军袭击，在一场婚礼上至少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9月1号晚消息，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被伊朗新型防御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伊朗将让美国敌人付出沉重代价。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凌晨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在评论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时，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即使仅用于军事演习目的，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是不可接受的，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10月1号发生政府停摆，并将法案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
4: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

创近30年来新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

0: 公共卫生机构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六月至八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七月气温追平2022年七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
1: 以上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近期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部分1555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南虹桥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的地位更加凸显，市级认定总部机构达140家，隐喻长三角制造业研发机构达200家，制度型开放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埃及 Elsewedy Electric 全资子公司艾斯威迪电器落地南虹桥，中国区 CEOSheriff Elash 表示，
4: By connecting global markets with local opportunities,
5: 我们将致力于搭建全球市场与本地机遇的连通桥梁，以强劲的业务发展势能为大虹桥产业升级注入新活力。
4: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2: 阿维塔上海创新中心扎根南虹桥，阿维塔科技上海子公司总经理江谦谈到，
6: 我们在这里开展前沿技术攻关，依托虹桥枢纽优势，稳步推进品牌全球化布局。
2: 南虹桥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建峰表示，
7: 我们将紧扣1555规划部署，着力强化对内对外双向连接，构筑高能级总部集聚地，做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构建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打造服务长三角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平台和功能高地，诚邀海内外企业来南虹桥共享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2: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
8: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到明天空气质量都是优，后天为优到良。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沿高架南侧外环出口徐浦方向至茂名路下匝道，红梅南路高架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朱梅路下匝道，中环的内侧沪嘉丽江入口至军工路隧道，以及中环的外侧上中西路下匝道至罗山路立交的入口。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0: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朱忠明调研1555民生领域工作推进情况，要求用绣花功夫一以贯之推进民心工程。